0: 你苏醒过来了，赶紧睁开眼睛看一看，这是什么地方？这凌振呢，觉得这人很陌生，莫非我没死？把眼睛他睁开了，一看，周围是一间新房子，四白落地，自己躺在一张大床上，屋里屋外站着一伙人，他全不认识。跟他说话这主身材并不高，黑惨惨的面皮，满脸陪笑，穿着软烧的衣服，腰里系着丝带，后边站着不少彪形大汉。哎呦，凌振明白了，我叫人家抓了俘虏了吧？莫非这是梁山的水库？这是魔穴呀！我落到人家手里了。
1: 不对呀，怎么没捆着我呀？
0: 正在这时，那黑惨惨面皮的人过来，用手相搀。凌统领，哎，来来，坐下讲话，对待我呀。哎，
1: 这是真的吗？这些贼怎么文明懂礼呀？不像传说的那样，
0: 什么身守五支令，拳手就要命，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杀人如麻，都是一些亡命徒。
1: 不是那样，
0: 看来是真的，传言不可信呐。拿这宋江来说，你说他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这人长得文质彬彬呐、啊。这想到这儿，他心里头更乱了。宋江亲自扶着他下了地，穿上鞋，把衣服披好了。这时候从外头进来个黑面大汉，穿青挂皂，冲着凌振一抱拳：“凌统领，失礼了，不好意思。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叫混江龙李俊呐、啊，是我把您那船给周翻的。”您结果灌了个大肚伦敦，其实我们没有恶意，不采取这样的手段，您也不能到我们的梁山，多多失礼了，我这厢赔礼认罪了。啊，一切都明白了。凌振还有什么好说的？让众人让进大厅。宋江、晁盖、吴用等人轮番劝说，叫凌振投降。凌振晃晃脑袋：“各位头领啊，你们对我有不杀之恩，而且这样对待我，让我无地自容啊！咱们将心比心，其实呢，我对梁山的好汉，我也没有什么想法。这是朝廷派我来，我也是迫不得已。”今天大家劝我归顺，我同意，我同意啊！这个朝廷黑暗透顶，我也不想保他，但是我有家眷累赘啊，我跟我的夫人感情甚好，我还有儿女，上有老下有小，全家11口人呢、啊。我现在要投靠了梁山，消息传到京城，那高俅对我的家眷岂不就得下毒手啊？我有这种顾虑，所以我……宋江一笑：“凌统领，你放心，你的家眷我们考虑进去了，保证让他们不伤毫毛，过不了许久，让一家人在梁山团聚，你看如何？”
2: 真的。
0: 哎呀，宋头领，你真要做到这一步，我二，哎，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呀、啊。哎，得，这汤龙人送绰号“金钱豹子”，聪明透顶，他专门负责采购。下山呢，出去俩来月了，今儿回来了。宋江很高兴，正在等着汤龙从外头大步流星进来，满面陪笑。晁大哥，宋大哥，军师，我。

0: 为了复命。
1: 这人啊，什么时候都这么精神。宋江高兴，让他坐下，问了问采购的情况。汤龙说，所需的东西全采购全了，哥哥只管放心。好吧，贤弟，下面休息去吧，你劳苦功高，放你十天假。
0: 谢谢哥哥。
1: 这怎么还有事儿？
0: 我宋大哥，是方才路过水泊梁山外围，看着老百姓逃难，我了解了解情况，听说双边将胡彦硕领兵攻打咱水泊梁山，战事十分紧张。
1: 对，一点都不假。
0: 那么敢问宋哥哥，各位头这么说，你有破敌之策？
1: 宋大哥，这我可不敢大包大揽，我呢知道点内情
0: 啊。那快说快说。
1: 大家围拢过来了，
0: 汤龙也不着急，喝了口水，一字一板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大致的意思是说，
1: 各位头领啊，我的身世你们不太了解。我爹在世的时候是山西边防寨的一个寨主，这寨子可不是山贼啊，这是归朝廷管辖的。那寨有500多户人家，都归我爹管，我们家吃喝不愁。另外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亲表哥呀，此人住在东京汴梁永昌门里，江湖人称金枪手，名叫徐宁。你们记住金枪手徐宁，他是金枪班的班主，在高俅的治下多年了，也是朝廷的命官。他的任务是干嘛呢？保护太尉高俅的安全。高俅对他也不薄，他虽然官不大，但是吃喝不愁，过得也心安理得，很是舒服。自从我到了梁山之后，我跟我表哥徐宁断去了联系，他不了解我现在干什么呢。据我所知，我这表哥徐宁他会训练钩镰枪拐子队，专破铁甲连环马呀。
0: 啊，有这等事儿？
1: 什么叫钩镰枪拐子队？
0: 反正我知道这名，
1: 我不知道内情怎么回事。他有特殊的手段。我这表哥徐宁啊，有祖传的一副宝甲，叫金锁连环甲，我见过。哎，这具宝甲怎么个宝法呢？据说穿上它又轻巧又能护身，刀枪不入，还善避水火。这是哪年哪月传下来的，我不得而知啊。反正我就知道是我表哥的命根子。有一次我看见，在什么时候，他训练金枪班的时候，一高兴他穿上了，嘿，那身宝甲都放光啊，那穿上那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至于怎么避刀枪，咱没试验过，就光听说没看过。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我表哥金枪手徐宁请到梁山来，叫他主抓破铁甲连环马，一破一个准儿，胡彦硕到时候就没尿了。
0: 哎呀，
1: 大家一听非常高兴啊。但军师吴用就问，那么金枪手徐宁怎么能到咱梁山来呢？他是朝廷的命官，跟高俅又不错，他怎么肯帮咱的忙呢？军师，那这是你的事儿了，你神机妙算，分兵派将，你那么高的本事，怎么把徐宁弄到梁山来，

0: 我看不太困难吧。
1: 嗯，
0: 也有你这么一说，我想想，我想想啊，这吴用倒背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眼睛不住的转动。
1: 嗯，这嗯，
0: 大伙谁也不打扰他，知道他动脑筋。吴用想罢多时，突然眼睛一亮，把手一拍，嘿，来到宋江和晁盖面前。二位哥哥，有办法了，有办法了，这今天汤龙立了大功了。宋江晁盖就问了，军师快说，有什么办法？方才我想了，必须把金枪手徐宁骗到我们梁山来，这不骗他不好使，你请他人家不领情，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怎么骗，我初步拿出个方案来，我们分几步走。汤龙有大用情，石谦也有大用情。方才汤龙介绍了金锁连环甲是他的命根子，我们先从宝甲上入手。我的意思是说，马上派古上早石谦化妆改扮深入京师，想什么办法克服什么困难，也得把宝甲偷出来。那就动了徐宁的心了，把宝甲一弄走，徐宁非得找不可，我们就牵着徐宁的鼻子一步一步牵到梁山。等到这儿来了，就得听咱的，不由他做主了。哎，对，宋江点点头，好主意，但不知具体的怎么办。那宋头领二位哥哥，咱们商量商量。汤龙，有你的事你也别走，咱们一块儿商议。他们商议了有两个时辰，把这方案往戏里推敲，头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第三步怎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地，人多了出寒信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俩时辰没白费，终于拿出方案，几个人认为这十分满意。宋江说好，咱就这么干了，时光宝贵，不要耽搁了。来人呐，把石谦给我叫来。时间不大，石谦蹦蹦跳跳从外边进来了。他这个人不拘小节，不说笑话，他难活，他就这么一个人。来到大厅之中一抱拳，各位哥哥，各位哥哥，宋哥哥您叫我。石贤弟，请坐。嗨，谢座。我说几位怎么想到我头上了？大概无力不起早，找我是有事儿吧。宋江点点头，贤弟啊，又让你担风险费点心思了。
2: 哟，乔哥哥您说的，有什么活您就分派，我这人好动不好静，你叫我在这待着，一日三餐吃饱了睡觉，我活得难受，您说吧，什么活？
0: 贤弟，你从明天开始化妆改扮，深入京城，到东都汴梁去一趟，你要想方设法找到金枪手徐宁的住宅，他有命根子祖传的宝贝金锁连环甲，你用什么手段都行，把连环甲偷出来，我们有用。偷出宝甲送到梁山，徐宁就能跟着咱们上了梁山，叫他帮忙破铁甲连环马。我们的计划是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石谦多聪明，小圆眼珠转动着，狗油壶嘣嘣直蹦，听完了之后点点头，
2: 明白了明白了，不过这主意谁出的，可够缺德的。
0: 哎呀，吴用指指他，我说你这嘴呀，比谁都缺德。那没有办法，
2: 就得出这个主意。这主意是哥哥你出的吧？够损的啊！难怪你断子绝孙呢，瞪眼骗活人。那你愿意去不愿意去？当然愿意去了，为梁山伯出力，我是义不容辞啊。
0: 吴用就说：“贤弟啊，你有特殊的本事，这活非得交给你不可。我们有十全十的取胜的把握。”
2: 那您算说对了，我时迁不是自吹自擂呀，我学的本事就是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一晚上我不睡觉能走一千家。要说别的我没能耐，攻杀战守我是外行，要讲究掏盗摸取，我太行了，什么金锁连环甲，再保密的东西我也能信手得来。晁盖大笑：“石贤弟啊，你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你可挑着千斤重担呢，这个事绝不能儿戏，更不能掉以轻心。
3: 那我还有点事儿，我说汤龙贤弟，你能不能给我画个地图？”
0: 汤龙就问：“什么地图？”
2: 徐宁住在哪儿？永昌门里，大致的方位。
3: 哦，可以可以。
0: 就这么的给他画了张图。
2: 石谦看完之后满面陪笑：“各位，你们就听好信儿吧。古上早石谦受命上东京偷宝甲，安排完了之后，宋江马上通知手下，把菜园的张青还有薛勇两个人叫上来了。两个人奉命进了大厅，躬身施礼：各位哥哥找我们有事。宋江说：二位贤弟啊，你们辛苦一趟。
3: 哥哥别客气，您说吧。
2: 你们呢到东京去一趟，按着地址把凌镇凌统领的家眷接到梁山来。
3: 哦，不就这事吗？好吧。
2: 到了东京那是龙潭虎穴，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要隔
3: 这么回事。
2: 你负责联络，如果事前把宝甲倒出来，你首先要送到咱们梁山，要一计而行。
3: 小弟明白，小弟明白。
2: 一句话简短，众弟兄是分头行动。两散碎的银子跟周围的人一抱拳：
3: 各位，我告假啊，我得出去一趟溜达溜达，溜达完了回头再见啊。
1: 黑旋风李逵看看他：你美啥呀你？你干嘛去？
3: 嘿嘿，军事秘密不得外扬。
1: 瞧你那德行，你也就能个偷鸡摸狗，你还能干点啥？
3: 哎，我你闭住你这臭嘴，黑探头！我可告诉你，我干这活儿你干不来，你信不信？不然的话，头领能把我请去吗？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把这事儿交给我了，换成你能吗？哎，
1: 行行行，我没工夫跟你斗口，小子，早去早回啊！别掉粪坑里头把你淹死。
3: 嘿嘿，行了，我也没工夫跟你斗口，各位回头见嘞。当啷个啷的个当当啷啷个啷个啷个啷，
2: 他哼着小调走了。这石谦离开了宛子城，过了金沙江72道岔岗，登了路了，而后朝着小道赶地方。石谦这一进城一看，好家伙，车水马龙啊，喧闹的不得了。他穿过人群，按着这个地点找到门里，拐弯奔三条胡同，抬头看看，这就是金枪手徐宁的家。汤龙就这么告诉我的。我再打听打听。找好了地方之后，他一看这府门的前头有个胡同，进了胡同有几家店房，他找了一家最不起眼的，
0: 把法

房子耗下了，耗下之后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眯瞪了一觉，他深知必须得养精蓄锐，在眯缝着眼睛，他盘算盘算如何行动，一步一步的考虑的非常清楚。到了下晌，精神头也足了，换了套衣服。

0: 有一个小三儿在这儿吗？小三儿没听说过，就是在厨房打帮手的，打帮手的有，没有叫小三儿的啊。那我就是记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多多叨扰。说了这么几句话之后，他围着这府门转了两圈，又在府前府后踩了踩道，这是夜行人的规矩。晚上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把道得踩好了，不就钻进死胡同去，那不就完了吗？万一有事儿，怎么进怎么退，必须心里头清清楚楚。因此他转了几圈，坐得心里有数了，转身又回到店房睡觉。问他是蒙头大睡，说睡还真就睡得着。这一觉睡得天长灯了，他起来又饱餐了战饭，而后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伙计，今儿个本大爷有人请客，可能晚上回不来，或者回来得晚点，我这东西搁这儿丢不了吧？您放心，我们这不带丢东西的，百年老店，信誉第一呀，从来没失过道。那好，把门给我关好啊，我保不齐什么时候回来，您请便，您请便。石谦出来，人家把门锁上。石谦这次带着夜行人应用之物啊，等出了胡同一看，金枪手徐宁的府门外点起长明灯来了。晚上万一有人串门呢，点着灯，门关着，没有人值班。按照他采取的路线转过东火道，是个胡同，两面都是高墙，左边是徐宁的家，右面是一家当铺。他看了看这个大墙，也就九尺多高，以他的武功能挡得住吗？再看他脑瓜一晃，脚尖使劲撑，窜上大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里头看了看。这院挺安静挺安静的，摘耳朵一听挺好，这家还没养狗，这养狗这玩意汪汪汪的太讨厌了。因此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头了。他不知道徐宁在哪儿住，也不知道这宝甲藏在什么地方，这就得看他的经验和功夫了，要不怎么派他来呢？他想了想，前面是前厅，招待客人的地方，徐宁不管官大小也是个官啊，肯定串门的人少不了，来了都让他前院，他肯定住到二道院。对，他直接赶到二道院，呵，这才发现二道院是个两层的小楼，楼上楼下，楼上黑漆一片，没有灯光，楼下是灯光明亮。这天啊是深秋的时候，东京汴梁这两天反常，天还挺热，因此这窗户都支着，里边的人一举一动在外边看得清清的。石谦闪身躲在墙躲在这儿，闪目光往屋中观看。跟石谦面对面的坐着个中年的男子，穿着一身便装，看那个派头和长相跟汤龙所说不差分毫，可以断言他就是金枪手徐宁啊。在徐宁的对面坐个中年的妇女，这妇女手里还拉着个孩子，这孩子能有个六七岁，是个小男孩，旁边还站着俩丫鬟，看这意思已经吃完了晚饭了，在这品茶唠家常。石谦心说稳住架，我听听他们说什么吧。明天是初一，
1: 是啊，
0: 初一，每逢初一十五，老爷我干什么？您沐浴更衣，赶奔二楼佛堂祭拜先祖，有时候您一高兴还把那宝甲穿到身上，高兴一会儿。
1: 对对对。

明天初一也不例外，把香案准备好，把纸马香客准备齐全，再准备点供果，我要祭拜先祖。明天穿成我的宝，徐宁也是练武的，不是等闲之辈啊。我万一下手碰着东碰着西，惊动他，以后就麻烦了。你不明天得赶早吗？你前脚走，我后脚就下手。那时候人睡觉睡得正死正香的时候，哎，就这么办。你说这石谦也不容易，在外头靠墙蹲了一晚上啊。哎呀，他睡不着啊，盼哪盼哪盼哪，听见桥楼上鼓打四更，到了四更天了，又待了一会儿，听见屋里有动静，俩丫鬟起来了，掌上灯，服侍老爷穿衣服，然后服侍金枪手徐宁吃早点。石谦躲在一棵树后看着，丫鬟提灯，他蹑足潜踪来到房门这儿，看看左右无人，把刀尖探进去，拨着门插关，可这种活儿他手到病除，没费劲儿，门插关拨开了，轻轻把门推开，他进了屋了。到屋一看，外屋啊，那俩丫鬟，两张床一边一个，睡得跟死猪一样。哎，就不闻上药，他们这觉也挺沉。看了看里屋，夫人带着孩子脸朝里在那大睡。石谦高兴啊，找着楼梯这一步一步上了楼了，到二楼上一看，哈，二楼就是佛堂，这佛堂挺宽大，看来金枪手徐宁笃信佛教啊。正中央的佛位，一耳为之，您老可别挑我的理，佛爷保佑，佛爷保佑。心里头说着，伸手把包取下来了，掂了掂比较沉，为了有把握，他把这包袱放在地上，把包打开，哎，里头是个红色的羊皮箱子，四角包着白铜，有小白铜锁锁着。石谦用手摁了摁，这锁还能挡住我吗？从白布囊之中拿出绒绳，挽了个扣，蘸了点唾沫，顺着锁头眼儿就插进去了，三晃两晃把千斤给挂住了，用手一蹬，咔吧把锁蹬开了，然后把箱子盖打开，里头是包袱皮儿，把包袱皮儿再打开一看，好家伙，金光灿灿，一套宝甲呀。他拿起来在手里头掂量掂量，真轻，跟武将那个甲胄截然不同，看来这玩意儿值钱呐，真不错。徐宁，哎，这不是你的命根子吗？我暂时先替你保管喽。一共连战群大小五件，查验明白了，放在里边，包好包袱皮，把箱子盖一扣，外边又系好了，往身后一背，一切全都利落了。然后轻轻的从佛堂退出来，下了一楼，门他也没关，这是有意的，大敞四开的。石谦心说话告辞了，这阵还是满天的星斗，飘身行越过大墙，进了胡同，拐弯抹角回店房。来到店房，不走门，走后边，把窗户支开，飘身而入。等回到屋里头，把自己带来那小包拿过来，重新归着归着，全都背在身上。一看没落什么东西，开个前门，他就喊：“伙计，来人！”那伙计都起得早，一听客人呼唤，赶紧来了。哎呦，客爷，你有事儿？怎么没事啊？昨天我回来，你连门都没给我开。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打。

0: 了个盹儿，您怎么没招呼我？
1: 算了，
0: 门铃也没锁好，我到这儿没费劲就进了屋了啊，这也不怪你。哎，给我结结账吧，我要走了。这么早您就走？这还早吗？城门大概都开了。可能开了。行了，石青扔了一块银子，这伙计迷迷瞪瞪也没细看。这石青趁着黑离开了店房，拐弯抹角奔城门。他也到城门这儿，城门也开了，城门也开得早，进城的出城的有不少人呢。石青就随着人流混出东京汴梁，一边走一边心里头高兴，嘿，我干这活能费什么劲儿啊？哎，还是我宋大哥知道我，这活交给我了。嗯，你看多顺利呀、啊，美！这一口气儿，他离开东京汴梁就跑出40里呀、啊，跑出40里，天刚到中午，石谦也有点累了，一看是个小村儿。村口是一片树林，心说我到树林喘喘气儿，方便方便。石谦也得拉屎，也得尿尿啊。就这么，他进了树林了，把包袱解下来放在地上，在一棵树后先小解一下，小便完了把裤子系上，转身来到原地儿，低头一看，呀，就见宝甲是踪迹不见。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3: 鲁达在雁门县遇上了金老汉，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金老汉还蛮够意思，冒着风险把鲁达领到家去了。哟，鲁达进门一看，不到一个月的功夫，这老头从地上到天顶上了。四合院比这小院也阔气也干净，还有丫鬟婆子厨师傅把门的。鲁达把大嘴一咧，乐了，我不是做梦吧？我老头，要不你过去就是欺骗我，你说瞎话。你们家是大财主吧？哎呀，恩公啊，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有话咱屋里再谈吧。等到屋里头，有人给沏茶，打手机板。鲁达多日颠沛流离，今天总算享了福了。喝着茶水，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金老汉才说，半路上啊，我没跟您说全呐，我们不敢上东边去，奔北边来了。在路上啊，遇上个同乡，到雁门县这一带来做买卖，把我们爷俩就带来了。一开始啊，住在店房里，本地有个大财主赵员外。哎呀，这人才好呢。赵员外一心想娶一个外室，没有合适的，经我这同乡给介绍，我们爷俩就同意了，给赵员外做外室。您可别笑话呀。哎，鲁达说，这算什么？什么叫正室？什么叫外室啊？哎，吃口饭就行呗。是啊，我这姑爷挺好，对我们爷俩果然不错，这不是给买的房子，拨的仆人，要什么给什么，这人心呐才善良呢。你住长了就能见着他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就到这儿来。其实说了半天呢，什么叫外室？就是小婆子。在那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三妻四妾，这是常有的事儿，也并不奇怪。就是金老汉妇女这个处境，如今落到这一步，也就是不错了。鲁达也挺替他们高兴。老头说，你等会儿啊，

0: 我给我女儿送个信儿，
1: 叫她来拜见恩公。她住的后院的楼上，和后院还带楼的。
0: 时间不大，金翠莲来了，见着鲁达大拜了六拜，
1: 不知道拜多少拜好了，眼泪也掉下来。
0: 恩公长，恩公短，没有您救我们，我们哪有今天？
1: 老头也跪下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
0: 这鲁达这个人的心软，受不了这个。鲁达用手相搀，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算不得什么，你们别挂到嘴上。
0: 这爷俩才归坐。金老汉说，这样吧，这闲房子有的是，我们收拾出一间来，您就往我这儿一住，吃喝不愁，您就暂时先避避风，等这风刮过去之后，您觉着烦闷了，愿意走，我给您拿路费；不愿意走，您长期住这，我们也非常欢迎。鲁大点头。
2: 这顿饭等吃完了，这姑娘非要亲自请鲁大吃饭，老头陪着，
0: 又准备了鸡鸭鱼肉，在后楼上设了一桌酒席，一直吃的掌灯，这酒席还没散，还正吃着呢，楼下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别让他走了，他走不了。
2: 哟，
0: 鲁达赶紧把筷子放下来，推开楼窗往外头一看，来四五十号，还有骑着马的，有的拿着刀枪棍棒。鲁达赶紧把窗户关上，我说老人家坏了，官府来抓我来了，他们的耳目真灵通啊，
1: 怎么我刚到这他们就知道了。
0: 老头也吓坏了，开个窗户缝往楼下一看呢，老头乐了，哈哈哈哈，误会误会，来的不是官府的人，是咱们自己人，看着骑白马的那面，那就是我。我说这就是赵员外。我说姑爷啊，你不是常听我们爷俩叨念吗？这位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鲁提辖鲁达呀。赵员外撩衣服跪倒，给鲁达就磕头，恩公在上，小人不知，望其恕罪呀。鲁达用手相搀，
1: 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啊。
0: 我你方才领着伙人那是干什么？赵员外脸一红，
1: 哎呀，惭愧惭愧。
0: 赵员外说，这哪行，不能在这儿，恩公啊，请到我家去，我家住的七宝村离这十里地，到我家一住，你哪儿都甭去。鲁达一看他出于至诚，跟他去的确好，住到这儿出入也多有不便呢。就这样骑着马，赵员外接着他到了七宝村，打这儿之后他就住下了。这赵员外天天吃饱了没事陪着鲁达长谈，等谈到枪棒和武艺这方面，鲁达这才发现赵员外感情也会两下子，越谈越投机，越处越亲密，两个人居然弟兄相称，绝不是好事儿啊！希望你们速做准备，以防不测。鲁达闻听，顿感一阵紧张。
1: 哎，我就知道迟早得有这么一手。
0: 我说，金老汉啊，我住这些日子，我非常感谢，我不能再待了，给你们惹来麻烦，我于心不忍。现在我就走。赵员外说，那用不着，你就住在这儿，外边来的事情由我挡着。
1: 不不不，我可不是那种人，你为我受了株连，我就死也闭不上眼睛，我是非走不可。
0: 最后赵员外就问恩公，但不知你离开我这儿有投奔的地方吗？
1: 没有，走到哪儿我也不清楚，撞大运吧，实在走不通，有个死字在那顶住了。
0: 恩人那何苦呢，我倒有个主意，只是怕恩公不肯。
1: 什么主意你说吧。

0: 离这40里地是五台山，五台山上有座古刹，是文殊院啊。我跟文殊院的老方丈智真交情莫逆，远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是庙上的大施主啊，到了我这辈上跟庙上的关系仍然是那么亲密。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恩公愿意的话，能否去当和尚，把头剃了一当和尚，这可就保了险了。那智真长老也是手眼通天，官府的人断不敢上那儿抓差办案，不知恩公能肯否。
1: 当和尚这玩意儿别扭点儿，不过呢能躲过风险也是一件好事。
2: 妥了，就这么办。
0: 你愿意了？
2: 愿意。
0: 那太好了，要愿意的话明天我就送您奔五台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赵员外准备了两乘轿子，四彩礼物，封了200两银子，让鲁达坐一乘轿，自己坐一乘轿，起身赶奔五台山。金老汉妇女前来送行，万语千言但自不必说，最后是洒泪分别呀。这样鲁达跟着赵员外一直来到五台山文殊院。那五台山还了得吗？在当时他跟普陀山、九华山都称作佛门圣地，和尚也多，香火也最盛啊。这五台山文殊院大小和尚都超过千人，您算得有多大了。等着庙前落轿，赵员外、鲁达全下了轿了，仆人在后边跟着，早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去了。可时间不大，里边的首座、都寺、监寺、知客大小和尚50-60人出来迎接赵施主。为什么呢？一则是老熟人，二一则人家赵员外家里有钱，父一辈子一辈拿钱往庙上施舍。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啊，敢得罪财神爷吗？因此前来列队迎接。文殊院不远有一座小山头，山头上修了一座8角的亭子，上山的人累了可以坐在亭子上歇一歇，下山的人累了也在这歇歇腿儿。就这样，首座和尚把他们让进凉亭，让他们在这歇着喝着水，有人给老方丈智真送信儿去了，也就喝了2碗茶吧。智真长老亲自来迎接，后边带着大小和尚100来人。双方见面之后啊，大和尚打问讯送法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谭月今日怎么有时间到碧刹？谭月就是这赵员外。赵员外赶紧以礼相还，方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今天见老方丈有一事相求。
1: 好好好，
0: 咱们里边谈，里边谈。说着话往里走，等进了大庙，鲁达往左右看看，好嘛，这庙得有多大，看这意思能有10几层大殿。山门外有一对丈8高的金刚哼哈二将把门，正中央有横匾文殊古刹，顺着当中的甬路往里走，穿宅过院，走一层又一层，才到了方丈。进屋一看，古香古色，非常宽大，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放着蒲团，智真长老坐到禅床上，让赵员外坐的客位，这鲁达也坐下了。赵员外一拽他的衣服，我告诉你的话你别忘了，你上这儿来当和尚，你怎么能做

0: 着你，你得委屈委屈，站在我身后。
1: 哎呀，这规矩还真多，我也忘了。这鲁达垂手站在赵员外身旁，说了几句话之后，赵员外吩咐把礼物献上。这四彩礼能是一般般的吗？全是名贵的绸缎，名贵的药材，还有一部分珠宝，200两白银。至真长老一看，阿弥陀佛，请问谭月，不年不节，你送这些礼物作甚呢？哈哈哈哈，这是我孝敬方丈，聊表寸心呢。好吧，既然如此，老僧可就财黑了，把礼物烧下。
2: 是，
1: 有人把礼物接过去了。然后老方丈问赵谭月，方才你说有一事相求，那你说吧，有什么事情？凡是老僧我能办到的。老方丈，我先给您介绍个人，就是他。他是我表弟，名叫鲁达。他是军汉出身，因为看破红尘，打算要落法为僧，恳请方丈大发慈悲，能答应这个要求，最好能收他做一名弟子，我就感恩不尽了。至真长老打量鲁达，这时赵员外一拽他，那意思过去磕头啊。鲁达这才过来，赶紧撩衣服跪倒。智客僧请着他妈外出去吃饭去了，屋没人了，人家得研究研究。这时候首座都寺、监寺、知客、书记，这是和尚的名册，1000来和尚没人管着哪行啊？一共30多个头头，全围拢在禅床的周围。还没等智真长老说话呢，这些和尚们先说了：“师父，方丈，死人面带凶气，面目狰狞，收不得，收不得呀！要把他收下，酒后必然惹乱子。”大伙异口同声，全不同意。老方丈一皱眉：“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尔等都知道。”赵谭月乃是咱庙上的大施主啊，咱怎么能得罪人家呢？再者一说，看人不能看表面，光看他长得凶就断定他不是好人，就武断地说将来要惹麻烦，这也不对呀。哎，我看还是收下为妙。这方丈合适吗？望您慎重考虑。老方呢一看这怎么办，都不同意，有主意了。这样吧，老衲说了也不算，尔等们说了也不算，问问佛爷吧。这还得问佛爷的。老方丈吩咐点起一炷香来，身披袈裟坐在禅床之上，嘴中是念念有词。时间不大，入定了，其他的和尚静静的在这听着。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大和尚这才把眼睁开，一睁开满面春风：“尔等们，佛爷有法旨，让我们放心，尽管剃度于他。”佛爷还说，此人心地良善，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不及也。大伙一听这佛爷的指示，谁敢违背？其实有些人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老方丈这叫弄景。既然这样，就收下吧。

0: 等他们吃完饭之后，又把赵员外鲁达请进来，老方丈至真表态愿意收鲁达为徒。赵员外喜出望外呀，这不能回家就住在这儿，缺什么用什么他得张罗呀。像那僧帽、僧鞋、僧袍、袈裟、法器，那玩意儿也不少钱呢，都得用银子。开列个清单，赵员外一算计，光这笔花销还得200银子，马上命仆人赶紧回家去取，取500两来。又拿来500两银子，老和尚自然高兴了。选良辰，挑吉日，就在这大殿钟鼎齐鸣，香烟缭绕，率领千余和尚先拜了3世佛，然后开始给鲁达剃度，给剃脑袋。有长刀的让鲁达跪在佛前，把头发分成9股，一刀一刀剃，剃一刀还念一段经。哎呀，鲁达心说话，完了完了，没想到活到31岁当了秃驴，谁听过这种词儿啊？大伙一听哄堂大笑。至真长老把脸往下一沉，哗楞楞楞楞楞楞，一晃掌中的金鼎九连环，速见速见。然后他对鲁达说，如听着，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除，免得争竞。剃，
1: 是是是，
0: 刷一刀，胡子剃下去了。鲁达一摸这下巴颏和腮帮，呵，觉着这个别扭啊，没办法，在这儿就得听人家的。剃完了之后还不算，监寺把他引到禅床的旁边，让他跪到至真长老的脚下，由真长老给他摸顶受祭，用手摸着他的天灵盖，似唱非唱，似讲非讲，老当非假呀。你就说弟子知道了，那就得了呗。长老又把九连环晃动了一下，然后众人才鸦雀无声。真长老接着往下说，无戒者一不要杀生害命，二不要偷盗摸取，三不要奸盗邪淫，四不要贪酒失婚，五不要胡言妄语，如知否？
2: 哎，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要牢牢记住。
2: 是。
0: 这阵儿首座过来了，往上奉献衣钵戒牒。哎，就是那度牒。度牒是什么呢？就是和尚的证明。你光穿上和尚的衣服那不行，得让老方丈给起个法名。老方丈寻思了片刻，这样吧，从今之后你的法号就叫至身。赵员外一听给他提醒，还不叩头谢老师赠法号之恩。
2: 哎，多谢方丈，多谢师父。
0: 从这开始，鲁达就叫鲁智深，你这名是他的法号。然后又举行法事。哎呀，鲁智深心说，感情吃哪行饭也不容易，过去我没接触过和尚，不懂得这里的规矩，感情这里边这事儿老了，有些事儿让人啼笑皆非。忙活了2个时辰，收弟子的仪式这才结束，然后由监寺把他领下去沐浴更衣，脑袋也剃了，衣服得换了，俗家

的衣服不行，从里往外。这回鲁智深里边是灰布僧衣，胖袜云履，外边披着袈裟。他把俩胳膊竖起来看了看，这玩意儿不错呀，穿着挺得劲儿。二次回来拜见老师，接下来赐斋饭，从这儿开始不行动荤腥，都得吃素的。可赵员外一看，一切就绪，安排妥帖了，家里头一大堆事儿，不能再久留了。这才提出向老方丈辞行。老方丈也是恋恋不舍，一看去意已决，也不便挽留了。临行之时啊，赵员外跟老方丈说，老当家的，我这个表弟军汉出身，性情粗暴，初入佛门，不懂得规矩，万一有个闪失，万望老人家高抬贵手，看在我薄面之上多加原谅。老和尚点点头，谭月尽管放心，老僧知道。这赵员外真是场面人，比方说给首座监寺督寺知客书记，这都是当头的和尚，美人身上。如果我有空就来看你，你有哪些困难，尽管命人去给我捎信儿。哎呀，好心人呐，我这就感恩不尽呐。你放心，山崖从此往后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定谨守佛门的规矩，也就是了。哎，那就好，那就好，那保重吧，我告辞了。哎呀，临行之时，鲁智深把他送到山门外，眼含痛泪，挥手告别。赵员外坐上轿子，带着仆人们走了。鲁智深回到文殊院，有知客的和尚领着他前院后院转悠转悠。你得熟悉熟悉环境，哪是大雄宝殿，哪是三世佛殿，哪是观音殿，哪是地藏殿，还有什么念经的经堂啊，甚至吃饭的伙房、厕所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最后把他领到文殊院紧后边这层院子，这院里还栽着不少的树木，环境清幽啊，一拉溜有十间房子，推门进去一看呢，这里边有100多和尚正在这五心朝天闭目养神练习打坐的功夫。原来刚入文殊院，这第一步的功课就得在这儿完成，你和尚们必须得坐，这个坐功可要命啊。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禅功，也叫坐禅。一般的人腿发硬，要不会盘腿可要了命，比上行都难受。唐头僧赶紧迎接，监寺告诉给他找个床位，能没有空地方吗？就这样给他加了一张床，放了一个蒲团。监寺告诉他，智深呐，从今以后你就在这块做工，所用的东西都放在床下，有什么事儿要请示唐头僧大师兄，他不答应的事儿不准你办。哎，山崖明白了。等一切的事儿过后，到了晚上，鲁智深就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嗡嗡直响啊！嘿，心说这个麻烦，都要把我抖了散架子，好好的睡他一觉。人家都在那坐着打禅练坐功，他可好，把僧鞋脱了，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睡呀。唐头僧一看吓坏了，哪有出家人四脚朝天往这一躺。唐头僧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

至身不可。坐起来，打禅得练坐功，你没看见吗？都在这儿坐着呢。筛家困了，我要睡觉。不行，要想睡觉也得坐着睡，别人什么样你什么样。鲁智深把眼睛一瞪，胡说，我今儿个特别难受，我就是想躺着睡觉，我不懂你们这儿的规矩。说完他不理唐头僧的，把头一歪，时间不大，是鼻息如雷呀，呼呼的他睡了。那100多和尚瞅瞅他直咧嘴，心说怎么收了这么个野鸟啊，这是什么玩意儿？由他在这一带头，整个这屋不就乱套了吗？可大伙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呢，唐头僧把这事儿竟禀报首座了。首座是文殊院的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智真呢、啊。不敢跟长老说，跟首座说，这鲁智深什么玩意儿？头一天就破坏佛门的规矩，躺着睡觉。首座晃晃脑袋，算了，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老方丈的红人儿，当家的对他格外的偏爱，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就甭说了，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打这之后，人家别人都练坐功，唯有他躺着睡觉。这鲁智深也太有点不拘小节了，你要合衣而卧，不影响旁人还行，这位不行，热了脱个走油辣大光杆，让别人观之不雅呀。另外不管什么时候他起来是大山大叫大说大笑，哎，这鲁智深随便，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入冬的季节，这天一天比天冷了。鲁智深实在觉着太枯燥太烦闷，这一天吃完了饭，他出了山门，登高眺望五台山的景致。他一看呢，树叶都落了，四外是一片荒凉，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像我鲁达乃是提辖官呐、啊，只因打死人命逃门在外，只落成这般模样，人不人鬼不鬼，纯属是个怪物，我怎么能出家呢？受这号窝囊气。好在呢，老方丈对我格外的开恩，有些事儿啊，只要发现是我干的，也就算过去了。这老师还不错，但有一样，不让开荤，净吃素，这玩意儿真叫人受不了。这吃素哪有吃肉香？嗯，就拿我来说吧，多少年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冷不丁的愣不叫吃，谁受得了？前些时赵员外偷偷摸摸的还给我送点荤腥，最近能有半个多月没给我送吃的了，简直我这身子都冒清水了都。哎，太馋了，胡思乱想，一看山门外半山腰有一座八角凉亭，他上山那会儿还在这凉亭休息过，就这样的信步走进凉亭，往石墩上一坐，抱着磕膝盖胡思乱想。嘿，您说巧不巧，正这时候有一个送酒的人唱着山歌而来，鲁智深那这鼻子也好使，离着多远他就闻着这酒香了，赶紧把眼睛睁开了，一看这小伙啊能有27、28岁，挑着挑，前后俩坛子都封着，腰里头系着围裙，
可能经常上山，健步如飞。这挑子喝山喝山喝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还带点儿的。这小伙一边唱着，一边奔文殊院。哎呀，鲁智深一看是心花怒放，赶紧站起来了。施主，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过来。其实他不叫，这个人也得上凉亭来歇歇腿，何况叫他呢？这小伙把这酒挑啊，就挑进凉亭，往旁边一放。师傅，什么事儿？我说你这里边装的是什么？好酒，嘿，想什么来什么，卖给我一坛子怎么样？这小伙上下打量打量鲁智深，我师傅，你不是说梦话吗？要不你就是没睡醒撒孽障吧？你既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就应该懂这的规矩。连我这不是出家人，我全都懂啊。这第四戒就是不要贪酒开荤呐、啊，您怎么要犯清规呀、啊？再者一说了，我们这卖酒的都归文殊院管，住的是文殊院的房子，种的是文殊院的地，连我们做小买卖都使的是文殊院的本钱。真长老一再交代，这酒绝不能给和尚喝，如果我们偷着要卖给和尚，要收回我们的房子地，还要把我们送到官府治罪，饭碗子就砸了。我说大和尚，你这不没事拿我寻开心吗？你是诚心试验试验我怎么的？哎呀，我这位大哥，我是诚心试验，老实跟你说，我出家不久，我就喜欢喝酒啊。这样吧，睁一眼闭着一眼，你行个方便，卖给我一坛子，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不是不是不是，不行不行不行，你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能砸我的饭碗。我走了，我走了。这位说着话，挑起挑来，转身要走。鲁智深能放他走吗？一伸手，把那挑子绳子攥住了，说什么也不撒开。这小伙子也走不了了。鲁智深嬉皮笑脸：“我大哥，卖给我一坛子得了呗，你知我知，别人谁知道？不行不行，你说死我也不能干。那我且问你，你既然这酒不卖，又不准和尚喝酒，你给谁送去？那文殊院有谁能喝这两坛子酒？”哎呀，我和尚你真不明白，你还没看见吗？文殊院里不光是和尚，还有不少打杂的俗家呢。你这俗家可以喝呀，我这是卖给他们的，他们能喝我就能喝。俩人争来争去，鲁智深这火爆的脾气上来，啪一巴掌，他觉着没使劲，这卖酒的可受不了，嗷一嗓子摔出去六滚去，蹲那儿起不来了，打得眼花缭乱，蒙灯转向，摸了摸门牙，这都活动了，心说好厉害的书生啊。鲁智深利用这机会搬了一坛子酒，把封盖去掉，提鼻子先闻闻，好酒好酒啊。一看旁边还挂着个小瓢，他把瓢摘下来，左一瓢右一瓢，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越喝越香，越喝越过瘾。后来呀，瓢崴不上来了，干脆把瓢扔了，把坛子抱起来，

0: 再看鲁智深摇摇晃晃跟头裂血的，越走心里越发热，去你大娘的，他把衣服脱了，光穿个裤子，光着膀子，把僧衣往腰里头一系，哎呀，那坛子我怎么没喝？要喝的能顶一个月，哈哈哈哈！迈大步往里闯，就来到山门。山门外有把门的两个值日僧，这值日僧往下一看，啊，这不鲁智深吗？喝醉了，离这么远就闻着酒气了。哎呦，这还了得！老方丈一再交代，出家人如果开荤动酒，这犯下清规是绝对不能容饶啊！初犯也得揍40扁担。我们就是管这个的。俩和尚商量一下，回去把竹杖取出来了，要怒打鲁智深。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这汤龙啊跟石谦两个人演戏说的这番话给金枪手徐宁听，给他一个可信的意思。汤龙抱着肩膀蹲到石谦面前就说，我说朋友，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别看你是贼，顶风臭800里，但这个贼也有情可原呢。老人不有那么句话吗？良心丧于困逼。谁要有一线之路，有吃有喝，当贼呀，冒风险犯国法。一般的人没有神经病，不能这么干。你也是穷困所迫，我说的对不对？
2: 嗯，有一定的道理。
0: 是啊。所以我呢不嫌弃你，我发现你是个厚道人，不见你不能吃亏上当。为什么这么说呀？你们俩合伙偷人家东西，你看没，这位就是施主，你们偷的就是他家，偷的是什么你清楚吗？是祖传下来的宝甲呀，就装在这箱子里头。我把实底告诉你，这副宝甲不仅是祖传的宝贝，价值万金呢、啊。有人出几万两黄金想买，人这主都舍不得卖，你说值钱不？你看看你们俩共同作案，人家把宝甲拿走了，给你个箱子，你上当没？你吃亏没？就说你这箱子充其量能卖几个钱？人家发了大财了，根据这个说，你是个厚道老实人，你上当了。
2: 是啊，
0: 石谦假装一蹦多高，
2: 爷爷，哎呀，这亏吃这包啊，哎呀，啊，闹了半天，我叫他妈他给我骗了，李三儿啊，李三儿，我要把你逮着，我跟你玩不了，我就打不过你。我也把你扭送到官府，哎，官府量刑，你最大，我也最小，不信我出不来这口气，没完。哎，
0: 你说说，那个贼叫李三儿，李三儿，
2: 好，
0: 你能找着他吗？
2: 能啊，他走哪儿去，我也能找着他。
0: 汤龙说到这儿，回头看了一眼徐宁，徐宁满意的点点头。徐宁心说，我脾气太暴，连问话都不会问，还得说我表弟。他就没言语，接茬往下拼。就听汤龙接着说，那这个李三能跑到哪儿去？他呀跑到水塘村。水塘村在哪儿？在山东。哎，我说你们也不明白，反正我眼路肯定能摸到他们家去。既然呢

0: 上值那么多的银子，一般时他也脱不了手，到那儿把他堵上，咱就能夺回来。徐宁听到这儿这才说话，我说朋友，你真要给我帮的忙，绝不会亏待你。我们呢，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不管你是个贼也好，偷我们家东西也好，都作罢，我还给你赏赐。那我谢谢了，我谢谢了。那么咱什么时候去追？现在就去。哎呀，实不相瞒，我偷东西的时候他给我放风，让我上去取，你哥这箱子搁的老高的，我一个没留神从供桌上摔下来了，把脚脖子还崴了，我现在走路挺困难，这样走得哪辈子能到水塘村呢？那你那意思咱雇辆车，哎呀，有车更好了，速度还快，我给你们引路。行行行，现在我们就雇车。我表弟啊，你看着他啊，我现在雇车去。哎，汤龙看着石谦儿，徐宁去雇车去了。那个年月也有拉脚的车，要不怎么说车船垫脚牙呢？360行干什么的都有。哎，你说说找车，顺着官道上真来了一辆车，车老板晃动着鞭子，这车还带棚的，很讲究。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啪啪啪啪。徐宁一看非常高兴，怎么这么顺呢、啊？老板，老板留步，把车停一停。有事啊？啊，来来，等一等。徐宁大步流星来到车旁，一看车老板也30多岁，长得挺精神。老板，你是空车吗？啊，拉脚不？拉呀。好好好，我要雇车一用。那你上哪儿去？我们上水塘村。水塘村？水塘村在哪儿我不清楚。你等一等好不好？不管你清楚不清楚，该付多钱我加倍给你钱，这不就完了？那行，我出门在外拉脚，就为的是一家子能吃饱饭。那行了，你问清楚。好好好，来来来，你这车离这庙近点。这车一拐弯下了官道，来到庙前，把车停住了。徐宁就说，我说朋友，请上车吧，车雇来了。
1: 哎呀，真快的，想啥来啥。哎呀，求二位搭把，把我周到车上。
0: 这俩人一边一个把石谦架在车上，他装的跟真的一样，其实他哪儿有伤，哪儿都没有。石谦上了车了，把那空箱子也拎到车上。金枪手徐宁怕他跑了，紧挨着他坐下，把大枪也顺在车上。汤龙也上了车了。车老板就问我说，谁认得道啊？这水塘村在哪儿？
1: 我认得，直接奔北。北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赶车的心里有地图，东南西北不知道还能吃这碗饭吗？
1: 那就好了，奔北干啊！该拐弯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一条大道往北造，保管没错。
0: 好嘞，三位坐稳的啊，我这车可快，呀等着我喝，呱徐宁就说，老板辛苦点，越快越好。问石谦儿，我说水塘村，水塘村大概周围靠着水吧？
1: 啊，周围都是水。那怎么是进山呢？他没到呢，你着什么急啊？路远着喝呢，最好你打个盹歇歇。哎，等你睡醒了觉也就差不多了。
0: 金枪手一算计，离开家7天了，我媳妇儿不定多着急呢，我这7天也没治功，

0: 官府找我没找我，又一想算了，我媳妇儿能安排，顶多给俩钱就对付过去了，反正我也请了病假了，至关重要的把宝甲我得弄回来，着急也没用，等着吧。他又不敢睡，他怕石谦跑了，中间在变卦呢，所以紧挨着他坐着，但说不睡也不行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这车走起来没完没散，而且车轱的压地非常有节奏，叽噔杠噔叽噔杠噔叽噔杠的，就容易使人发困。时间不大，金枪手徐宁迷迷糊糊的还真就睡着了，砸起了鼾声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的时间呢，他心里有事睡不踏实，他把眼睁开了、一看车子不走了，周围一片寂静。徐宁一看身边没人，呀，他妈那贼哪儿去了，我表弟哪儿去了，撩起车帘他一看，闹了半天这车子在水边停着呢，那小偷跟他那表弟正在水边跟一个船老大在那打招呼呢，一只大船撑到岸边。哎呦，金枪手徐宁这才放下心，心说呀，我以为那贼跑了呢，闹了半天他们雇船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徐宁从车上也下来了，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汤龙回头看了看，表哥你睡得太沉了，我没忍心叫你。哎呀，这一觉怎么睡得这么长啊，这都一房多高，周围什么也看不清楚，摆来摆去走了挺长时间，这才到达彼岸。船只一靠岸，跳板搭下来，有人拿钩子叭把船给勾住，然后说几位请下船吧，到地方了。徐宁就问朋友这什么地方，水塘村呢、哦，哎呦，真到了，真不容易。他提着金枪顺跳板下了船了，石谦也下了船了，汤龙也下了船了。徐宁就问我说这水塘村离这还多远，
1: 不远了，跟我来，往里走。
0: 说话之间拐弯抹角就往里头走，这里边是旱岸，一望无际的那么大，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头前发现了浦子城，用大石块砌成的，非常庄严，非常壮观。再看城头上金旗立摆，被辛苦了。汤龙回头一指，哥哥，这位就是咱请来的金枪手徐明，我表哥。
1: 哦，
0: 徐将军，欢迎欢迎，在下有礼了。你是什么人？小可宋江是也。
1: 宋江呀，
0: 那宋江的名头太亮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徐宁心里一翻个，好像没坐地上，心说我怎么到了水泊梁山了，难道我上当了不成？这阵懵懵登登，他也说不清楚了。正在迟愣之时，汤龙过来了，表哥您还愣着干嘛呀，您好不容易到了水泊梁山了，我们各位头领都亲自接您来了，请到大厅讲话吧。
1: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
0: 一会儿进屋我再一铺一解详细跟您介绍，好吧，走吧。呼啦朝五百人往上一围，名义上接他，实质上把他给砍起来了。金枪手徐宁再有能耐，一无盔二无甲，没有战马，空有大枪，寡不敌众，一伸手就得栽在这儿。再说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也不能贸然动手啊，是忐忑不安，精神恍惚，胡了巴涂的跟着进了大厅。等到大厅之后了，宋江赶紧起身让座，徐将军请来上座，受小可宋江一拜，各位弟兄拜过徐将军，徐将军你好，徐将军辛苦了，徐将军你好，这好，这咱都好。我唐龙表弟，这怎么个意思？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表哥呀，实实在在对不起呀，我们演了一出戏，也是定了一条计。为什么要定计骗你呢？是这么回事。这回不用藏着掖着了，干脆摊牌，都说清楚了。徐宁这才知道上当，急得光光直跺脚。表弟，你真行，你真行啊！你把我骗了个老实，好计策，好计策呀！天衣无缝，我一点我都没怀疑呀、啊。你把我骗得好苦啊！我说表弟啊，叫我训练勾连枪拐子队，叫我破铁甲连环马，你没想想我是什么身份？我是大宋朝的官员呢，我是朝廷的命官。我吃着大宋朝的俸禄，我怎么能反过头来去打大宋啊？我犯下了不赦之罪，不仅我活不成，我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表弟啊，你表嫂孩子全家老幼，包括家奴院工，一个都活不了啊！你可够损的你。我表兄啊，别说的那么严重，我们宋头领早都想好了，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先等等，你看看这是谁？谁？你看看，你这心就放下了。别人乐呵呵在旁边站着，谁也不说话。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的声音，紧跟着有一个孩子喊了一声：“爹！”金枪手徐宁一看，正是宝贝儿子小宝。哎呀，孩子你怎么在这儿？不仅我在这儿，我娘也来了。再抬头一看，夫人卢氏也在这儿呢，俩丫鬟在这儿呢，家奴院工都跟着来了，一个没剩，全家抬。夫人见着丈夫又惊又喜，老爷你受惊了
1: 啊。
0: 夫人，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前两天就到了，是宋头领派人把我们给接来的。
1: 哼，
0: 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就来呀、啊、怎么没问呢？宋头领派人跟我们说，你去找保甲的路上得了疾病了，要死。我听完之后都把我急坏了，赶紧打点东西带着孩子前去看你。家里那帮人不放心，都要跟着，就这样把门锁上，我们全家抬，我们就起了身了。结果路上有车子等着，我们就上了车，呼啦巴涂的就拉到这儿来了。哎，哪知道就进了水泊梁山了。宋头领、朝头领、吴头领，各位头领乃是仁义的君子，对待我们母子甚厚啊，我们一点委屈都没受，一点罪都没遭，待如上宾啊。宋头领开诚布公全跟我说了，我也同情他们的处境。老爷呀，这是命啊，命运的安排，人违背不了啊，该着咱们归顺水泊梁山。老爷你就死了心吧，大宋朝从今天开始跟咱们断去了任何关系，你就是水

0: 过梁山的人了。老爷，你就把心收回来。哎，
1: 徐宁冷静地想了想，这宋江可真够厉害的。
0: 哎，
1: 嘿，不但把我给骗来，把我的家眷也骗来了，这个不行，不行啊！我暂时应付一下，然后寻找机会，我还得回东京，我把事实都揭出来，我相信官府也能同情我，我回去就表示我认罪了。我犯什么罪啊？我上不当了。他眼珠转悠转悠没表态，汤龙又过来了。表兄啊，您是不是想着暂时在这待着，人有了机会您还想回去？我没那么想。不对，您那么想了。不过表哥，您想也罢，不想也罢，您最好打消这种念头。实不相瞒，您那宝甲让我们给偷来了，有人穿着您的宝甲呀，在半路做了个案子，把周大户一家给劫了，而且还报出你的名字。要知山大王是谁，我乃金枪将徐宁是也。啊啊！哎呦，你们可坑人不浅。

金枪手徐宁被骗到水泊梁山。哎呀，这亏吃的这个报就甭提了，夫人也来了，孩子也来了，家奴院工全台都来了，你说怎么办？汤龙还告诉他，表哥呀，没有退路了，啥你也别想了，有人穿着你的金锁连环甲还做了案子了，把周大户一家给劫了，还报了你的名字。哎，用不了许久，官府就得撒下海捕公文捉拿于你，你在开封还能待吗？你就死心塌地入伙吧。哎呦，徐宁嘴没说，心说话，你们可够缺德的了，表弟呀、啊，你真行，我算服了你了。宋江、吴用、晁盖众人再三的恳请，再三的跟他破解，指出朝廷的黑暗。要不说话是开心锁呀，徐宁不傻，宋朝那些弊病他全都知道，发自内心他对高俅、蔡京一伙也不满意。可事到了如今，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罢罢罢，愿意投降归顺，在梁山入伙。哎呦，众人欢喜，宋江传令盛牌宴宴，给金枪手徐宁以及他的夫人孩子众人压惊，众头领是纷纷敬酒。徐宁一观察呀，梁山这伙人真不错，讲义气，重感情，叫人心里热乎乎的，心说人这一世也就这么回事吧，我呀信命，这是老天的安排，既然没有归路了，我就死心塌地在这儿做奉献吧。那么在酒席宴前，宋江就把要求他破铁甲连环马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金枪手徐宁一听，宋头领，这个你尽管放心，我训练的钩镰枪拐子队就能破他的铁甲连环马。既然宋大哥和众位英雄好汉如此看重我，我没得可说，但是我有个要求，请讲。要破铁甲连环马这个事儿得我说了算。哎，我不是小瞧众位，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你们是外行，你们跟着一掺和呀，这事就麻烦了，我得说了算，不知宋头领众位意下如何？哈哈哈哈！哎呀，徐将军呐、啊，你说了算，你算总指挥，我授给你权，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另外，我还叫你表弟汤龙做你的副手。汤龙乐乐呵呵端着酒杯过来，表哥怎么样，我给你做个副手，欢迎，妥了。书说简短，金枪手徐宁到了水泊梁山之后，给安排了住处，休息了两日。徐宁啊是火爆脾气啊，闲不住，来找宋江提出要求，今儿个开始就要选拔人才，训练钩镰枪拐子队。宋江当然是支持了，他比徐宁还着急呢，马上就点了头了，好，你说了算。徐宁啊首先得选拔人才，汤龙跟着他，宋江陪着他，到各营各寨先点名后集合，他挨个的挑选，多了用不着，选出800人呢、啊。梁山那么多人呢，选800人不费劲儿。
而且这800人都不要个大的，像大黄干似的大块头不要，要那短小精干的小车轴汉子，哎，像石谦那样瘦小的人，但是身体得棒。为啥呀？他打上三路怎么打，中三路怎么打，搂钩索带摸爬滚打怎么打，他亲自给示范了。金枪手徐宁真豁出去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恳请宋江把所有的铁匠炉全都利用起来，打造钩镰枪和拐子。因为这义军使的没有钩镰枪，什么样都不清楚。徐宁画出图来了，就按这样打啊，越快越好。800个人准备800份，或者准备900份。宋江同意。这梁山上所有的铁匠炉都日夜兼程打造钩镰枪。你听吧，叮啊当啊，叮啊当啊，叮啊当啊，按图打造，要求的甚紧，3天内必须得完成。结果2天把这兵器就打造出来了。等开了刃，见了光，安上杆儿，哎呦呵，大家一看这兵刃奇特呀，钩镰枪，前头是枪尖，看谁学的快呢。书说简短，金枪手徐宁到了梁山之后，没过半月，一切就绪。等这一操演，宋江、曹盖、吴用大喜呀，真好啊！这回我们水泊梁山又多了一支特殊的军队。徐宁这才说：“宋头领，一切就绪了，可以开仗了。”宋江点头啊，宋江现在可窝火憋气了，什么原因呢？双边大将胡延硕他不能完呢。

就是隔着金沙江他过不来而已。每天派人轮番讨敌骂阵，什么难听说什么，把水泊梁山的人气的肚子都鼓鼓的。但这个任务没完成又不能开仗，就得凭总头领的示下。一共憋火憋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宋江一看到时候，当天升座聚义大厅，所有的头领全都到齐听点。大厅里边是庄严肃穆，鸦雀无声。金枪手徐宁坐在侧座，正座是天王晁盖、宋江和吴用。宋江发话了：“各位弟兄们，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大家都知道，徐将军帮着我们训练钩镰枪拐子队，破胡延硕的铁甲连环马，现在事情已经办成了。”木春得令，得令。第三队领队的是杨雄、陶宗旺，明白了，明白了。第四队美髯公朱仝和邓飞，第五队谢珍、谢宝，第六队邹渊、邹润，第七队一丈青扈三娘、矮脚虎王英，得令，得令。第八队薛勇、马林，第九队燕顺、郑天寿，第十队杨林、李云，得令，得令。接令的人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宋江告诉他们，每队带着500弟兄，然后轮番去骚扰宋军，轮番去会斗胡延硕。宋江又传下另外的令箭，派水军九个头领李俊、张衡、张顺、童威、童猛、孟康、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让他们准备船只是往来接应。宋江呢还怕前十队有失，又派出六员大将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李英、柴进、孙立、欧鹏，让他们也是往来接应。同时派出轰天雷林阵杜兴为信炮官，用炮来指挥。这场大仗的总指挥官是金枪手徐宁和汤龙。宋江交代的清楚，今天总指挥是徐将军，哪个不听我以军令严惩。头领你放心吧，我们都听，我们都听。宋江、晁盖、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盛是总制人马，在后头总接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分派下去。众人当天晚上高高兴兴去做准备，等到天不亮的时候，水军的九个头领准备好战船了，就把这十队官兵全都运送到金沙江对岸，其他的人也各就各位。天光刚刚放亮啊，临阵受命啊，就点起了信炮了。

三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啊！十队义兵是滚地而来，一边往前进攻，一边喊：“活捉呼延灼呀！打宋军呐、啊！打呀！”跟下山的猛虎，跟开闸的洪水差不多少。宋军的探马蓝旗一看，我的妈呀！一抹身，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来告急。翻回头再说胡言。

0: 燕硕，这胡燕硕这些日子急的是满嘴大泡，嗓子都有点嘶哑了，这火上的太大了。为什么呢？自从铁甲连环马这一露面，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向朝廷告捷之后，宋江撤过金沙江不打了，偃旗息鼓，隔着大江挑逗。你说这胡延硕飞也飞不过去，蹦也蹦不过去，后来找了个轰天雷凌阵，打算利用大炮炮轰水泊梁山，结果凌阵可好，全军覆没，他也被抓了俘虏了，现在生死不知。朝廷经常派人来问来，怎么样啊，战事进展的如何？哎呀，现在困难呐，我缺少战船，过不去金沙江，再等候几天吧。没过几天又来问来，怎么样啊，哎，难道战事毫无进展吗？你们这多少万大军，一天吃多少粮食，耗费多少粮饷啊，朝廷供得起吗？你说了一战成功，现在打了多少战了？是是是是，我有罪，我有罪，再等几天，我一定想方设法扫平水泊梁山。谁都清楚胡燕硕呀，这是敷衍搪塞，让人逼得他满嘴全是大炮，哎，天天在这喝闷酒发愁。先锋官韩涛陪着他百般解劝，大哥，这呀您别往心里去，哎，您就急死也没用，你能管寡妇要孩子吗？哎，是不是呢？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咱要有水军，咱要有战船，早把梁山荡平了，他没有啊，朝廷不给咱拨，你说咱怎么办呢？就得耐心等待。我说兄弟，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梁山就不过江，他们干什么呢？我估摸着他们老实不了，不定干什么勾当。嗨，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他出来不露面，露面咱就使用连环马，把他杀的他堆了，他不敢露面了。咱这缺粮，他粮食也不富裕，哎，过不了许久他弹尽援绝，看他出来不出来。两个人正在这谈心的功夫，报事的进来了，报报主将，报先锋官，可了不得了，梁山突然派出人马是盖壁而来呀，全都是这些贼了，直奔大营来冲击。胡延硕不但不吃惊，相反非常高兴，嘿，可把他们盼来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韩涛在，你是先锋官，马上点兵2000去打头阵，我马上准备铁甲连环马，把他们一举全歼。得令！韩涛抄起大槊，飞身上马，率军2000杀出营盘。胡延硕就准备铁甲连环马，30匹马是为一队。到打仗的时候，得穿上铁甲，戴上蒙面具，得拿铁链一个个拴在一块，那不得费时间吗？说不打了，不打了就得歇歇去。估计那30匹马练在一块，身上陪着铁甲，他受得了吗？哎，所以得需要时间。胡延硕传令，快！有人把宝马牵过来。胡延硕是飞身上马。等到出了辕门一看，好家伙，你想打的一团了就。他一眼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韩涛啊，被10几匹战马给圈在里头了， 韩涛是左拦右架，人单势孤啊。呼延灼心说，我得给他仗仗胆子，喊那么一声，韩涛你别着急，我来了。但这话想好了，还没等说出口来，眼睁睁就看见韩涛被一员黑面大将士走马活擒，紧接着竟然拿绳拴上带进水泊梁山。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把呼延灼都要气死了。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了，把双鞭往空中一晃，代替军令，来呀，给我放铁甲连环马。就见门旗往左右一分，准备好的铁甲连环马跟下山的猛虎相似，是盖壁而来。奔义军就冲上去了。义军呢，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吃一回亏，上一回当，还能再上当，都防范着这一手呢。一看来了，哇，十队人马做鸟兽散，有奔东的，有奔西的，化整为零。这连环马哇就冲到水边来了，到水边没有用了，呼延灼就应该收兵。为了他贪功的心切，想要救韩涛，他忘乎所以了，追，往两侧追。连环马分作两队，往东西两方面追，这两方面全是苇塘啊，沟沟叉叉，勾连枪拐子队都在里边埋伏着呢。他这连环马刚一进苇塘，金枪手徐宁把令字旗一晃，来呀，动手。再看新训练这些义军动作非常灵敏，咕噜就地打滚，施展特殊的兵刃，专搂马腿呀，有的砍那马蹄子。这个快的30匹马先消灭他两边这两头马，这两匹马这一倒下，他这分量就加重了，速度也减慢了，再削他当中这马的马蹄子，当中的马再躺下，这一对连环马就失去了作用啊。都是这么对付的，七九咔嚓，七九咔嚓，切来来来，切来来来，七九咔嚓，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扑通扑通，马上的骑士是纷纷栽落在马下，有的丢了脑袋，有的被扎个透膛，有的腿断胳膊折，是叫苦不迭呀。这义军翻回头去，又抢马又夺人，抓俘虏啊。哎呦，呼延灼看得真真的，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难道说今儿个我就要大败不成？
1: 各位听众朋友，
2: 这昨儿个西魏王李密还在这儿呢，他昨儿走了，就留下我跟王伯党，再加上小霸王翟让，就剩我们仨在这儿了。怎么李元霸来了？怎么回事？他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说咱们派出人先探听探听，派出手下的探马转了一圈，很快回来了，向他们禀报说，现在李元霸在他的大哥李建成，还有他的三哥李元吉带领之下，还有驸马柴少统领着10万大军，这10万人已经把扬州城外边都给包围了，驻扎下来了，进城的有500铁甲军，另外还有李元霸手下一个徒弟梁世泰带着500名铁锤队都进了。进来之后呢，现在就在教军场驻扎，让各国的王爷到教军场那里聚集会面，如果有不去的，说四殿下李元霸要提着锤到这个仪馆门前亲自来请他去， 程咬金说：“那我明白了，那要亲自一请就没好事了。”

0: 程咬金让他去吧，咱们都得去。
1: 说程咬金、王伯坦跟翟让三个人骑上马，就带着几十名亲随来到教军场。到教军场这一看，原来杨广不是在这个教军场扎了一座彩山殿吗？这彩山殿还残留着。说原来这十八国的看棚现在还有，但是看棚底下什么那些个地雷、西瓜炮早都清除了，因为宇文化及做皇上的时候先把这个事儿就办了。现在这个教军场倒是一片平静了，进来之后一看教军场里边这个阵势不一样，铁甲军、铁锤队在旁边列着，一看这个彩山殿上边高挑着几面大旗，当中间有一面龙旗，上边绣着一个斗大的礼字，龙旗下边站着一个人，戴着黄金盔，穿着黄金甲，长方脸，两道重眉毛，一双亮目。什么叫亮目？这眼睛比别人亮，这目光炯炯逼人，鼻直口正。这个人是谁？就是李渊的大太子李建成。现在啊，李渊已经把长安城给取下来了，长安作为建都之地，李渊把自己作为大唐国开国皇帝第一人，原来是唐国公，现在就是唐天子。他既做了唐天子了，确立大儿子李建成就是他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立他为正宫太子。所以今天李建成来了，还带了他的三弟李元吉。这建成和元吉两个人最要好，

一看彩山殿上站着李建成，旁边陪着的就是李元吉。彩山殿下坐在一字墨雕板类赖麒麟上的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全副披挂，手中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马的旁边就是那驸马柴少，柴少跟李元霸两人是形影不离呀、到哪儿都得有柴少跟着，柴少就等于是李元霸的保护人一样。李建成站在彩山殿上，冲着各国的王爷打招呼，让他们齐集台前，都到台前面来。李建成站在台前面，冲着这十几国的王爷就说话了：“诸位，我是奉我的父王之命，特由长安赶到这里。听说在隋炀帝杨广隋朝倒台之前，曾经摆过一个所玉玺的夺魁大会，玉玺现在就在诸位的手中，是在哪个国家手里头我还不清楚，我现在跟各位可以说一说。隋炀帝杨广在没有死的时候，听说我们兵去长安，他还想要保护他的那建都之地，派出了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今天的中国犹如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各路诸侯啊啊！今天来我们不是讨剿各位来的，是跟各位商量一件事情。知道说这玉玺落到你们其中了，不知道是落在哪位国王的手里啦啊？请把这玉玺拿出来。我的父王让我到此，只办这一件事，就把这国宝玉玺带回长安，也就是了。至于各位对我们这个大唐国是怎么看法，今后如何，那咱们下一步再说。先请问各位，玉玺在谁手里？请先告诉我。这李建成一说这句话，这苏州王沈发兴啊，肠子都悔青了。沈发兴在旁边一听，糟糕糟糕啊，你说我要这个玉玺干什么呀？啊，这个萧妃还不如就在我这里了，要就在我这里，起码我还捞一个女人呢、现在女人也没了，这个玉玺看来也要保不住。苏州王沈发兴在这着急。苏州王沈发兴手底下还真有这么一位副将，这位将官叫罗永胜，20多岁，胯下马，手中使一对冰铁鞭，骑着马带着鞭来的。他听李建成在台上一说这番话，这个罗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个宇文成都也死在他手里了，现在天下就没有能打得过他的了。这罗永胜一听，王爷，就那长得跟猴崽子一样那个啊，你瞧他掐吧掐吧，跟一烧鸡似的，就那把骨头，他还横勇无敌，天下无敌。哎，你心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他，这个玉玺咱不给他，我过去跟他说话。哎呦，你不要胡闹啊！你是没有知道这个李元霸是怎么回事情啊？行了吧，年轻气盛，没见过世面。这罗永胜手中一把混铁锏上来了。哎，告诉你们，玉玺在苏州王沈发兴的手里，沈发兴是我家的王爷，今天想要玉玺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一对混铁锏。他把双锏这一摆，李元霸在旁边马上坐着呢，还真有不服劲儿的啊！那好吧，李元霸一催马就上来了。这小子，你不服是不是？那不服你过来过来，咱俩比划比划。这罗永胜一看李元霸过来要跟他比划比划，罗永胜一看李元霸就这马就这人比他矮着半截的，他往前一催马，摆个双锏照着李元霸。搂头盖顶就砸。

李元霸百双锤棒一下开，这一下子双锏找不着了，怎么开飞了？不光说飞了，飞老高老高的了，飞老高老高的往起一落，落在民房上了，不带下来的了。这双锏一出手，当时这个罗永胜当一愣啊，一愣神的功夫，李元霸双锤一摆，搂头盖顶，呜，耳畔边就听见咔啪嚓，双手把玉玺递上来了。旁边驸马柴烧把这玉玺接过来，打开盒看了看，没错，这就是国宝玉玺。转身交给李建成，李建成打开查看一下，然后又把玉玺交给亲随人义好好看管。李建成说：“好吧，这个玉玺呢，今天算是到了手了，我此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诸位王爷，我还有一件事情和诸位王爷商议。我们大唐国虽然在长安城建都竖旗立朝，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作为诸位王爷呢，我们很想跟诸位王爷和平相处，互不侵扰，所以我的父王告诉我，到在这里请各位王爷，我们共同签一道文书，这个文书上就是和好之书啊啊！我现在当着诸位王爷宣读一下这个原稿。说着话，拿出一张纸来，这纸上啊写的什么呀？就是说唐王朝建立了，愿意跟天下各路王爷共同和好。互通有无，互通商贾，互相关照，互不侵犯，就这么个大概意思，就是请各位王爷呢今后绝不侵犯唐王朝，那么唐王朝也不侵犯各位王爷，各位王爷有时间可以到唐王朝去有事求帮，唐王朝有事也可以向各个王爷求助帮助，就说想把天下造成一个和平的天下，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土，就像春秋时期各路诸侯国一样。他把这个文件宣读完了，然后李建成手里边拿着，诸位王爷上来签名签字。这些王爷一个个全都下了马，上了彩山殿了。程咬金那儿一看，我说：“咱这不行啊，咱这王爷走了。”王伯当说：“就是啊。”程咬金看见柴少了，因为他们跟柴少认识啊。王伯当说：“柴驸马，柴驸马。”柴少过来了，哦，怎么着？王伯当说：“我知道，你是跟着大太子来的，你们就等于是让我们签降书顺表来的。”但是呢，这个名字好听点，我们呢这叫一个文书，可是你们来的晚了一步啊，昨儿个我们西魏王李密就走了，回金庸城了，这儿就剩我们仨了，我们仨都不是当家人，做不了这主啊。柴少说这个，柴少一转身问李建成，太子您说这个瓦岗山这波怎么办？李建成站在台上，听见他们刚才说，那你们三个人可以推出一个人，在这代签。代签？程咬金说代签那不行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七位王他怎么想的，那代签这有欺君之罪啊。李建成说这个事儿啊，别人都签了，你们要不签不好说，如果西魏王李密对你们签署这个文书有什么不同看法，我签不了这名。李元霸在旁边滴溜着水，你说你签得了签不了，你要不签我就砸死你，我哥哥说你

签就得你签。程咬金是他娘的，今天可要了命了。我不会写字，程咬金还不敢说不会了。一看李元霸把这锤都举起来了，程咬金心想：他拿锤往前一砸，那我是指定扛不住啊。程咬金说：“哎，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哎，我说柴少，你说怎么办？你要你四哥的好看。柴少说：“程四哥，这事儿啊，反正您代签呢最有权威性。你像王伯党，还那位，他是翟让，小霸王翟让，也在瓦岗山当过头。哎，那不行，他们的名望都没有您大。你们三位，您是最有知名度的，那就得您写。”柴少，你知道我不会写，您不会写，您随便写个什么玩意都行，你哪怕画个叉啊都可以，那也行，行，您就提笔，来来来，请上来。好，程咬金上来了，上了采山殿之后，一看人家都做好了，他坐到锦头这个地方，一看按着人数，一人跟前一张文书。一个砚台，一支笔，墨都研好了，放那儿了。程咬金把这笔提起来，手里边拿着这个笔呀，觉得比那房顶都重。程咬金就蘸这墨，看人家怎么蘸，他怎么蘸。这功夫，李元霸跟柴少都上来了。李建成告诉李元霸，嘀咕几句话。李元霸提着双锤，就在这几家王爷身后边来回转悠。快写，写。不签名我就砸死你们啊！快写，写吧！这些王爷一看，楚州王高士奎，什么越州王高士元，什么定阳王刘武周啊，还有什么北汉王罗可通啊，等等等等，都在这提着笔写，我们写，都签名。程大爷拿着笔呀，憋一脑门子汗。柴少呢，站在程咬金身后，写吧，四哥。你画个叉就行。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不会画叉，我是生怕右造印象很深，竖着画八道，上不带勾的，横着画两横，这穿的金，底下画一耙子把，后边一耙子杆儿，往下一拉，哎，这行不行？柴少说行，挺好。柴少在旁边心中暗乐。心想逼的程爷在这画耙子，这儿呢李建成在这就收，李建成从那头说收起来收起来，李元霸在这把锤交在一个手里，给我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接过一张来递给旁边人，一张一张的递过去了，李元霸也不认字儿，他接过来看看递给旁边，就问柴少这怎么样？柴少说行。这怎么样？行。最后到程咬金这儿了，把程咬金这拿过来，李元霸端详半天，为什么？他一看人家写的那都是字儿啊，程咬金这后边是个图，画一耙子，李元霸的一看，嘿嘿嘿，这玩意儿有意思，他这玩意儿是什么呀？这个啊，这个怎么样？柴少说：“数他这个好，是吗？就数他这个好啊！好小子，数你这个好。”程咬金这气，心想：闹了半天就数我这个好，行吧？所以把这个文书都摞在一块儿收起来。李元霸跟柴少瞧了瞧，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李建成说：“好了，诸位王爷各自回去吧，我们也撤了。”这里李建成带着众人都走了，程咬金回到馆驿之中往一坐，这气心想：“西魏王啊，西魏王，你就光惦着那萧妃了，让我老程在这替你鼻涕画耙子，你等着回了这个瓦岗寨，我跟你没完。”程咬金从心里边埋怨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心想：你走你的了，带着那个萧娘娘，你乐呵去了，把我们三人扔到这儿处理善后，这李元霸逼得我在这织画耙子啊。

你等着我回到瓦岗山上呢，我非得把这个事儿跟你好好的讲究讲究，掰扯掰扯。程咬金满肚子都是气，可是李元霸、柴少、建成、元吉他们这伙的人都撤走了之后，扬州城里边的这十几家王爷相继也都撤退了，因为这个地方再没有逗留的意义了，他们各自回去准备着秣马厉兵，想着跟这唐王朝决一死战。反正李元霸活着，他们是谁也不敢较量。这些人都走了，程咬金一看咱们也回去吧，于是程咬金、王八党翟让三个人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由打扬州城撤回到金融城瓦岗寨。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啊，这程咬金先找自个儿的好朋友齐国远了解情况，问齐国远：“老齐呀、啊，最近咱们这金庸城怎么样？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跟我说道说道。”齐国远说：“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最近金庸城有2件事，一件喜事，一件悲事。”啊，程咬金说：“还有悲事，你先把这悲事跟我说说，我听听。”齐国远说：“这悲事啊，那就是单六嫂子故去了，就是单雄信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呢、啊，在他们兵发武关的时候就有了病了，一直没治好。大爷魏征给看过病，把金庸城金鸡关附近有名的大夫都请到了，这病也没看好。就在单雄信由打扬州回来的当天晚上，单六嫂子也就是单六夫人故去了。单雄信呢简单的出了一个殡，按照弟兄们的意思，这殡呢得要大办，但是单雄信坚决不同意，把这位单六夫人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埋葬起来了。程咬金说：“这喜事是什么呢？”齐国远说：“喜事啊，这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的西魏王要娶媳妇了，最近拉着架子正准备办成婚大典呢，就等你们仨回来。你们仨一回来呀，说不定哪天这就结婚。”哦，是这么回事，好啊。于是程咬金和王伯党、小霸王翟让三个人一商量，说咱得把这扬州城的情况跟这西魏王讲一讲啊，跟西魏王一说，那是通禀李密，李密约他们三个人在傍晚时分来到他的后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来汇报工作。仨人到在李密的后宫，就跟李密讲述了他走之后扬州城的情况。程咬金就说了：“说您这一走啊，好嘛，建成、元吉带着柴少、李元霸去了，逼着我们这十几个国的国王都得在那合约上签字，不签字李元霸举着锤就砸死。说您回来了，咱这没人了，那个李建成认定非要让我在这代签，你说我还不会写名怎么办？我当初卖过耙子，我在上面就画一耙子，你说哪有逼得让活人在这画耙子的？”李密一听就笑了：“哎呀，成王兄，看来我先行一步，倒使你受惊了。”程咬金说：“哪是受惊了，差点没把命搭上，你知道吗？那李元霸的锤就在那举着，瞪眼瞅着我。”李密说：“是啊，你算是替我受惊啊。不过成王兄，你看是不是这个玉玺我们不要对了？”程咬金说：“也对，看来你能掐会算。这个玉玺也到了审发行手里边没热乎几天，就让人家给要走了。”李密说：“就是啊，这个玉玺要是在咱们手里，是不是也得要让李元霸他们给夺过去啊？”程咬金说：“那倒是啊。行，你们三个人远路而来，一路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伯党啊，
1: 你稍留一下。他把王伯党留下了，程咬金跟小霸王翟让两个人告退，各回自己的府地。王伯党留在这儿之后，王伯党就跟这李密说了，说主公，您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伯党啊，咱们两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啊，两小无猜的时候就相合甚好，所以呢，我有什么话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君臣，更重要的是朋友。伯达，我跟你说，我打算要办一个成婚大典呐，想让你来给操持这个事儿。王伯党说，主公，您这个成婚大典，您要跟谁成婚呢？你看看，你这不假装不知道吗？自然是跟那个萧皇后成婚的。王伯党说，您要跟萧皇后成婚呐，我奉劝您一句，什么？这婚呐，最好是不成。为什么呢？我不但说劝您这婚最好是不成，我还劝您最好把这萧皇后你把她杀了。哎，李密说，这什么话？我这要成婚，你劝我把新娘子杀了，那我跟谁成婚呢？啊？王伯党说，主公，您不知道啊，您把这个萧皇后领回了金鹰城之后，那在大伙心目当中这个影响那可太坏了。李密说，什么影响？王伯党说，什么影响？您带着萧皇后回了瓦岗山了，我和程咬金翟让留在了扬州。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在酒桌上，这程咬金跟翟让两个人就说了，说呀，看错人了。最初的时候，以为您是一个有学识、有见地、聪明过人、人品端正这么一个人物，能成大事业。说现在看来呀，您那不是成大事业的人，迷恋美色，一见了美女，你把大事都忘了，充其量不过像三国年间的一个吕布，就这么评价您。他们甚至于把王位让给您都有点后悔了，觉得您绝不能得天下。李密说，这是他们说的话。王伯党说，对，不光这些吧，还有别的吧。王伯党说，别的我记不住了，但总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跟您是从小长大的朋友，我听了之后心里边也觉得别扭，我当时没说，但是我想了，我回来得把这个话带给您，我得让您明白呀，啊，您心里得知道您的属下对您怎么个看法。你看回来之后，您马上就张罗着要办什么成婚大典，您要立一个皇后，自然没有人反对，您是西魏王，将来得了天下，您就是皇上，皇上得立皇后啊，何止立皇后，得三宫六院呢、啊。不过您得看看立的什么人呢、啊？您立这么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她和杨广、于文化及两朝的皇帝在宫里边给人当夫人，到您这儿您还捡着啊？我们大家伙脸上都无光啊！您三思，您如果舍不得杀他，我劝您干脆把他放了，把他给别人，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李密说，伯达，看来你还不了解这个萧皇后啊。这个萧皇后的才华你知道吗？什么才华？这个萧皇后她写过一首《明志赋》啊，这个《明志赋》的语言写得非常出色。嗯，我敢说当今天下要论容貌端庄美丽，可能有赶上萧皇后的，要论才华文笔，大概只有此一人。王伯党说，我不信，当然我也没看着他那个什么赋，反正我就不信这天下除了这个萧皇后再没别人。

陛下，您要仔细斟酌，再想想。您这个成婚大典呐，我劝您最好别办。实在您要觉得离不开这个萧皇后，干脆吧，您别办这成婚大典，您要么敲洞了，就让她在后屋里跟您睡就得了。哎，李密说万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跟我讲。王伯当说，我早想好了，就打算跟你这么讲。小霸王翟让也像你说的这样。王伯当说，反正小霸王翟让跟程咬金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全了哪句是谁说的。好吧，伯当，武艺一绝，这个成婚大典我是要办的。你不是说程咬金和翟让两个人对我有看法吗？我可以让他们把这看法转变。来呀，郝德武。一说郝德武，李密身旁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姓郝，叫郝德武。这个人是李密上了瓦岗山以后刚刚提拔起来的亲信。李密在瓦岗山上当了西魏王以后，他特殊训练了500名禁卫队，这500名禁卫队就是专门保护李密的。李密这个人那是胸有城府的人，他生怕有人心生歹意刺王杀驾，所以这500名禁卫军都是最效忠于他的。其中那个郝德武呢是禁卫军的首领，郝德武就过来，刚才王伯党跟李密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在李密的身后，他来到跟前，主公您有什么吩咐？李密说，你现在呀就到翟王爷府里去一趟，你让翟王爷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话跟他商议。好吧，郝德武答应完了，又打李密这内宫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就奔瓦岗山的后山坡，后山坡上就是小霸王翟让的宅院。翟让的这片宅院很讲究，一片青堂瓦舍，两进的院子。翟让呢在第一进的院子正房屋里住，郝德武以往都知道，每次要开会什么的都是郝德武过来来请翟让。今天他又在内宫里边出来，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这郝德武来到翟让的这个门第跟前，一看大门没关，上了台阶开开大门进来，绕过影壁墙，院子里边是一片方砖半地，前面一看五间正房，东西各两间配房。这五间正房靠东面的这两间房灯烛辉煌，人影摇摇。郝德武这个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专门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喜欢背地里听别人议论什么，听着什么呢，比如说与李密有关，他就回去把这事儿告诉李密了。李密听到之后就对他有所褒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那种人一样，专门爱打小报告，专门啊嘀嘀咕咕的上头那去反映什么情况一样。郝德武这个人就有这毛病，进了院之后啊，他不把脚步放重，高抬脚轻落步，他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在那说话，他打算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他走到窗户切近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大声豪气的，正是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今天回来了，他两个族弟，一个叫翟林，一个叫翟凤，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翟云龙、翟云虎，给他摆酒接风。这两个儿子跟他爹不同席，这两个族弟呢跟小霸王翟让正在这喝呀，他就好不了。嘿，原来我觉得怪不错的呢，现在我一看酒色之徒，他呀非得走杨广那个道不可，我看呐他就得是杨广。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郝德武在院子里边走到窗跟前正听着，接着他这两个族弟就说了，哎呦，您说他要是成

0: 了杨广，那咱们上哪儿去？
1: 翟教授，咱们上哪儿啊？
0: 他要成了杨广啊，咱们就另投明主了，只可如此了啊！来，干，喝这个。嗯，
2: 郝德武一听，哎呦，
0: 他们这是要干嘛呀？主公，我见着了，跟他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啊，那好吧。王伯党一听翟让要来跟着李密说话，我就撤吧。所以王伯党就说：“主公，那么我就告退了。”王伯党告退，转身出去。王伯党走了，这郝德武压低了声音就跟这李密说了：“主公，我虽然是到了翟王府去了，我没见着翟王爷。为什么？我不是让你去请他吗？不是。”我站在院子里边，正听见翟王爷在屋子里边大声豪气的说话，他就把头条听到的话给讲述了一遍，关键是最后这句，他说：“我听说，他说您呐，就是那杨广，而且我听这个翟王爷说呀，他说我就让他成了那杨广，他把这话可就听错了，或者是这个改动了。”本来翟让说的，我看他就是那杨广，结果他跟来说，我就让他成那杨广，这话的含义可就不一样了。这句话一说出来，李密听了之后，心里边咯噔就一动。哦，他后边还说什么呢？接着我就听他那俩兄弟说，说那他要成了杨广，咱们怎么办？我听这翟王爷说，那咱们就另投明主呗。哦。李密听到这里，心里就犯合计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李密想，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什么意思？那他就是鱼文化及啊？杨广是让鱼文化及逼宫给勒死的。你想着逼宫勒死我，这话就对了。勒死我之后，你再另投明主。是啊，小霸王翟让，这瓦岗山最初是你的天下，可你翟让充其量不过是县城里边一个法曹出身，你犯了死罪了，差点让人家给砍下脑袋来，好不容易你死里逃生出来了，倒在瓦岗山上仗着你的家族势力，你组成了这么一支队伍，要是没有蒋介楼四十六友到这儿来，这瓦岗山也不会壮大到今天。可是现在你居然想要把我推翻，要让我成为杨广，了得了。李密心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好，那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李密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这郝德武叫过来，把他自己心里边设计的这个计谋跟郝德武说了。郝德武连连点头，王爷您放心，您放心，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就这么着。好嘞。转过天来，李密告诉郝德武，掐准了这个时间，先去通知小霸王翟让到我的宫里来，然后通知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个人也到我宫。你看这张宫没？翟让一抬头一看，在这宫墙上是挂着一张宫，这张宫新打造的，谁的宫啊？李密说，这张宫啊，这是我手下的一个白总送上来的，说是新打造的这么一张宫，也不知是谁设计的，这弓啊打造的分量太重了，想拉开这弓可得有一定的力量，没有一定的力量就拉不开，他们挨个拉，说谁也拉不了一刻十分，把这张弓啊就送到我这儿来了，交给我之后说，看看我们手下这些将官们有没有把这弓拉开之后能挺一刻时间的。我呢试了试，我刚刚的才拉开，根本呢就挺不了一刻，马上就得松回去。

0: 你号称小霸王，这霸王力大无穷啊，这弓你能不能拉开挺一刻钟啊？小霸王栽赃说，哎呀，这不是小事一段吗？我来试试。说着话，翟让走到跟前，又打这弓墙上把这张弓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他两膀一较劲，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弓拉开了。拉开之后，他两脚叉着站在这儿，这弓在这拉着一动不动。你给我掐着时间啊，看看够不有一刻。就在这个功夫，那个好德武又打旁边早一把宝剑抽出，又打的身背后闯上来，照他后心。就是一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郝德武在小霸王翟让身后悄然而上，突然一剑，有打翟让的后胸啊，这一剑就给捅进去了。噗的一声，翟让啊，翟让一声惊叫，这弓也就松开了。郝德武这宝剑往外一抽，小霸王翟让扑通倒在地上。临死的时候，他大瞪着两个眼睛，这眼睛的目光里边充满了迷茫，不知道为什么。齐威王李密站在翟让的跟前，瞅着他的尸体，心中暗想：翟让，你不过就是一勇之夫。其实他这个计谋啊，是昨天晚上跟郝德武商量好了的，弄一张弓告这儿。为什么让翟让试这弓？知道翟让勇冠三军，怕的是这个郝德武从后面拿宝剑暗伤他，伤不了他，让他毫无准备。一拉这弓呢，说挺一刻钟，这俩手都站着，他就不能动了。再加上都是自己人呐，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他这箭从后面扑的一下子就捅过来了，小霸王翟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翟让倒在这儿了，尸体还没等来得及处理，相继要请来的人都来了：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位进来之后一看，这宫里边躺了一个尸体，一瞧是小霸王翟让，程咬金马上第一个就急了：哎，这怎么回事？哎，我的主公，这翟让怎么死了？李密很沉重：诸位正好，请落座落座，大家伙都坐下。李密就说：小霸王翟让生心谋反，他要想刺杀孤王，要让我成为杨广，同时他还想着要另寻明主。像这种叛逆之臣就应该有这样的结果。程咬金，这谁说的啊？您听谁说的？郝德武昨天晚上上他家里边去请他，我想要跟他谈唠谈唠，万万没有想到就听到了他在屋子里边跟他的族弟说这一番话。程咬金说：郝德武，你是那么听见的吗？郝德武说：对呀，我是亲耳听见的。我说：主公，这翟让可不是那样的人呐，他真要那样的话，他等不到今天。李密说：我相信翟让这个人心怀叵测，现在人已经杀了。程王兄，你和单雄信马上带500名官军到翟让的家里，把他一家大小都给我捆绑而来。程咬金一听：好，得令。程咬金答应的非常痛快，叫着单雄信两人就出来了，到外边就点齐了500名瓦岗军。这500名瓦岗军都是程咬金属下的队伍，带着他们就来到翟让的宅地。到在这哗的一下子外边就包围了，包围之后要往里走的功夫，程咬金看了看单雄信，我说：老六啊，今儿这事你怎么看？单雄信说：我觉得翟让

0: 十有八九死的比较冤。程咬金说：“你就说对了，你四哥我这个人呐，别看我不认字，我看人的还是能看得准的。翟让这小子属于那种狗肚子里放不出二两酥油的主啊，他怎么能会生心魔反呢？我看那个郝德武就不是个好东西，天天在李密跟前嘚不嘚嘚不嘚，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痛痛快快的我答应着来抄他家吗？”山雄先生，您说我呀，我想把他家小都放了，把人一家抄了去之后就都得给宰了啊，缺德不缺德呀？山雄先生说：“四哥，家小要放了咱俩可担罪呀。”程咬金说：“咱俩担罪，这事就看咱怎么办啊。把他们家小放了之后，咱积德行啊，也对得住翟让啊。不管怎么说，翟让这瓦岗山当初是人家创立的，咱们弟兄来了之后是借人家地盘，咱们在这儿插旗造反的。哦，现在咱们壮大队伍了，成了气候了，把人家给杀了，这不卸磨杀驴吗？”单雄信说：“对，四哥，我听您的。”程咬金说：“听我的，走。”程咬金跟单雄信两个人各提着兵器就进了院子了，身背后跟着很多人。程咬金跟单雄信来到翟让的家里边之后，马上把他家里人都找来，翟让的妻子、儿子、他的族弟，一看这个阵势，大家都害了怕了。听说门口外边来了兵了，把这宅子都给包围了，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到这之后一见是程咬金、单雄信，吓得脸都白了。哎呦，我说程爷，您来什么事儿？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们呐，翟让死了。”“
1: 啊，怎么了？”
0: 西魏王说了，说他有意生心刺王杀驾，要谋叛西魏国。哎，所以说呢，西魏王让他去之后，也不知怎么弄的，他死了。现在西魏王传旨意，让我们到这儿来把你们全家都绑上，要把你们全家都绑上，就给你们断子绝孙，就没了后代了啊！不管怎么说呀，我跟翟让我们两个好朋友，我们俩还算是不错呀。到这关键时刻，我得对得住死去的翟让。你们一家大小快点，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带着，不值钱的桌椅板凳乱七八糟都别要了，有打后边快逃命，我放你们一条生路，逃下瓦岗寨，远远的走啊，别让西魏王李密知道你们上哪儿去，你们逃脱活命去吧，越快越好。程咬金一说这句话，这翟让一家老小这就全忙活起来了，稀里糊涂在几分钟之内呀、啊。那个最值钱的东西在哪儿，他们自个儿都知道啊，都带好了，带在身上。程咬金吩咐手下人给他们闪开条路，由打后门出去。程咬金呢，带着两个人把他们送出一段路，到半山腰的功夫，程咬金二番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把他这500名队伍集合了，集合好了，程咬金提溜这车轮斧子在队伍前面站着。我告诉你们小子们，你们都听着，今儿个咱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啊？哎，这些队伍一看，程爷怎么问这个呀？我们不知道啊，原来说是要给翟让抄家来呀，说翟让要造反，现在怎么又问我们呢？说谁也不言语。程咬金在这瞪大眼珠子瞅着他们，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是到翟让的家里边来抄他的家小来了啊！不管他媳妇啊，他的兄弟啊，他的儿子啊，一律都得绑上给送回去。可是现在我问你们，这翟让的在宅子里头还有人吗？
1: 没人了。这当兵的心想，成也都让人给放了，哪还有人呢？没有人了，
0: 没人了吧？啊，是咱们一到这儿就没人了，还是刚没人呢？其中有一个小子说了：“
1: 这刚没人呢。”程咬金把斧子举起来了：“
0: 兔崽子，我劈了你！”对对，咱一到这儿就没人，这到这儿他们就都跑光了。哎，他娘的，就这么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小子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疆场上打仗的人啊！谁要是 违背了我的这个说法，要让我知道了，我就把你脑袋切开链子。
1: 哎，是是是，程爷，我们知道。我们到了一看，家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连狗都没有了，东西都光了，全带走了。
0: 哎，对，就这么说啊。单雄信冲着程咬金一挑大拇哥，四哥，这事儿办得漂亮，程咬金行吧？啊，就这样，走，回去复命。
1: 程咬金带队回来了，回来之后跟单雄信两人一起来见西魏王。
0: 这功夫翟让的尸体早已经抬出去了，
1: 西魏王告诉我买个棺材给以厚葬，就埋在瓦
0: 上。不着啊，满山遍野的搜啊，搜了个六够，
1: 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所以我回来向您交旨。谁能走漏这风声呢？程咬金说，我跟您说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啊，纸里包不住火。这翟让也许啊早就想造反，一想造反的时候是不是先把家小安排走了啊？您不知道。
0: 李密说这也许是有的。
1: 李密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他那个眼睛瞅着程咬金，看着单雄信，充满了怀疑。程咬金呢撒谎不脸红，瞪大眼珠子瞅着李密。
0: 哎，我告诉你主公，你说这事怎么办？要不咱再派两千人，我领着，我上山下边咱追啊。李密说，算了，不用追了，恐怕追也追不上。
1: 这话说的有点弦外有音呐。程咬金装傻充愣，
0: 是啊，要追也追不上，那咱就别追了啊。主公这怎么办？好，暂且如此吧。
1: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程咬金背地里跟秦琼可就嘀咕上了。程咬金说，二哥呀，我看呐，咱们这瓦岗山气数到了，翟让的死我心里直犯嘀咕，这翟让是一字并肩王，我也是一字并肩王，二哥，我看翟让完了之后，下一个是不是就轮着我了？秦琼说，不会轮到你呀，这西魏王李密他怎么会想到你呢？你把江山让给他的。
0: 程咬金说，现在这事都不好说呀，一牵扯到江山呐，亲爹亲儿子都不行啊。
1: 当年的杨广不是把他爹害死，他坐下了啊。再者说了，我把江山让给他的，我也不是他爹呀，他能说就不杀我吗？秦琼说，你得罪不着他，他干嘛杀你？程咬金说，咱还是谨慎小心为妙。
0: 二哥，您听我的，您的家小我的家小，咱呐都把他弄回老家去，让他们回老家找个地方先好好的在那过日子，这儿就剩咱们。咱们就跟李密说，家里边啊这老人想要回去，不愿在这住，提心吊胆，老打山打寨的。
1: 秦琼说，这也行。是秦琼主动的跟李密呀、啊、提了这么一句，李密呢还没太在意。程咬金、秦琼啊，他们两家这个家小就都敲木洞的离开了瓦岗寨，各自都回了原籍了。秦琼、程咬金两人单人住在瓦岗山上。可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山上探马来报，是李密以及瓦岗山城众将官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0: 什么消息呢？
1: 就说当初四殿下李元霸和驸马柴绍以及建成元吉在扬州所得玉玺之后回转长安，走在半路上碰上暴风雨的天气，霹雷电闪。这个李元霸是最怕雷电，躲在一个大树下头了，结果一声霹雳把这李元霸给劈死了。雷劈李元霸一死，驸马柴绍吓得是卧病在床。建成元吉就这样带着李元霸的尸体和玉玺回到了长安城。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瓦岗山的众将官都乐坏了，尤其是李密高兴啊。李密知道李元霸
0: 那是唐王李渊的四儿子，也是唐王李渊的

手下得力干将。李元霸一死，他们还怕谁啊？对唐王朝他们就都不怕了，所有的将官都高兴。但是西魏王李密高兴一阵之后，跟众位大臣就说了，说众外卿，李元霸虽然死了，但是我还担心一个人。说主公您担心谁呢？李密说，我再担心一个人，李渊手下的李世民。他这二儿子李世民比李元霸甚至都厉害。我说比李元霸厉害的，他们两个比较起来，李元霸充其量力大过人，勇冠三军，疆场上是一勇之夫，而李世民那是有深谋远虑的一个人呐。我见过李世民，别看年纪很轻，但是富有良谋，那个人更有一种令人一眼望去就有众望之归的气概。此人恐怕犹如虎豹之子，带有石牛之气。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老虎那豹子小的时候，你别跟他小，你瞅他那意思，就能想把那牛给吃了，就有那劲头。说这个李世民就在这个劲头。他说出这一番话来，大伙一听也觉得李密说的有道理。没过几天，探马又得了个消息，说现在李世民带领

名队伍正在这金庸城下边巡山的时候，走在半山腰要往回里走了，忽然间一回头一望之内，就看见顺着从洛阳来的那个大道上尘土荡漾来的一支队伍。这队伍前面挑着一杆大旗，他们带住江生坐在马上定睛观瞧，一看顺着这个道啊奔着金庸城的山上来了，越走越近，一看大旗上白月光上面一个黑字李，秦琼说这是什么人呢？啊，再看来到近前了，程咬金跟秦叔宝同时定睛一瞧，走在队列前面的是一位白袍小将，素袍银铠，胯下银鬃马，鞍桥上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谁？正是李世民。身背后跟着两员将官，一个是冰铁盔甲，一个是黄铜盔甲，带着随从二十来匹马，二十来个人。来到跟前，就看李世民一带缰绳，李世民一抬头一眼就认出程咬金来了。哎呦，这是魔王千岁吗？程咬金在马上一叫，哎，不敢当不敢当，我说你，我是李世民。你李世民？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程咬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的时候，那杨广曾经派李世民随后追过程咬金李密，李世民是带着李元霸柴少半道没追，人家回太原了。程咬金久闻李世民的大名啊，尤其听这李密一讲李世民，没想到说谁谁就来了。程咬金说，对，我是程咬金。哦，你是李世民，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李世民往旁边看了看秦琼，这位李世民好像是念熟想不起来似的。程咬金顺嘴答应，秦元帅，秦叔宝。李世民赶忙由打马上甩蹬离鞍下了马，在秦琼的马前咕噔跪倒磕头。这给秦琼来了一个冷不防，秦琼急忙由打马上也下来了，伸手相伸，哎呀，二殿下，请起请起。哦，我的姐夫柴少也跟我们讲过，我姐夫说跟你们在贾家楼是磕头的四十六友弟兄，从哪方面我都得给您跪下磕头十大礼。秦琼说，我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呀，将官，一个叫马三宝，一个叫尹开山，这两个人跟秦琼程咬金互相喊口进来，给西魏王李密行大礼之后说，主公，我们在山下领来了一支队伍。李密说，领来了谁呀？领来了您跟我们大家伙提过的那个李世民。李密当时听到这里就是一惊，怎么李世民上这儿来了？是，他说要亲自见您，有要事与您相商。西魏王李密心想，哎呦，这李世民在此时此刻上瓦岗山见面，跟我有要事相商，他有什么要事相商？李密又一转念，李世民，李世民，我把你就视作一只老虎，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这只老虎进了我的笼子了。有请。西魏王李密一听说李世民上了瓦岗寨了，他心里边又是怀有猜疑，同时又高兴。高兴的是，心想，李世民，我把你视为一只老虎，现在你进了我的这笼子了，我就让你走不了了。马上降旨，让李世民上殿见我。随着他的旨意往下一降，李世民带着马三宝还有尹开山这两员副将，那二十多名随从是留在殿下，走到金殿之上了。来到金殿之上，李世民冲着李密抱腕拱手，然后跪倒行大礼。上面是西魏王

礼密码。小王给王爷见礼。李世民称小王，因为李世民被封作秦王。这个秦王是杨广在位时候就封了，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呢，继续称他为小秦王。李世民见完礼之后，上面的礼密就说了：“下面是世民吧，快点免礼平身，来呀，赐座。”有人给搬过椅子来，李世民客气了一番，说：“这里没有小王的座位。”李密表面上很大度，世民说的哪里话来？你我是老相识，该坐就坐嘛，让你坐你就坐。李世民就坐下了。李世民坐了之后，李密就问李世民：“世民呐，你今日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呢？”您知道，我们从长安到洛阳，长途行军，而且后方济阳线拉得太长，这就给我军取胜制造了一个障碍。所以久攻不下，我就在想，怎么样子能够攻下洛阳城呢？我忽然就想到了瓦岗山。瓦岗山离洛阳很近，同时我也知道王世充这个人，这个人心怀诡诈，此人多疑。他呢跟我们唐国并没有签订合约文书，而瓦岗山在扬州是给我们唐国签立了合约文书的。当时签合约文书，这王世充没在当场。正因为如此，我就想到了瓦岗山。我想到这里，请魏王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唐王朝和您西魏国双方合力共取洛阳，两路夹击，我想王世充肯定要败北。洛阳城陷之日，城中所有物资贵重物品我们双方对半分取。您呢离他洛阳很近，只是举手抬足之劳，其实这样一做就等于帮了我们唐国一个大忙。如果此举我们之间形成个默契，愿意兴兵相助的话，那我回去向我父王禀报，将来我父王一定对您另有致谢。我们之间既然已经签立了合约文书，互不相扰，那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我有这个想法，就贸然到此。我之所以敢贸然而来，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个是呢，当年我曾经跟西魏王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龙舟上有过相识。再者说，大德天子程咬金在扬州骂杨广的时候，是您救他逃离了扬州。杨广曾经派我带着元霸随后追赶，我们随后并没有追赶你们，而是半路上回到了太原。还有一点，那这脸上看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是喜，也不知道是忧，也不知道是怒。李密沉思了一会儿，哦，市民，我明白了，你是要让我瓦岗山出兵兵取洛阳，你得正面攻击，我们得侧翼进取，两路夹攻，打败王世充。是啊，就是这个意思。此计甚妙啊！啊，市民呐，难为你想出这样的高妙的计策来。这个事情呢，得容我思之啊！啊，瓦岗山上这么多将官，瓦岗山上这么多人马，如果说兴兵进军洛阳，兵取王世充的话，这不是说一句话就能下山的。得容我和众位将官，我手下的谋士、文臣、武职们在一起商议呀。李世民说：“是呀，所以我愿意听您一个立即的回话，如何？如果您不愿意帮忙，我即刻就回去。”不不。

0: 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商议商议，我是愿意帮忙的啊。好，这样吧，暂安排市民到馆驿中安歇，我们再起议论议论这个事情。马上叫了一道旨意，让李世民到馆驿当中先歇着，让李世民到馆驿中安歇。这边李密就找了魏征、徐茂公、秦叔宝、程咬金、王伯党，还加上罗成，把这几个人找到了一起，找到一起到了他的后宫之内，这就等于紧急开一个军事会议。这李密就问他们：众位卿家，李世民从天而降，他提出来这个主意，大家有何看法？可以各抒己见呐！啊，我们怎么给李世民一个回答？你们大家可说。这个时候，依臣之见呐，再看一个时期。您跟李世民可以这样说，您就说呢，我们再商议商议，你暂且回营，我们商议确定好了之后，给他送一个信，我们这一商议就再看他三五天，瞧瞧他双方的阵势，也许王世充有盛事，李世民要败，如果李世民要败了，我们这兵就不出了，我们跟王世充在这还暂时和平相处，如果说王世充要败了，李世民占盛势，我们那就就势出兵，共同把王世充给打破，灭了王世充呢，就少了一个争夺天下的人，岂不为好？李密说：“您这意思是在观看一个时期。”
1: 对。
0: 魏丞相魏征说：“我和茂公是一个看法。”嗯。秦琼在旁边就说：“圣上，我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出兵。李世民投奔这里来，一个是呢和我们瓦岗山一向还是不错的，正像他刚才说的那几个原因，无论从柴少这个角度，无论从我们当初曾经救过他的命这个角度，还是魔王天子和您也曾经受过李世民的恩惠，从这几个角度我们都应该出兵相帮。王世充我跟他接触，这个小子有点不是东西，琢磨不透他。哎，尽管说当初我下扬州睡龙床醉骂杨广，那阵王世充想着也要杀杨广，他那个主意出的可挺狠的啊！修那琼花宫，他在杨广的龙床底下修一地道，在外边冲着，我是顺着地道进去的，在地道里边出去，那是我喝醉了，要是换一个细心人，说不定那回就把杨广给杀了。哎，所以从那点来讲，我觉得王世充这个人心计很刁钻啊，他对咱们呢不冷不热，我就感觉是这样。那么这个大唐朝李世民呢，他们对我们呢，我觉得现在是用着咱们了，倒是求咱帮忙，我觉得也是啊不冷不热啊。那么这两头现在我们是出兵好呢，还是不出兵好呢？这也是不冷不热。李密说：“您还有别的词儿没有啊？怎么弄仨不冷不热呀？到底是怎么着？”程咬金说：“总而言之吧，我就是还没拿准主意。”哎，我说西魏王，您什么主意？李密说：“我什么主意呀？我的主意跟各位全不一样。”全不一样，您说说。李密说：“李世民到这儿来求我们出兵，其意在于我们出兵帮着他把王世充消灭。你们要知道，李世民是个什么人？他绝不是我不帮着他去攻打王世充，今天我要把李世民消灭在瓦岗山寨上。”秦琼一听，主公，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李密说：“你们认为我想的不对吗？啊，李世民要在，将来他就可以得天下。我是李世民，就犹如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

李世民今天到这儿来，就好像当年的鸿门宴，当然我们没请他喝酒。鸿门宴上，项羽要不是对刘邦有一时的宽容，放走了他，那天下是谁的就两说着。我现在心里边想的就是李世民，在我的心目当中，这李世民比李元霸要厉害得多。李元霸是一勇之夫，定个计策可以置他于死地，这李世民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置他于死地的。今天他正因为有那几个原因，他们相信咱们的瓦岗寨了，到这儿来了，我焉能就让他就此下山呢？秦琼说，主公你别忘了我。他说在龙船上杨广下扬州的时候要斩杀于您，是李世民给您讲的情，他对您有恩惠呀。李密说，是呀，我忘不了这一点。在龙船上，当年我是看了萧皇后几眼，萧皇后在杨广面前就说了我几句坏话，杨广就要降旨斩杀于我，李世民给我讲的情。李世民讲情，为什么这杨广就准许了呢？杨广是最宠爱萧皇后的，而萧皇后是轻信李世民的，李世民也看上萧皇后了。这李密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西魏王，照您这么一说，您这里边还有点吃醋。好嘛，程咬金把这话给点出来了。李密一听，哎，程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李世民尽管说把那件事情说出来了，我也并不值他的恩情。程咬金说，哎，时候我就在他下山的路上埋伏下人马，两旁边埋伏下2000名弓箭手，当李世民他们走到山下的时候，树林中乱箭齐发，就把他射死在瓦岗山下，你们看如何？秦琼说，主公，这样的话人家会不会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他反正是下了瓦岗山了，他们说是我们瓦岗军做的事，我们可以推给洛阳王王世充，我们说是王世充知道他往我们瓦岗山上来，在树林子里边埋伏下的人。秦琼说，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啊？自古至今兵不厌诈，面对如此强敌来到这里，我们如果不尽早的把他消灭在摇篮之中，将来必成大患。好，秦琼说，主公，您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果然是高见，我愿意听您的。那我就带人下去埋伏在树林之中，让他们准备射死李世民。不，叔宝，你是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事情不用劳动你，我就让我的禁卫军下去吧，让他们埋伏在山下可以了。这李密呀，心里边对秦琼已经有了怀疑了，心想，我让你干，万一你干不利索呢？就像程咬金跟单雄信去抄翟让的家一样，到那一抄，结果一个没找着，都跑了，真是那么情况吗？再加上李世民跟你秦琼刚才一说，跟什么贾家楼结拜的弟兄是其中有他姐夫，你们这种千丝万缕的瓜葛连带，我不能让你去。所以呢，他让他手下的禁卫军下去埋伏。哎呀，秦琼一听，让禁卫军埋伏，那为首的首领谁去呀？我就让郝德武去吧。秦琼说，好。秦琼也点头答应。于是这李密马上吩咐人把李世民请来，请来之后，当着李世民的面，李密就说我们商议结果是准备要出兵帮助你攻打洛阳，你从正面攻击，我们从侧翼攻击，他们定一个时间，你先回去，

0: 什么时间要正式开始进攻，我们派人到你营中听你的准信。李世民一听是满面带笑，非常高兴。西魏王，如果是这样的话，小王对您是千恩万谢了。不必如此，不必如此，既然来到山上，眼看到中午了，摆酒款待。西魏王李密谈笑自若，摆上一桌酒席，在酒席宴上跟李世民、马三宝、尹开山推杯换盏，哎呦，谈得非常投机。酒席完了之后，西魏王李密亲自送李世民走出了金殿，来到金殿外头，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一起陪着送李世民。秦琼说：“主公，送李世民下山您就不用去了，由我送他吧。”“好，你送他，带朕送小秦王。”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送李世民出了金庸城的城门，顺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半道上，秦琼把马带住了。吁，李世民，咱们不能在这儿走啊。李世民说：“为什么不能在这儿走？”秦琼说：“您听我的，考虑到您的安全，要在这个路下去，正对的是洛阳方向，万一要是王世充他们知道您的行踪，随后跟来设伏兵暗害您呢。”啊，对，哎呀，小王都没想到那么多。秦琼说：“您跟我来。”秦叔宝呢，对瓦岗寨的地形没有那么熟悉的了，这么多年隋朝派大兵击打瓦岗山都没打下来，这瓦岗山的那个路从哪往哪走，从哪往哪绕，秦叔宝是了如指掌，那肚子里边就是个活地图。秦琼心想：“我知道你肯定半路上要设埋伏，我给你绕开埋伏。”就这样，秦琼领着李世民绕过瓦岗山，到的山下，平安地把李世民送走了。那边500名禁卫军埋到树林子里边，弓箭准备好了，等李世民没来。秦琼、程咬金等人提前回到瓦岗山，来到金殿上，一见李密：“陛下，我们把李世民送走了。”李密说：“送走了？”秦琼说：“对，我是绕道而行的。”秦琼：“这是谁的主意？”秦琼说：“陛下，是我的主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把李世民给放走了，回到瓦岗山上跟西魏王李密这么一说，李密当时就火了。李密问秦琼：“谁把他放走的？”秦琼说：“就是我放走的。”李密说：“秦元帅，你不知道孤王当初是怎么想的吗？为什么把他放走了呢？”秦琼说：“主公，我想如果我们要杀了李世民的话，有五大弊处。”李密说：“哪五大弊处？”秦琼说：“第一，我们如果在瓦岗山下把李世民给杀了，如您所说，想要委罪于洛阳王王世充，天下人信与不信，这放在其次，而我们这样一做就得罪了洛阳王王世充啊。王世充离我们近在咫尺，我们这不就是树了一个劲敌吗？第二，我们要是杀了李世民，那直接就得罪了唐王李渊，李渊和我们马上就成为仇敌，而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又树了一个敌人。第三，这李世民的姐夫柴绍和我们瓦岗山上的众位弟兄，很多人是在贾家楼46有结拜之中的人。当年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那柴绍曾经暗地给我们写了一封书信，我们瓦岗军都头上插着小黄旗，避免了和李元霸的正面冲突，很多46有的弟兄得以安全呐。可是今天李世民倒在我们这儿了，我们把他给杀害了，这大为不义。第四，那么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您曾经险些被杨广给杀戮了， 幸亏有李世民从中讲情，按说李世民对主公您也是有恩惠的。第五，程咬金和您一起从扬州逃回瓦岗山的时候，杨广派李世民带领着李元霸随后追杀，李世民不但没有追杀，相反让开你们，他自己回了太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李世民杀了，有这五大弊处。杀了李世民，我们将背义于天下，失信于万民呐。故此我斗胆把李世民给放了。李密听到这里，瞅着秦琼：“秦元帅，你刚才说的这五大弊处，你以为孤王我就没想到吗？嗯，我也想到了，但是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你没想到。李世民是想要夺天下，而我也是想要夺天下的。两个夺天下者，必有一亡一存。今日把李世民杀掉，就除掉了我们夺天下的障碍。”秦琼说：“陛下，您这心意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事已经做出来了，我秦琼愿听从陛下的发落，任凭成出。”秦琼这意思就是做了已经，您怎么办吧，怎么处置我都行。旁边还有一程咬金，程咬金说了：“哎，我说王爷，主公，这事儿啊还有我一份，我是帮着他一块做的。哎，您要是对他治罪啊，也别把我放过去，要治罪我们俩一块治。我跟这秦二哥从小的时候一块玩，挨打都一块挨，这回呢捅了这个娄子呢，有罪我们一块承担着，就这么回事。”当时李密心想：“我对这两个人怎么发落呀？啊，我说把他们两个斩喽，那可不行。这秦琼跟程咬金是贾家楼46友皆败当中的主要人物啊，瓦岗山上这么多的名将都是他们磕头的弟兄，他们肯定要竭力讲情，我如不准情，把他们都得罪了。”李密心想：“瓦岗山上这个西魏王是真不好做。”李密沉思了一会儿，看了看程咬金：“程王兄啊，看来不是你们错了，是孤王我错了。”程咬金说：“哎，主公，您怎么错了呢？”李密说：“你想啊，如果当初从扬州回来，你说把天下让给我，我要不接你这个宝座的话，就不会有今日的尴尬局面的。我做了西魏王，但是我这个西魏王又有什么用呢？嗯，有令难行，有禁不止，我做他何用？程王兄，我看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我这个王位呀，还是让给你吧。你还接着做你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看如何？”程咬金一听：“哎，别！哎，我说主公，您可别误会啊。您不要以为我跟秦元帅我们两个放走了李世民，这是有意的不听您的话，是我们两个考虑不周，这我们两个的罪过，应该接受您的惩处。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想让您挪开，我还做这大德天子。我跟您讲主公，不光说这大德天子我不想做，我就连这先锋官，连这一字并肩王我都不想做了。主公，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向您辞职，我想回我的搬酒镇小耙村卖耙子去，我觉得卖耙子比什么都强。主公怎么样？”秦琼在旁边也说了：“主公，秦琼也再三思想啊，我有何德才能为元帅统带三军呢？如今看来，我秦琼犯了一个大错，放走了李世民。就是主公不怪我，秦琼心中也要自责呀。主公不责怪我，那我秦琼愿意引咎辞职，我情愿回转我的山东济南府，最后是老守田园，就此结束此生。万望主公 您能恩准

程咬金跟秦琼两人都要辞职。这话一说出来，李密半天没言语，当夜恩准。这罗成刚跪下，单雄信在那又跪下了。主公，我单通跟秦琼大家都知道是莫逆之交，稳静的朋友。那么今天秦琼要走了，我单通在这山上也不宜久待，不利于冈山领兵作战，所以我单通请主上恩准，我也要退归林下。李密一看怎么着，要散伙呀都啊，这怎么说个跪下跪下都跪下了。秦琼一看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秦琼当时冲着两边的人就说了，众位，我秦琼今天引咎辞职，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再回瓦岗山。贾家楼四十六有结义的弟兄，你们听着，哪个要是再辞职的话，就等于跟我秦琼割袍断义。秦琼这句话一说，把两旁众弟兄都给震住了。秦琼心想，这不能散了伙呀，哦，我一走你们都走啊，瓦岗山有今天这可不容易呀，怎么你们能这个样子呢？不能因为弟兄的小义而忘了国家的大事啊。所以秦琼一说这番话，两旁边众位弟兄谁也再不动了。这功夫，这单雄信跟罗成在那跪着呢。李密一看，好吧，既然你二人要想辞职，孤王也准奏。李密也准奏了。李密说了，秦琼、程咬金、罗成、单雄信，你们四个人在瓦岗山上曾经建立过很大的功勋，今日引咎辞职退归林下，每人赏黄金一百两。秦琼跟程咬金再次谢恩，李密就这么定了。李密心想，也许你秦琼、程咬金要是走了之后，这瓦岗山上众位将官还便于我领导了呢。所以这四个人定准了辞职了，明天就要下瓦岗山。说今天晚上瓦岗山上众位弟兄、众位将官一起给秦琼、程咬金等人摆酒设宴，弟兄要喝一个送行酒。可是今天晚上这个宴会呀，西魏王李密没来参加，因为李密呢想到了他要参加这个宴会，弟兄们说话就不方便了。李密没来参加这个宴会，他把王伯党叫他那去了，让王伯党陪着李密在这饮酒。秦琼和众位弟兄说了，说今天晚上伯党不来情有可原，大家都不要怪罪他。众位弟兄仔细注目一瞧，说王伯党不来行啊，这大哥跟三哥哪儿去了？发现魏征跟徐茂公没有，马上派人上他们住处找去。到他们住处一看，魏征、徐茂公二位没在，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弟兄们就感到奇怪了，但是从他的住处桌子上找来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亲笔写给西魏王李密的。大家把这个书信拿来一看，哎呦，感情大哥跟三哥人家二位啊先走了，人家动作更快，马上把这个书信就给西魏王李密送去了。西魏王李密接过这书信一看，是徐茂公写给他的，底下落款是徐茂公，后边还有魏征的签字，说明这俩人一块写的，上面没有别的，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无力扶君助天下，愧对圣主恩泽家，此去人间迷四观，余生大道走天涯。说我们俩呀没有那个力量帮助您把这个天下给铸造起来，非常惭愧，您给我那么大的恩泽，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这一去呢，到人世间找一个寺院，找一个道观，我们去修行去了，后半生就准备跟讲道去，天下讲道。

处去走，所以大道走天涯。李密一看这魏征跟徐茂公也走了，李密心想，走吧，你要走的话我也不留，我看看没有你们这几个人，我这个瓦岗山能不能守得住，能不能创天下。所以李密也知道这两位老道走了，秦琼他们等是一身轻，单雄信自己的夫人死了，也是自己单人一个，四个人就下了瓦岗山。当然西魏王李密也随后送了一程，然后回山。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这四个人下了瓦岗山往前走，走出一段路来，回头再看了看瓦岗山上这郁郁葱葱的茂林丛竹，程咬金就说了，我说二哥，我怎么觉得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他们都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今儿个才有感触。你说当初啊，我在小爬村，我就是个卖爬子掌柜的，我犯过私盐，打过盐讯，蹲过监狱，帮人家看过保局，我最后跟众为弟兄，八拜结交，磕头之后上了瓦岗山，我还当了皇上，这一任皇上当完了之后，到现在我又什么都不是了，转了一圈，这不我又回来了吗？啊！秦琼说，是啊，四弟，人生如梦啊，人生苦短，我们这么多年一转眼就过来了。哎呀，程咬金说，就是啊，二哥，咱们上哪儿啊？咱们下了这山真就回家吗？让我回去卖耙子去，再让我回家卖耙子我可卖不了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先到金鸡关找金甲铜环去，到那之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到了金梯关了。到了金梯关，金梯关的守将金甲铜环还不知道瓦岗山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这几个人一来，金甲铜环一看元帅来了，一字并肩王来了，接到帅堂之后一叙谈，这他知道感情这几位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官都不当了。秦琼说，我没有别的，我们弟兄几个打算就在你这金梯关小住几日，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个地方啊？金甲铜环说，哎呀，金梯关这里有金庭医馆，这医馆给你们腾出房来，随便你们住，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我这管吃管喝，不要房钱，随便。秦琼说，那就好。于是这四位啊就住到金梯关的金庭医馆了。这个金庭医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高级宾馆。所以这四位住下之后就开始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兄，您说我们去投靠谁吧，反正这个西魏王李密我们是不能再保他了。秦琼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要不然的话呀，干脆咱就顺水推舟，那个小秦王李世民不是您把他放走了吗？我们也是对他有恩呐，我们就上长安城去投唐王李渊。罗成一说这句话，单雄信在旁边说了，投李渊你们谁去谁去啊，我可不去。罗成说，单六哥，您怎么，当今世上多路王侯，哪一路能够上合天心下顺民意，我们选准了再去投奔，选不准我们就不去。好，就这样，弟兄几个就住在这儿了。三天之后啊，都有点心烦意乱，整天没事儿，这受不了啊。这天单雄信说了，你们三位在这待着，我出去压压马去，我溜一圈回来，方方面面的我探听探听消息，看看咱们有没有新的出路。秦琼说，好。单雄信牵着自个儿这匹艾叶青就出来了。出来这个馆驿之后，骑着马就出了城了，来到金梯关外。单雄信由于这几天心情比较压抑，他把这匹艾叶青撒开了，他把这个马放开，跑得越快越不嫌快，想疏散一下内心的郁闷，马

气儿跑出也不知道有多远。跑着跑着，单雄信一抬头，哎呦，一看前面闪出一座城来。单雄信心想，我跑哪来了？马到城的跟前，抬头一瞧，这城门上面有字洛阳呀。单雄信心想，我这一气儿跑到洛阳来了，跑到王世充这儿来了。我听说王世充跟李世民正在交战呢，这城门怎么开着？这战事过去了，单雄信催马来到城门这儿一问，老百姓就说了，说前几天是李世民发兵要征讨洛阳，但是王世充把李世民的队伍给打败了，李世民已经退回长安了，现在庆祝这次守城的胜利，城门四面拆开，允许百姓随便出入，商贾流通。单雄信心想，好，既然这个洛阳城允许随便出入，那我就进城瞧瞧。单雄信骑着马就进了洛阳城了。进了洛阳城一看，大街之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忽然发现有一股人流朝着一个方向走。咋咋咋，快点去，我看你啊，看你有命没命啊，有命啊这里就捡一媳妇儿。哎，没面的话也赔不上什么，走走走。单雄信一看怎么回事，有面没面，我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跟着这个人流就往前走，一边走着单雄信就问，说怎么回事，你们都去干什么呀？这底下的人就说了，嘿，您是外地的吧，您不知道，跟您说呀，我们这洛阳王王世充有一妹妹玉莲公主，这玉莲公主啊想要找一女婿，请了六个算卦的给算，说得天作之合，贴彩招亲，所以就在三皇庙前面那个大空场那地方搭了一个彩台子，今天这公主在那贴彩招亲。单雄信说，什么叫贴彩招亲，就拿那彩球啊随便那么一扔，这彩球落到谁手里，谁就是这公主的女婿，就成了驸马了。哦，单雄信说，这热闹还没看着过，咱得瞧瞧。单雄信跟着大伙就来了，来到三皇庙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方人山人海呀，人头转动，一望之内远处就有一个彩台子，彩台子上面横写着一个横幅，上写着天作之合，撇彩招亲。单雄信想，咱看看这热闹，他由他马上就下来了。刚站在这个地方，就听见台上一棒锣音，公主要撇彩球了。单雄信往那个彩台子上一看呐，这公主出来了，公主要往下撇彩球。这公主叫玉莲公主，是王世充的妹妹。说往下登楼撇彩，这彩球怎么扔呢？不是说这公主来了拿着彩球站在台上东撒西看瞅谁漂亮把这球就往那扔，绝不是那个意思。这公主出来脸上得罩着面纱，那不能随便抛头露面让下边平民百姓都能看见长什么模样。再一个呢，公主出来之后就把这彩球往台下边等着接那彩球，还有这打把雨伞，当中呢当然也有一些个重物坠上，要不然这个彩球它就扔不远。可是彩球一扔出来，哎呦，底下这人呢呼啦一下子都奔这个彩球就拥过来了。这一拥过来，哭嚓一下子把踩高跷那位啊就给挤倒了，脑袋踩的跟血葫芦一样，踩高跷这位这彩球就没接着。这个彩球一落下来，有人一伸手刚一碰着，不等抓到手奔就给打飞了。这彩球眼瞅着就落到这背面上了，扯背面的这旁边有一个公子啊，雇了八个人扯着一背面，一看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坏了，背面底下还蹲一人，底下这个人呢是专门跟他怄气的，手里面拿一竹竿子。这人心想，你弄一背面在这儿挡着这么多人，你想接彩球啊，我宁可不要这彩球，我也不让你接着。所以这个彩球刚落到背面上，底下这位拿棍儿往前这么一捅，把这背面起来

他把彩球一拿到手中，旁边就有一帮人过来呼通跪倒给驸马老爷磕头。这单雄信转眼之间成了驸马了，单雄信自个儿都感觉到奇怪，你看这怎么说的，我怎么成驸马了？哎呦，众人马上簇拥着单雄信就到王宫之中去见王世充。单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推辞啊，跟着众人就来到了王宫。洛阳王王世充在王宫之内就接见了单通、单雄信。跟单雄信一见面，两人一叙谈，王世充对单雄信很熟悉，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呐，啊，久闻大名，

王世充说：“这三位，这都是大人物啊，孤王求之不得，寻他不着啊。今天送上门来，我哪有不容纳之理呀？快快把他们请来。”单雄信听到这里，立即乘马回到金提关，见了秦琼、罗成、程咬金，把这个经过一说。秦琼一看，这是该着，那咱们就走吧，奔洛阳王这儿来吧。但是秦琼心里想，我们保不保洛阳王，咱先不能说。罗成在旁边讲了：“表兄啊，我看呢、啊，咱们先到那儿看看。我们呢，可以在那做他的帮闲，但是我们不能正式做他的官。单六哥接了彩球呢，可以当他的驸马，他当了他的驸马了，他做什么官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能够说离开这个西魏王，再碰上一个昏王，那样的话就说明我们的眼睛不亮，亮视不高了。”秦琼说：“我知道。”于是他们跟着单雄信就来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之后，第一步就是给单雄信先拜堂成亲的，跟这公主他们两个结了婚了。这一结婚，王世充封单雄信不光说是一个驸马，同时还是威武上将军。王世充也没有急着对秦琼等人授以官衔，王世充跟单通说了：“说你呢，你已经是我的妹丈了，是我的妹丈，你应该当这官。但是你这三位朋友，让他们先在我这儿住着，我会以上宾相待，住一段时间。”就是王世充跟自己原来的手下人元帅段达、先锋官王双美，还有柳文琪以及军事铁官道人一起就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王世充说：“现在瓦岗山呐、内部乱了套了，这个西魏王李密看来用人不当，就像单雄信、秦琼、程咬金、罗成这样的人都背他而去，说明瓦岗山山上空虚，我们不妨就此趁虚而攻之，我想可以一举而得胜。”他们那个会议商量完了之后，答应，不但说不会答应，相反还容易把这个消息给走漏出去，让了西魏王李密有所准备，那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们这四个人都不知道。王世充带着20万人马兵发瓦岗寨，这一兵发瓦岗寨，西魏王李密呀、得到消息了。得到消息之后，他让王伯党带领一部分人守着瓦岗寨，李密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到金提关，准备到这来迎敌。结果他到了金提关这个地方，人家兵马就到这儿了，李密这队伍没等进城就还得往后退。这样王世充指挥着他的军队如潮水一般就拥向瓦岗山。应该说秦琼等人这一走，使李密在瓦岗山上众将官乃至于士卒他们的心气都散了，就好像人一样没了主心骨了，有人进犯拿不出主意来了。所以这一阵王世充得以施展他的兵士威力，这一下子攻到瓦岗山下，往山上这一冲杀，一场鏖战激战了三天三夜，一人之错也。我不该把秦元帅等人放下瓦岗山呐、我数十万人马的大军如今就剩了10000来人，这是我李密拂晓命薄，招惹的众位跟随我受苦受罪，我有何颜面再见大家。说到这里，李密抽出宝剑就要抹脖子，王伯党一把把李密就抱住了：“主公，千千万万不要这样。”王伯党抱住李密也是放声大哭，说：“主公啊，现在我们还有10000来人呢，我们可以重整旗鼓再创大业，只是我们现在先得投靠一个主子，我们投靠谁呢？”李密说：“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投靠哪个呀？”

王伯党说，我倒觉得呀，应该投靠唐王。一个是你也姓李，他也姓李，你们也算作是族人。再一个呢，李世民曾经上这里求救，您答应过他要出兵帮忙。我们没等帮忙，他被王世充的队伍给打败了，他回了长安了，这跟咱们没责任。这还算有一个前因。再加上我们在扬州是跟他们唐王签过合约的，现在您吃了败仗了，我们投靠他，我想唐王李渊肯定接纳。李密一听说的也有道理，好吧，于是带着一万来人就奔长安来了。离长安有一段距离，扎住队伍，派王伯党到长安城中去见唐王李渊。唐王李渊登基坐殿之后，这个第一年起名叫武德元年，他自己也就是武德年间的皇帝。李渊一见了王伯党，听王伯党一讲，西魏王李密带着一万来人投靠他来了，李渊非常高兴，立即派小秦王李世民带领着全副的仪仗队伍是城外列队迎接。李世民这迎接呀，这李密还真挺高兴。李密一看唐王李渊看来还是大仁大义呀，这是大度之人呐。于是李密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同下就进了长安城，来到金殿之上，给唐王李渊这一见礼，一说自己的遭遇，如今数十万人马仅剩一万来人，无路可走，投靠到唐王的麾下了。唐王李渊当时金殿上就对李密加封，加封李密为行果公光禄卿。这光禄卿是个什么官呢？这光禄卿啊，就是朝纲当中啊，要是举行大宴会，或者有外宾来了举行盛宴，朝廷中举行盛典，不得吃饭吗？这吃饭呢，得有酒有菜啊，还有伺候局的这么些人。用两天，朝纲中要摆一个大的庆典活动，这一摆大的庆典活动，这李密就忙了。哎呦，你是做酒的、做菜的、做饭的、卖面案上的，还是不管干什么的呀？还是跑堂的？他那叫跑堂的吧，就是伺候人的嘛，全来找李密。李密当时这心态就不平衡了。李密心想，我是西魏王啊，我是一方的皇帝呀，称孤道寡呀，文武权臣都得跪下给我叩拜呀，怎么今儿个我成了厨子头了我？哎呦，明月光禄卿，哎呀，李密这个心里不平衡。这一件事过去之后，李密就想啊，我不能在这里边就当这么一个官啊，宁为鸡前不为牛后。李密就给李渊写了道本章，这本章写的什么呢？李密说，我呀有很多部下，现在被王世充都给打散了，据我所知，我的这些部下他们都散在山东各地，我请陛下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带领人马到山东一带去召集我的旧部，扩大唐王的队伍。我敢说我能给您招来不少于十万人马。这个本章一奏之后，唐公李渊马上就非常重视啊，李渊就把李密招到后宫亲自面见他。李渊说，你这本章我看了，我觉得此事可行，你呀就去吧。你不是投靠我的时候有一万人的属下吗？这一万人还归你带领，你就以行国公的身份替朕招兵。我现在人马是越多越好。李密一听，好，既然是圣上相信，微臣肝脑涂地，当尽力为之。那么王伯党呢，也跟你去。李密说好。于是唐王李渊就封王伯党为左护卫将军，跟随着李密

0: 扶助李密前去招收他的残部。王伯坦跟着李密带着队伍出了长安城了。出了长安城之后，这李渊呢让他奔黎阳，奔黎阳去先招募人马。出长安城奔黎阳，走到了愁桑镇这个地方，突然接到了一封诏书，是李渊给来的诏书。李渊这个诏书是告诉李密，见诏书速回长安。王伯坦说：“主公啊，咱们快点回去吧。”李密说：“我们不能回去了，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了长安，我就没想再回去。”王伯坦说：“您这是什么意思？”李密说：“什么意思？我不能在这儿给他当这厨子头，当那光禄卿。我看了。”这回我奉旨招募我的残部，当我们的残部人马聚齐之后，我现在还得重立大旗，我们还是西魏国。王伯坦说：“主公啊，这样愧对唐王啊。”李密说：“你别管了，武艺已绝。”王伯坦事到如今一看，劝李密是劝不了了。王伯坦心想：大丈夫立义就不易生死啊，就说既然是我有这一个决心立这个义的，那是生死也不变的。王伯坦说：“我跟着你，好吧。”于是李密领着王伯坦往前行进。诏书来了，让他回去，李密不回，抗旨不遵，往前走。李密说：“下一步前面不远就是桃林县，我们先把桃林县取下来，作为立足之地。”挑了几十名骁勇的人士，就是说能征惯战的人士，让他们都化妆成妇女，穿上妇女的衣服啊，底下穿上裙子，把那刀啊都藏在裙子里头，混进桃林县城，直接到桃林的衙门。到在桃林衙门这儿，奔里边就冲，这一冲进去，结果把桃林的留守给宰了，桃林县城陷落。于是李密就在桃林这个地方又把西魏的大旗挑起来了。在这挑起大旗，李密准备招募他的过去的残部。在桃林待了没两天，忽然得到消息，说唐王得到这个信息之后非常生气，派手下的大将三元先生李靖带领人马向桃林进发。李密一看桃林那个县城太小，守不了，跟王伯坦两人一商议，带着有10000多人由打桃林县城就逃出来了，往前行走。前面是雄州，雄州的守将呢得到了唐王的命令了，说李密是一支叛军，必须要把他截杀在这里。雄州城里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由打城中出来迎击李密。李密一看雄州有人迎击他，没办法，只好拨头又往另一条路上逃走。这条路往前逃走，走来走去，前面就走到了深山密林当中。这座山叫行宫山，前面有一座山涧，这个涧叫断密涧。据说这个山涧里边断树长得特密，所以叫断密涧。没想到李密到这儿好像就应了一种地名了。在行宫山断密涧的树林子里边，人家早已经埋伏下的一哨人马。当王伯坦李密他们带领着队伍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两旁边树林中一棒落音是乱箭齐发呀，这10000多人呐，全都得射得倒在了这个山涧之内。王伯坦和李密两个人往前逃跑，前面又有人挡住了去路，最后李密中箭趴到地下。王伯坦一看李密中了箭了，王伯坦就一下子趴到李密的身上，这一趴到李密的身上，乱箭齐发，就把王伯坦射得跟刺猬一样。王伯坦死了，那么李密在底下也没活，李密又旁侧射来的箭也把他射死了。李密和王伯坦就这样死在了品评。隋唐演义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23集。白燕想下车看看，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有这么大胆子敢挟持自己。前方一辆轿车的门一开，打里面走出一，真是不好意思啊，用这种办法把白小姐请过来。白燕上下打量青年，看了半晌，一点印象都没有，对方也没有丝毫出奇之处。他冷言说：“叫你们大哥出来见我。”对不起，我就是。
1: 你？
0: 白燕说不出是吃惊还是好笑，看着一脸无害的青年，再看看身后的两名杀气内敛的彪形大汉，白燕失声笑了。青年毫不在意，这种情况他见多了，只是淡淡的说：“其实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想向白小姐打听几件事情。”在问话之前，请告诉我你是谁，你们老大是谁。白燕没忘了自己的重点，紧抓不放。青年摇头，静静的回答：“我说了，我没有老大，我叫谢文东。”呀！白燕倒吸凉气，差点脱口惊呼出声。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青年，就是能和向问天并驾齐驱的北鸿门老大谢文东。足足待了5秒钟，白燕才反应过来，他心念急转，猜想谢文东找上自己的目的。白燕表情忽晴忽阴，没有逃过谢文东的眼睛。他呵呵一笑，语气平淡地说：“呵呵，别奇怪嘛，我来了以后，上海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得围绕着我转。”这句话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人说，白燕肯定会大笑三声，可现在说话的人却让他笑不出来。他依然不敢肯定，追问着：“你真是谢文东？”“有假包换。”谢文东拿出烟来递给白燕，后者木然地摇了摇头：“你来上海是为了向问天？”谢文东把烟点着，轻轻地抽上一口：“可以这么说吧。”“什么叫可以这么说呀？”“要是和上海比起来，向问天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我要立足，首先得除去障碍，他可能是我在上海最大的障碍。”谢文东把玩香烟，燃烧的烟卷在他手指间转来转去，看他说得很轻松，白燕暗哼一声：“听你的意思，好像完全没把向问天放眼里嘛。据我所知，得利的几率就越小，所以我从来没怕过任何人。”敢说出光芒，一眨不眨地看着他。“这可能是我听过的对人最高的评价了，不过用在向问天身上应该不过分。对了，在上海除了南红门还有其他的帮会吗？”“
1: 有啊，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虽说根深蒂固，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白道生意上。至于黑道嘛，虽是大小帮会众多，但是南红门霸主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大多数帮会都是以他们为首是瞻的。”
0: 谢文东边听边点头，等白燕说完以后，他发话问道：“
2: 你说大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帮会并不服从啊？”
0: 白燕刻意加了小心的一句话，还

0: 是被谢文东找出了话端，他苦笑着说：“可以这么说吧。”“
1: 谁呀？”
0: 谢文东毫不放松，眼睛放射出金光，步步紧逼，追问着。白燕把头扭向别处，避开对方灼热的目光，扶了扶身上的洋装。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至于其他的，你去问别人好了。说完了，优雅的一摆手说：“再见吧。”转身打算上车，刚把车门拉开，金眼一步上前，抬腿一脚把半开的车门又踢了回去。“
1: 对不起，在没给我们满意的答复之前，你哪儿也去不了。”“
0: 怎么？”白燕秀气的眉毛一挑。“我还被你们绑架了不成？”他早就对金眼心生不满，被他刚才抓过的手腕还在隐隐作痛，这时候要走他又来作难，满腔怒气快把白燕憋炸了。他扭头看向谢文东，冷冷地问着：“这不会就是你们北红门的对客之道吧？”谢文东看着手中燃烧的香烟，答非所问：“
1: 他是我的兄弟。”“
0: 那又怎么样？”白燕强压怒火，眼角环视一周，左右虽然只有四五个人，但是白燕可以肯定，其中没有一盏是省油的灯，随便挑出一位来，都不是他能对付得了的。谢文东仰面看了看天色，笑着说：“
1: 你生气的时候还挺漂亮的嘛。”
0: 白燕听了以后，鼻子差点气歪了。他平时高高在上，备受瞩目，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谢文东可不管他感受如何，一脸天真无害的笑容，他说：“
1: 我们在上海连块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大家都是挤在一起睡，条件真的很苦啊。我想白小姐不介意和我的兄弟们挤在一起睡一宿吧？”哈。
0: 谢文东说的轻松自在，白燕听了以后冷汗顿时流下来了。他暗中把谢文东的祖宗十八代集体问候了一遍，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双眼瞪着他，不知过了多久，最终还是他先妥协了。“
1: 谢文东，今天我记下你了。”“
0: 好，你有什么话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吧。”“
1: 好吧，那你……”
0: 在上海还没几个帮会胆敢去碰，一是为了城市的国际形象，政府抓得比较严，最重要的一点是向问天不喜欢毒，他不喜欢，连带着整个南红门都与毒品绝缘。下面的一些人为了讨好掌门人，对倒卖毒品的帮会也是连挤带压。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还是低估了南红门的实力，认为他们不会对自己轻易，至现在名存实亡，只靠几位还算忠心的骨干苦苦支撑着小社团。天意会对南红门的仇恨可想而知，在上海绝对再找不出第二个。白燕大致讲解了一番以后，谢文东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1: 南红门既然已经动手了，为什么还留下天意会的残余不除去呢？”
0: 白燕仰面说：“向问天不是赶尽杀绝的人。”谢文东听了以后暗自摇头，要是换了他，绝不会留下祸端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留下仇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恐怕连睡觉都不会安稳。这一点可能就是他和向问天最大的不同之处。想罢，

0: 谢文通长笑一声，还没交手，他已经预示到向问天不会是自己的对手，因为做事不够绝的人，他的弱点和把柄都很好掌握。见他发笑，白燕不解，我说了好笑的事吗？
1: 向问天是个英雄啊。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本来布满乌云的脸顿时拨云见日，灿烂一笑。白燕点头说，他确实是黑道中的英雄。看着他喜欢的样子，谢文东突然问他，
1: 白小姐，不会是喜欢上向问天了吧？
0: 白燕面容一红，马上板住脸，冷冷地说，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儿吧。
1: 没错，要是你没见过我，这确实不关我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还不想让向问天这么早知道我已经到了上海。看来白小姐，我只能对你说声抱歉了。
0: 说完了，他一晃头转身上了车。你这是什么意思？白燕还没搞懂，不过他很快在金眼友好的示意下明白过来，双手虽然被对方抓住，但是他的嘴却没闲着，他破口大骂着，谢文东，你说过放过我的，你这个说话不算话的卑鄙小人，你不得好。没等他把话说完呢，谢文东从车里探出脑袋，他满面的笑容，眼睛弯弯的，就像月牙一样，笑得像个学生。他不好意思的摆摆手说，
1: 忘了事先给你一个忠告了，永远别相信坏蛋的话。
0: 就在白燕还想破口大骂的时候，谢文东已经又缩回车里，油门一踩，扬长而去。
1: 你不是前后受敌呀？是，正因为白家有实力，而又和向问天会有来往，所以我才把白燕抓过来。
2: 东哥，这我不懂啊。
1: 让向问天接我的第一招看看吧，白燕只是个探路石。
0: 东新雷不知道谢文东在想什么，
1: 希望这块探路石别反砸在我们自己头上。
0: 一座万丈大厦看似坚不可摧，但是一旦根基动摇塌陷，其崩溃之势也是无法挽回的。天意会曾经的无限辉煌早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已经沦为人见人欺不入流的小社团，只靠以前的几位骨干苦苦支撑着。天意酒吧，一间位于上海西南角落并不起眼的酒吧，这是天意会最后的根据地。即便如此，还是有无数人在不怀好意的窥视。余孝欢坐在酒吧的角落里喝着闷酒，桌子上的空酒瓶已经摆了一大排，即便如此，他依然一口接一口的喝着。当一个人想把自己灌醉的时候，他反而偏偏不容易醉，头脑清醒的更胜平常。他现在一点都笑不出来，也欢不起来。忠义帮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了，一是用50万买下他的天意酒吧，二是动用武力。余孝欢是天意会暂时的当家人，只是这个家很不好当。忠义帮是新崛起的帮会，发展迅猛。余孝欢苦叹一声，他现在有那么一瞬间，余孝欢真的看见这个人的眼睛在闪光。他暗自摇头自嘲，
1: 怎么
0: 自始至终年轻人没有看余孝欢一眼，连余孝欢自己都快认为自己

是透明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24集。自始至终，年轻人没有看于孝欢一眼，连于孝欢都认为自己是透明的了。他失声而笑，笑自己，笑天意会真正已经沦落到人人都能踩上一脚的地步，连这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回想以前三位老大在的时候，是何等的风光无限呢？他的心里仿佛着了一把火，握紧拳头，狠狠的一砸桌面，挺身而起。他坐着还好，这一起来，天旋地转，整个酒吧都在旋转，扑通一声，于孝欢又无力的坐下。我本来以为我没醉，其实我早已经醉了。他仰起头，醉眼朦胧的看向对面的年轻人，疑问的说，你究竟是谁呀？来这里为了……一双狭长的眼睛却始终盯着对方不放。啊啊！于孝欢脸色大变，北红门谢文东，他噌的站起来，颤抖着指着年轻人说：“谢文东，你是北红门老大谢文东？是我。”就是那个一直和向问天过不去的谢文东。于孝欢足足看了年轻人10秒钟，长长出了口气，缓缓的又坐下。不丢人，不丢人，在北红门老大面前，任谁都是不丢人的。少年先是看了看谢文东，神色当中带着一丝好奇，没说什么，扶着于孝欢向后面走去。东哥，就这么一个落魄的酒鬼能靠得住吗？和谢文东一起来的是江森，在谢文东的身后细声的问着。能不能靠得住我不管，现在我只看他对我们有没有用。一会儿功夫，于孝欢走了出来，没用别人扶，步伐还稍微有些凌乱，头发湿漉漉的。他向谢文东含笑点头说：“真是不好意思啊，刚才酒喝得多了，让谢先生见笑了。”现在的于孝欢和刚才判若两人，神志清醒，人也精神多了。他30多岁，鼻直口方，天庭饱满，相貌堂堂，给人很忠厚实在的感觉。他坐回原来的位置，把桌子上的酒瓶推向一旁。谢先生是贵人，您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我这个破地方喝酒吧？是的，确实不会。我想要复兴天意会吧。于孝欢的脸色一变，马上又恢复正常。他正色说：“段二哥曾经是我的老大，以后也是，不管他在哪儿，不管他还回不回来，这一点都不会改变的。天意会的一切都是段家的，我无权做主。即使天意酒吧现在确实在我的名下，哎呀，恐怕你做不做主，这间酒吧都要改姓了。忠义帮可并非你能对付得了的。哎，谢先生，你知道的还真多呀。不过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和谢先生没……”下面的话他没说出来，毕竟人的名，树的影，和北红门。

0: 比起来，天意会连红毛都算不上，谢文东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想出头吗？谢文东突然莫名其妙的问了这么一句。出头？于孝欢一时还没弄明白他的意思。谢文东双目金光一闪，目光如刀盯在他的脸上。与其受人如果我想找个靠山，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北鸿门的势力我知道。我没等他把话说完，被谢文东一摆手打断。在上海，不管你投靠哪个势力，他们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和南鸿门对着干，更不会找上向问天。你那三位老大的仇也根本报不了。可我不一样，我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垮南鸿门，为了要向问天的命。这一点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你不帮我还能帮谁呢？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最后一块地盘也被人家抢走，离报仇的路越来越远？这话我就说这些，这对你是一次机会，不为别的，为你那三位下场悲惨的老大，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与我合作，你只有利没有弊。要做人还是要继续做丧家犬，最后的选择还在你。好了，告辞了。说完了，谢文东才算把一直放在于孝欢脸上如刀子般锋利的目光挪开，起身向外走去。走出酒吧，江森跟上谢文东。东哥，你说他会同意吗？
1: 一定会。
0: 好，东哥，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1: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很多坏选择的时候，他终究会选择一个相对不错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第二天，谢文东派金眼等五人给向问天送去一封信，字不多，而且言语客气，但字里行间暗带消杀之气。大概的意思是，请向问天一个人来他暂时落脚的废厂房一趟，原因是许久未见，非常想念。其中也略提白燕在此，不过谁都能够看出来，这才是谢文东想说的关键。萧芳自从逃出南京以后，情绪消沉，加上又受了些伤，内外一起爆发，大病一场。还好向问天没有责怪他，而且好言安慰，这让萧芳心里更过意不去。这次他来上海并未痊愈，向问天本想让他好好的在广州休养，但萧芳执意不从。他说，士为知己者死，即便我真在上海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也只有两个字，认了。既然他已经这么说，向问天也不好再阻止。接过下面人递上来的信，萧芳一看信封，上边有向问天亲启，落款为谢文东。他冥思片刻，送信的人呢？
3: 走了，他把信扔在门口就走了。
0: 那他长什么样子啊？
3: 那个人走得太快了，一闪就消失在人群里了，没看清长什么样。
0: 笨蛋！摆摆手，他打发下面人离开。反复检查之后，觉得没有问题，才把信递给向问天。向问天靠坐在长椅上，细细品尝着上等的龙井。他和谢文东截然相反，是一位很懂得享受。

0: 不像谢文东整天忙碌奔波。即便南京丢了，云南的势力快被金三角赶出来，在向问天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任何着急的神色。向问天接过书信，缓缓展开，看过之后没说什么，把信扬了扬说：“
1: 小芳啊，你看看。”
0: 萧芳接过信，大致读了一遍，脸色微变。
2: 白燕竟然在谢文东手里，这不大可能吧？
1: 前天深夜的时候，白兄曾经打过电话过来，说他妹妹没有回家，问是不是在我这儿。看来啊，燕子十有八九是被谢文东抓了，他来得好快。
0: 萧芳又把信细读一遍，点点头说：“
1: 他是在用白燕威胁我们，逼咱们就范。说是叙旧，真到了他指定的地方，迎接我们的恐怕只有刀枪了。可我们呢，又不得不去。我们和白家交好，一旦因为我们没去，而白燕有个三长两短的，那白家必定会怪罪我们胆小怕事，误了白家大小姐的性命。哎呀，这到时候真是不好解释啊。这个谢文东太狡猾了，竟然利用我们和白家的关系作怪。”
0: 是啊，向问天赞赏的一点头，和萧芳在一起做事，他从来不会感觉到累，聪明人一点就透，萧芳是不用他点也能透的人。
1: 所以嘛，我必须得去一趟。我去召集人手，同时通知白家一声。
0: 萧芳刚想转身离开，被向问天叫住：“
1: 信上不是说了吗？让我一个人去。每次有公安局长在身边呢，
0: 老远就能听见汽车的轰鸣声。”下了车，向问天站在废弃厂院前边，左右环视。这个地方人烟稀少，灌木丛生，确实可以算是僻静的地方，也适合人隐藏的地方。他旁边的景学文观察一阵以后，也是暗暗心惊：“
1: 向兄真要一个人进去，太冒险了，不如我直接派人把谢文东抓出来。”“抓谢文东能抓得了吗？别忘了他的身份，没有确实的证据，

也许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说着，整了整身上笔挺的西装，准备进去。这时候，后面闪出一个人来，身形瘦长，戴着绿色镜片的眼镜。如果仔细看，不难发现他左眼睛是纯白色的，没有黑眼仁，一道疤痕斜着从眉中滑至颧骨。他一拉衣襟下摆，从腰里掏出一把漆黑的手枪，递到向问天面前。他都会以为是一位风华绝色的女郎。这个人斜眼看了看独眼龙，嘴角一撇，笑着说：真是一块木头，天哥既然说没事儿，你还穷紧张什么呀？他说话的时候没笑，给人的感觉却是笑容满面的。和这位妖艳的男人见过多次，景学文现在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可惜。老天真会开玩笑啊，把一副美艳绝伦的容貌竟然给了一个男人。这话他只能在心里头想想，打死他也不敢说出口。这个妖艳的男人是谁呢？他是什么来历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25集。和这位妖艳的男人已经见过几次了，景学文现在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可惜。老天真会开玩笑啊，把一副美艳绝伦的容貌竟然给了一个男人。这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打死也不敢说出口。别看这个人男生女相，一副笑脸很好欺负的样子，其实他知道这位就是南红门八大天王之一的暴龙周挺。天使的容貌，却是魔鬼的脾气。钱喜喜已经算是暴躁的人了，可是和这个周挺比起来还是差了点，后者是沾火就着啊，而且有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别说她漂亮。曾经有不少人说过，但是下场都很惨，能把一个人打得骨折40多处而不死的，恐怕只有他能做到。那位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是八大天王之一的田方长，为人冷酷寡情，沉默少语，却高傲异常，眼高过顶，不近人情。即便都是排在八大天王里的其他人，能被他放在眼里的也不会超过两个。在南京，八大天王也折损半数，用他的话说，那只是一些徒有虚名的人被淘汰了而已。被周挺说成是木头，田方长已经习以为常了。田方长哼了一声没说话，转身回到车上。周挺啧啧两声：天哥，你看这个木头什么态度嘛？向问天哑然而笑，摇了摇头，聪明的选择离开。如果和周挺缠起来没完没了，放开脚步他同样犀利，在空中碰撞出火花来。不知过了多久，这个人长身而起，暗斗时间不短，自然早把他的底细摸透了。文东会有多少人，有什么能人，有什么出名的人，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对这位除了谢文东之外文东会最具影响力的三眼儿也是十分熟悉的，只是第一次见面多少还有些衍生。他哈哈一笑说：我听说过你，只是没想到你竟然也跟着来上海了。三眼儿也笑了，他边揉着手腕子边说：人总是要运动的，这样才有活力嘛。在东北太平日子过久了，忍不住就想出来找点事儿做。可是上海并不比东北啊，这里的活并不好找啊，而且即使找到了也不好干，一个不小心可能会被淘汰的。向问天

0: 轻弹了一下手指说：“向问天的话里有话，三眼听得出来。”他说：“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不进步就是后退。希望你能够给我足够进步的动力。”两个人相视笑了，三眼一摆手说：“向老兄，里边请吧。”向问天谦让一下以后，毫不犹豫，大步走进场院深处，看不出一星半点胆怯的样子。三眼暗暗挑起大拇指，光这份胆量，他也算是一号人物了。在三眼的指引下，两个人来到一座二层的小楼前边，这里以前是工厂的办公楼，现在已经残破不堪，墙面的原色早已不能分辨，想找出一扇完整的窗户都难。门口站了一行人，向问天放眼一看，大多他都认识。向问天笑容依旧，连道客气客气，见他没怎么用力，可东心雷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握一双有血有肉的手，反而更像一块坚硬的石头。这是他和向问天第一次亲密接触，对后者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个照面，他已然感觉到向问天的身手绝对不在自己之下，具体会达到什么程度他也无法估计。两个人收手，东新雷双手下垂，微微颤动的手指没有逃过三眼的眼睛，知道他吃了暗亏，浑身的血液顿时沸腾，嘴角一挑，右手背到身后，身子前倾，准备上前。旁边的高强看出他的意思，抢先一步横在他的身前，转头摇摇眼睛扫过楼内。三眼明白，暗哼了一声，缓缓放下背在身后的手臂，笑呵呵地盯着向问天的一举一动。向问天似乎没看到三眼和高强之间的小动作，他故意环视一周。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
0: 第一次觉得做坏蛋原来这么畅快，终于走到地方，东新雷刚要敲门，他痛苦的一捂肚子，面带歉容说：“哎呀，向兄啊，真是不好意思，我突然内急，先去方便一下啊，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说完了，他没给向问天发话的机会，转身就跑了。向问天愣了片刻，左右看看，走廊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再看着前面这扇门，伸手想推开，门应声而开了。向问天动作极快，在门踢开的一瞬间，他也窜了进去，同时手里多出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进了屋，刚想大喝一声先镇住谢文东，可里面的情景让他呆住了。房间不小，至少在30平以上，正中摆放了一张大圆木桌子，桌子上菜肴丰富，大菜小菜加起来不下30盘。周围坐了一圈人，正中一位正是一年四季一个打扮，仿佛一套衣服能从年初一穿到年尾的谢文东。他右手边坐了一位30多岁身穿白衣的青年，衣服白，人更白，浓眉细目，鼻直口方。这个人向问天再熟悉不过了，是和南红门一向交好的白家当家人，也是白燕的亲哥哥白子一。其他人还有任长风、江森和白子一的一干心腹部下。向问天一脚把门踢开，把屋里面的人吓了一跳，特别是白子一的部下。
2: 谢兄弟，真是不好意思啊，来得比较急，连门都没顾得上敲。白兄，你怎么也来了？
0: 后一句才是他最想问的。白子一站起身，对向问天的突然出现，他也很意外。 不过他不是凭

0: 常人，很有心机，喜怒无形于色。他对向问天哈哈一笑说：“
1: 向兄，前天燕子一夜没有回家，我本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了，派人四下查找，后来收到谢老弟的通知才知道，原来燕子在他这儿。谢老弟刚到上海，情况不熟，只是不小心请错了。这不，我今天来接燕子回家，哪知道谢老弟这么客气，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硬是要赔礼。哎呀，真是太客气了，大家都是道上混的，不必急于小节嘛。白兄，那燕子呢？”“男人之间的事儿嘛，女孩子越少参与越好，我先派人把她送回家了。”
0: 向问天点点头，白子一的为人他非常了解，这个人表面看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精得很。为人目看向谢文东，笑着问他：“
1: 谢兄弟啊，用心良苦的把我请过来，不会只是为了一顿饭吧？”
0: 谢文东打了一个响指，笑眯眯地说：“
1: 向兄说对了，我这次啊，就是想和向兄大醉一场。算起来，我们上一次一起喝酒好像过去很长时间了吧？”
0: 说着，他挥了挥手。江森和任长风识趣的起身站到一旁，白子一见状也对手下使个眼色，一干人也纷纷起身让出地方。
1: 向兄，请坐。
0: 谢文东一伸手，客气地招呼向问天坐下。这个时候，偌大的一张圆桌只剩下三个人，三个表面亲密、暗中各怀心事的人。谢文东给向白二人各自倒满酒，他举杯说：“
1: 我们能在上海相聚，也算是缘分呐，就为这个，值得干一杯。”
0: 说完了，一饮而尽。向问天微微一笑，仰头也把酒喝干净。白子一看了看他们俩，摇了摇头说：“
1: 哎，你们俩真是豪爽啊，我酒量不行，还是慢慢喝的好。”
0: 他勉强把杯中酒喝干净，一张白脸顿时通红一片。这顿酒，向问天和白子一喝的都不痛快，最高兴的可能要数谢文东了，解释越描越黑。他有心事，向问天也有心事，对白子一多少有些不满，为了他妹妹，自己冒着性命之危的风险来了，结果却看见他和自己最大的敌人在一起喝酒，那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傻子，被人家玩弄在掌骨之间。即便知道这是谢文东的诡计，但心里还是不舒服，压抑的难受。两个人并肩而行，各想心事，谁都没说话，气氛非常的压抑。白子一身后的一干随从手下见老大和向问天面色都是不佳，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默默的随行着。出来以后，外边呼啦围上一圈人，把白子一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大部分都是南湖门的，其中还有不少警察。他呵呵一笑，他的意思是谢文东并没有因为白燕漂亮而……他们俩以为躲在角落里的一定是软柿子、胆小的人，冲到近前也没仔细看，抡起棒子就砸了下去。靠！任长风咒骂一句，还真有上门找死的。他腾地站起身来，不躲不闪，随手抓起桌子上的酒瓶，对着第一个冲过来人的脑袋砸过去。他虽然是后出招的，但速度比那个人快太多了。只听啪的一声，瓶子粉碎，那个人双眼一翻，哼哼一声晕了。后面那个人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被任长风一脚踢在肚子上，好像撞在火车上。他来得快，去得更快，弯着腰噔噔噔连退出八九步，直撞到别人身上才腿然倒下，身子抽搐着，口吐白沫。那个人栽倒，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其中一个汉子大叫一声：“
2: 哎，那边还有天一的人呢！”
0: 他这一叫，

0: 迅速冲上五六号人，看了看倒地那位嘴鼻窜血伤得不轻，吼叫一声，抄起各自的家伙就向任长风杀过去。任长风哪儿把这些人看在眼里啊，他身子滴溜一转，避开迎面袭过来的刀锋，出手如电，抓住来人的衣襟，猛地向上，后面的几个人给震住了。蛤蟆眼虽然在他的印象里，天意没有这么一号人，搞不懂怎么突然冒出这样的一个家伙。再向后看，还有两个，一坐一站，站的那个人1.85米开外，面无表情，目光深邃，浑身上下透着丝丝凉气。坐着的那个人看样子不到20的模样，双目狭长，笑呵呵的喝着酒，好像这一大群人不是在拼命厮杀，而是在他面前表演游戏。蛤蟆眼倒吸一口凉气，不敢大意，目光停在任长风脸上，问他：你是田毅的？他怒吼一声，拉匕首又往前冲，也算是一号人物，可惜他遇上的是任长风，堂堂北鸿门内的一流高手。他木然地站起来，双手本能地抓住刀把，身子打晃，一步一摇晃地向任长风走去。这个时候，酒吧内的其他人已经停止殴斗，全部目光集中在他们二人身上。即便是于孝欢对蛤蟆眼这种不死不罢休的精神也是赞叹三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蛤蟆眼终于走到任长风近前，匕首软弱无力地向前划去。你很能挺啊！任长风冷冷一笑，对划过来的匕首视若无睹，张手把蛤蟆眼的面门抓住，下面横扫一腿，顿时蛤蟆眼的身子横在空中，任长风手中加力抓着对方的面门狠狠摁下去，咚！蛤蟆眼的脑袋撞在地面上发出了巨响。任长风站起身来，手臂下垂，鲜血顺着他的指尖滑落在地，他环顾一周，嘴角微微上挑。下一个谁来？忠义帮的人早就吓傻了，听他一问，顿时纷纷后退，不知道是谁惊叫了一声，风一般的冲出酒吧，像是一根导火索，其他人等也跟着呼喊着向外冲去。任长风一个箭步追上一个人，把他的脖领子拽住。要走？要走也得把垃圾带上啊！说着，他一直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蛤蟆眼，那人没敢多说一句话，背起蛤蟆眼转身就跑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27集。忠义帮的人话没敢多说一句，背起蛤蟆眼转身就跑了。忠义帮一行人等出了酒吧，先是查看一番蛤蟆眼的伤势，其中一个人呼喊两声，见他全无反应，他大叫着：
1: 叫人呐，快叫人来帮忙啊！
0: 他的话提醒了众人，其他人纷纷掏出电话向董部呼救，称天意会有高手相助，厉害的一塌糊涂等等。忠义帮的人落荒而逃，于孝欢让手下打扫残局，敬畏地看着面带狞笑的任长风，他心里打个哆嗦，暗道人真是不可貌相。这个人长得文质彬彬，可动起手来如同噩梦一般可怕。他走向谢文东，面带担忧地说：
2: 谢先生打伤了忠义帮的小头目，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报复的。
0: 谢文东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反问着：
2: 那又怎么样啊？

0: 怕。他们毕竟人多势众，而谢先生这方只有三个人，所以比人多势众，想我洪门上上下下不下万余人，势力遍布十多个省，谁会有我人多？谁会比我势众啊？他的话虽然狂妄，但却是实情。现在北洪门的势力也稳稳凌驾于南洪门之上，在中国确实没有任何帮会可以匹敌。只谢文东麾下一个人轻轻露了一手，就把在上海称霸一方的忠义帮打得落花流水，这一生也足够可以炫耀的了。他还算清醒，知道自己在危机的时刻投奔定会被他人嗤之以鼻，而且也很难被看中，想端端架子，也是希望谢文东能再次主动对他提出邀请。于孝欢说，谢先生，我对贵帮的实力是心悦诚服啊，可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投奔的时候，毕竟二哥他还在。他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已经站起身，淡然地说，好，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打扰了，如果你改变主意，请打电话联系我吧。说完了一挥手，带着高强和任长风就要离开。见他要走，余孝欢急了，他把忠义帮的头目打完以后走了，那对方一定会算在自己头上啊，可能过不了今晚，忠义帮就把自己这间天意酒吧给踏平了，容领人走了。不过他那比阳光更耀眼的笑容却定格在了余孝欢的脑袋里，特别是那朋友一句，仿佛在他心底流过一丝暖流，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都足以让余孝欢感动一阵子。人生的机会并不多呀，甚至好机会只会出现一次，有这样一个人不跟，等机会失去了，会后悔一辈子的。一位光头汉子走到余孝欢身旁，语重心长地说，他对谢文东这个人算是服得死心塌地了，这余孝欢又何尝不知道啊？他仰天长叹良久，重重一跺脚，心中感慨万千。罢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改姓洪了。说完一溜小跑追了出去。谢文东没有走，出了酒吧以后他在门口站住了，他从口袋里拿出烟来。东哥，怎么了？任长风不解，以为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处理完。谢文东点着烟说，我们等五分钟。
1: 为什么呀？
0: 任长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谢文东摇摇手说，不要问，等就是了。任长风莫名其妙地看向高强，高强也是一脸的漠然，好像什么事儿都和他没关系。见任长风看向自己，高强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懂。任长风往地上一蹲，仰望天际，学着谢文东的语气说，明天或许会是个好天气啊。五分钟快要过去了，余孝欢从酒吧里跑出来，见到正在门口抽烟的谢文东，先是一愣，紧接着恍然大悟，原来人家早就猜到自己会追出来，一直没走。他是被彻底的征服了，深深的施了一礼，他恭恭敬敬地说，谢先生，请容我叫您一声东哥吧。哈哈哈哈，谢文东和颜而笑，一扶他的肩膀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来以后啊

0: 会又多了一名好兄弟。于孝欢听了以后也宽心地笑了。谢文东看似柔弱的一个年轻人，有时候也会变得比一座高山更有分量。这时候旁边的任长风摇头叹息说，我明白了。高强奇怪地瞥了他一眼，摇摇头，不知道他又在自言自语说什么。天意会正式宣告对谢文东效忠，合并在北鸿门内，顺理成章的天意酒吧一同划归进去。打这儿以后，北鸿门在上海终于找到第一块落脚的地方，也拉开了南北鸿门的上海之争。正像谢文东和于孝欢预想到的，忠义帮确实没有善罢甘休。半夜，十余辆大大小小的汽车拉了不下百余人，浩浩荡荡，大有一口奇怪。天意会早已经名存实亡了，于孝欢那点实力他也摸得一清二楚，怎么可能又找来这么厉害的高手呢？等他集结众多手下到了酒吧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了，天色昏暗，两旁的路灯发出微弱的光芒，路上没有行人，空巷荡荡，夜风吹过路面上一张废旧的报纸打个旋飞起来，发出哗哗的声响。刘书俊的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说不出为什么，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下的钢刀，稳定稳定情绪，他暗笑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胆子却越来越小了。在上海，只要不碰上南鸿门的人，还有谁可以让自己惧怕呢？刘书俊边给自己打气，边命令手下说，
1: 封锁道路，如果碰上警察，就给我打发回去，就说忠义帮在此办事呢。
0: 下面的人答应一声，用四辆轿车各横在街道两头的十字路口。刘书俊一马当先下了车，直奔酒吧走来，他手里提着二尺有余的大片刀，刀尖擦地，摩擦出刺耳的声音。一百多号人，一百多把刀，不时传出刀刀碰撞的声音，其声势也是够吓人的，锁牢牢地锁着，结果连毛都没找到一根。俗话说贼不空走，当刘书俊走进酒吧的时候，第一波进来的人已经开始抬二楼的保险箱了。
1: 没有人，难道都跑了？
0: 刘书俊环视一周，酒吧内一片狼藉，缺胳膊少腿的，刚上来的时候没注意看，这个时候才发现每扇窗户上都加了二指多粗的铁栏杆，整间天意酒吧无疑成了一座牢笼，插翅难飞呀！要想出去，只有走前后两门。刘书俊心中一震，他大声喝住慌乱的手下，
1: 不用怕，天意会的人不多，

人就差不多足够用了，拿了一根小孩手臂粗细的桌子腿儿，他在门前一站，出来一个轮棒就砸，用不上两个照面保证拍昏。身后北红门的20多名兄弟还有东新雷看着三眼一个人在演独角戏，无聊的打着哈欠。只是有人在小门左右两侧把被击昏的忠义帮的人拉到一旁，东新雷坐在人后抽着烟，他嘟囔着，如果我们不是想要这间酒吧，前后门一堵，一把火烧了，省时省力又方便。三眼哈哈一笑，用木棍挡住迎面劈来的一刀，接着踢腿猛踹，里面哗啦一声惊叫连连，挨他一脚的那个人把后面自家的兄弟撞倒一片。三眼把棍子换个手拿，活动一下手臂说，总是图方便呢，人就懒了，打起仗来也没劲儿。东新雷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浮土，他点头说，所以啊，你也该歇歇了，让我来吧。三眼儿一把把木棍抱住，摇了摇头说，我这个人做事啊，就喜欢把事情做完，半途而废，那不合我的性格呀。东新雷狠狠地把烟甩到一旁，上前双手抓住三眼怀中的木棍，他嚷嚷着，你这臭不要脸的家伙，棍子是我拆下来的，还给我。哎，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了，我这个人还有一个借东西不还的习惯，你他妈的。谢文东站在酒吧正门外边，看着拼命向外厮杀的忠义帮一干人等，摇头而笑。看来对方带头的人性格很倔强，明明已经中了埋伏，还令手下向外冲杀，这不是找死吗？这正合谢文东的心。在他的左右，这些人浑身上下无一丝杂色，黑得彻底，鼻子下蒙着黑布，手臂上带着血红的杀字，这正是文东会内精锐部队血杀。江森说，现在快4点了，我们冲进去，4点半以前不管结果怎么样一律撤出来。没有应答的声音，血杀成员纷纷低声检查身上的武器装备，同时在枪上装上了消音器。血杀一向是这样，江森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不需要任何东西。20多个人如同20多条狸猫，身手矫健，几个腾跃纷纷爬上2楼，铁栏杆挡不住血杀，3把枪同时开火，击在同一根铁条上，几个轮射，铁条断开，20多人像泥鳅一样先后侧身滑了进去。听见2楼有声响，两个忠义帮的人上来查看，推开血杀进来的这间房门，见屋里多了无数名黑衣人，刚想大声呼叫，嘴巴瞬间被人捂住，两把明晃晃的匕首闪着寒光，分别刺进2人的喉咙，血光线，两个人抽搐一阵，很快就没了声息。江森一甩头，20多名血杀成员默不作声的从2楼就杀了下去，双方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混在一起，如果不仔细分辨根本就看不出来，即便是有准备，忠义帮的人也很难顶得住血杀的冲击，更何况是被杀个措手不及呢。外面的人开始向酒吧冲杀，刘书俊和他的手下把注意力都放在外面，哪想到内部突然杀出一支骑兵，血杀一手提刀一手握枪，见人就砍，这成了单方面的屠杀，内外夹击，忠义帮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刘书俊知道中了人家的埋伏，拼了全力领手下左突右闯，非但没有杀出去，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杀到最后站在他身边的已经不足20人，而且大多身上都挂了彩。要说忠义帮的战斗力的确很强，但是很可惜，他们碰上的是谢文东，是北红门内的精锐，是文东会里的精英。住手！刘书俊等人被逼到墙角，再无退路，对方的攻势一波又一波，丝毫不减，不愿看见和自己

0: 起过命多年的兄弟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儿。他大喝一声，喊住自己人，也缓了一缓北红门和血杀的攻势。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28集。刘书俊等人被逼到墙角，再无路可退，对方的攻势一波又一波，丝毫不减，不愿看见和自己一起过命多年的兄弟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儿。他大喝一声，喊住自己人，也缓了一缓北红门和血杀的攻势。刘书俊擦了一把脸，脸上尽是汗水和鲜血，混在一起黏糊糊的，喘了口气，他问着，
1: 天一辉不会有这么强的实力，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0: 任长风向前跨了一步，一横手中乌黑的唐刀，从怀里掏出手绢，仔细擦了一番刀身。他擦得很慢也很细，完全没把对方数十道杀人的目光放在心上。他觉得刀身上再没有血迹之后，才冷笑一声，傲然地说，
1: 红武门下英才辈出。
0: 刘书俊下意识地倒退一步，吸口凉气，他颤声问着，
2: 红门？
0: 此话一出，他下面的兄弟顿时成了泄气的皮球，有些人手中的刀都掉了，再无斗志。确实，红门在上海根深蒂固，向上可追溯百余年，俨然成了黑道的代名词。
1: 我想这其中可能有误会吧。
0: 刘书俊擦了擦头顶的冷汗，他干笑着，
1: 我们大哥和贵掌门向先生一向友好，而且咱们还有生意上的往来呀。
0: 他这话不说还好，没等说完，任长风的眼眉已经立了起来，毫无征兆的他挥手就是一刀，这一刀不是快所能形容的，似劈又像刺，角度刁钻如吐信的毒蛇，直奔刘书俊的咽喉。多亏刘书俊反应够快，猛地向后一仰，刀尖在他下巴上划下一块肉来。任长风喝道，
3: 董哥说过和向问天有交情的，杀无赦斩立决，你们还等什么呢？
0: 一时激起千层浪，北红门的人呼啸着一拥而上，如大海的潮水把刘书俊和他那十几个人淹没在其中。当酒吧内恢复平静以后，谢文东已经抽掉两根烟，看了看手表，前前后后没用上半个小时。他扶了扶衣服，缓步走进酒吧，李爽和高强始终不离他左右。刚一进来，血腥味刺鼻，谢文东微微一皱眉，用手帕遮住鼻子，环视一周，到处是残肢断臂，天意酒吧成了人间的阿修罗屠场。三眼和东新雷、江森等人正组织下面兄弟打扫战场，一桶桶清水浇到地面，顿时成了血水。刘书俊斜靠着墙，嘴里、鼻子里都是血，小腹上插了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人还没断气儿，腿还在一抖一抖的抽搐。谢文东走到他的面前，低头查看，凭他的经验看，这个人是活不成了。
1: 你是谁？
0: 刘书俊失血过多，已经看不清人了，感觉面前有人站着，本能的问了一句。
1: 红门。
0: 没有骗他的必要，谢文东实话实说。
1: 可能我们是北面的红门。
0: 啊！刘书俊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对方有这么强的实力。

0: 为什么对方在明知道自己是忠义帮的人还动手？可他明白的太晚了。兄弟，给个痛快吧。刘淑俊死不足惜，可叹下面那一干兄弟们了。放心吧，我不是绝情的人，有能救的我会尽量救，能放的我也会尽量放。刘淑俊听了以后心情一缓，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谢文东一晃头转身走开了，高强上前拿出手帕盖住刘淑俊的眼睛，同时另一只手中的片刀扎进了他的心脏。东哥，这些受伤的人怎么办呢？东新雷把受伤的昏迷的排成一排，略一点人数，不下七八十号。谢文东仰头说：能送医院吗？
1: 这个恐怕不能，毕竟我们在上海还不熟，送到医院被人盘查起来，那可麻烦了。
0: 所以啊，把这些人送到忠义帮的地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而且我们也没有掏医药费的闲钱呢。东新雷挠了挠头，不知道东哥怎么突然仔细起来，搞不懂，但还是按谢文东的意思做，连同死的带受伤的混装在两辆货车里，命下面人送到忠义帮的地盘。他估计等到天亮被忠义帮的人发现的时候，能活下来的恐怕也没几个了。忠义帮开来的汽车也名正言顺的被谢文东一并收了。用他的话说，忠义帮是急自己之所需，他正愁车辆不够用，这就送来了。通过于孝欢的关系，把车牌一换，顿时成了北红门的资产。刚刚把伤亡的人送走，案组传来消息说有警车在向这个方向开过来。警察来的正是时候。谢文东笑眯眯的坐上轿车，把车窗拉下来，对外面的东新雷和三眼说：你们也快点啊，我等你们回来吃夜宵。两个人哈哈一笑说：东哥放心吧，我保证警察来的时候毛都捞不着。当警车快接近天意酒吧所在的街道时，突然发生爆胎，下了车一看，发现地面摆了几张插满钉子的木板，诅咒了一声，只好走向天意酒吧。等警察走到的时候，这里面早已人去楼空，平静的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酒吧门半关着，里面几个服务生模样的人正忙碌着收拾酒杯和桌椅，还有几个酒鬼醉眼朦胧的在。黑道的消息传得快，很快整个上海的大小帮会没有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大家议论的焦点都放在忠义帮和天地会上。他们感叹天意会隐藏实力这么久，今天才显露出来。有些帮会暗中庆幸，多亏自己当初没对天意会做得太过分，不然下场比忠义帮好不了多少。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忠义帮的老大名叫薄展辉，40岁整，中等身材，奇胖无比，整个人看不见脖子在哪儿，一个肉嘟嘟的脑袋像一个大肉球，嘴上留着稀疏的八字胡。整个早晨他的脸一直阴沉着，坐在帮会总部的大厅里一句话不说，白净肥胖的大手拿着一把匕首把玩，下面人分站两旁，大气儿都不敢喘。众人都知道

0: 它现在就是一座活火山，只要一碰，保证爆发。听受伤的人说，对方并非天意会的，而是洪门的。博展辉不相信向问天会对自己动手，可事实摆在眼前，他又不由不相信。在上海有实力重创自己的，除了洪门，还有谁呢？而且对方曾说过洪武门下英才辈出的话，这正是洪门自古传下来的口号。向问天哪，我和你有什么仇啊？你如此对我。博展辉不自觉地握住匕首，鲜血顺着手指缝滴落地面。谢文东到上海以后并未张扬，博展辉自然想不到他身上。虽然上海也有北红门，可他们被向问天打得自顾不暇，哪能对他动手啊？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向问天。他腾地站起来，在椅子面前来回的踱步，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猛地站住。辉哥呀，这样做不妥呀。首先我们还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向问天干的，也有可能是别人冒充洪门的名头。再则呢，就算是洪门做的，洪门有南北之分，是不是向问天谁知道啊？而且向问天和我们有生意上的往来，他又跟天意会有夙愿，他没理由帮天意而杀我们的人呢。哎呀，这其中我想啊，必有玄机呀。这个青年名叫玄子丹，是忠义帮的军师博展辉的智囊。他一段话说的有情有理，博展辉犹豫了一下。
1: 小玄呐，那你的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等。
1: 等？等什么？
0: 没有人呐会无缘无故的去帮一个人。有人帮天意，那他一定有所图，我们只需要等等看，最后啊一切都会明白的。
1: 那各位的意思呢？
0: 左右一干人等连忙说，
2: 子丹说的有道理，我们就等等吧。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和南红门闹翻对我们没有好处啊。
1: 那好吧，我就再等几天，大家都回去准备，叫下面的兄弟机灵点，我们随时都可能动手。
2: 哎，是。
0: 众人齐声应答，纷纷离开。玄子丹本人跟众人一起出去，可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他恭敬地往博展辉身边一站，等他说话。在别人眼中，他是博展辉的智囊，才思敏捷，心细如麻，头脑过人。而他自己明白，他的头脑和看似脾气暴躁、粗枝大叶的博展辉比起来差得远了。等众人走了以后，博展辉和他刚才的一脸怒气、直喘粗气的样子比起来判若两人。他拿着手帕小心地擦着手中的血迹，眼中放着冷光。见玄子丹回来，他赞赏的一点头，幽深地说，
1: 天下最笨的傻子也能看出来，这事儿绝对不是南红门做的。
0: 是啊，玄子丹点头同意。博展辉又说，
1: 可在下面兄弟面前，我不能显示出一点怕他们的意思。
2: 大哥，我明白。
1: 听说谢文东来上海了，

0: 是来上海了。
1: 消息准确吗？
0: 是南红门内部传出来的，据说谢文东还邀请向问天吃了一顿饭。
1: 哦，谢文东请向问天吃饭，酒无好酒，宴不好宴。他去了吗？
0: 去了。
1: 那谢文东没动他？
0: 没有，因为外面有一整队警察呢。
1: 好一个向问天哪。
2: 顿了一下，薄展辉的眼珠一转，
1: 帮我约谢文东，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0: 啊，
1: 辉哥，这事儿表明了是他做的，你约他出来，不是不就是死个把人吗？谢文东够聪明，也够胆大的，实力又强，如果能和他合作，那南红门一统上海的局面也该结束了，到时候我们出头的日子也到了。
2: 玄子丹心底一颤，
0: 辉哥，你是想联合谢文东对付向问天？
2: 薄展辉大笑，宽厚的肩膀随他的笑声而颤动，走到窗前看着脚下的街景，他一字一句地说，
1: 在上海和南红门比起来，北红门要好对付得多，和向问天比起来，谢文东要好对付得多。当南北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2: 玄子丹暗中叹了一口气，这个在别人看来是个大老粗的棒槌，其实比谁都狡猾。谢文东这个时候很自在，也很得意，他有高兴的理由。虽然只是收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天意会，毕竟自己在上海市内也算有了根。他对忠义帮没什么概念，也没把他放在心上。除了向问天，天下能入他眼的人还没几个。这场仗打得干净利落，伤亡极小，却收获颇丰。回到废旧厂房以后，先安置下面众多小弟们休息，然后领着三眼、东新雷等人进入了密室。说是密室，其实啊，只是一间半封闭的小储藏室。谢文东到了以后，把小屋子收拾了一番，成了他和干部们秘密商议要事的地方。谢文东脱掉外套，只穿着白色的衬衫，衣扣半开，露出结实的胸脯。即便冬天还没过，可上海仍然让他觉得像在北方的冬天。加上小屋里不通风，闷热难耐，20平的小屋里前前后后坐了十几个人，都是文东会和北红门的高级干部。谢文东坐在正中，嘴里叼着烟却没点燃，他手里把玩着打火机，不时发出当当的响声。他笑着问，
1: 今天人还真全呐，文东会红门主要的干部都到齐了。对了，来上海好几天了，大家之间还不太认识吧，今天借这个机会自己都介绍一下。
0: 哎呀，三眼和东新雷同声说，还介绍什么呀，都是熟人，谁不认识谁呀。
2: 谢文东一指坐在角落的灵敏说，
1: 这位小姐你认识吗？
2: 三眼皱眉，敲了敲脑袋，冥思苦想了半天，最后他摇头叹气说，
0: 哎，见过面没说过话，所以

0: 所以不知道叫什么，对吧？下面的话，谢文东帮他说了。任长风哈哈大笑，他坐在林敏旁边，顺手一拉他，得意地说：“这可是我们红门的一枝花啊，探花。”林敏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起身环视一圈，淡淡地说：“林敏，再无二话。”说完了，又悠然地坐下了。真有个性啊！三眼儿、高强、李爽三个人几乎在心里同时闪过这么一句话。谢文东和林敏接触时间不短，自然对他的性格很熟悉，只是微微一笑，他说：“你们可别小看他，知道他为什么叫探花吗？”三眼摇头表示不解，任长风抢着说：“问问他手中的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三眼瞥了他一眼，心中不快，暗说：“真是多嘴的小子。”谢文东看了看众人，忽然觉得缺了点什么，低头想了一会儿，他问：“对了，我来上海这几天，怎么没看见天行啊？”“聂天行在没在上海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双钩大将萧定邦给女儿萧五娘提媒，上官元英啊，挺高兴，但是也挺为难。虽然他满口应承，这是出于抹不开。为难什么呢？他深刻的了解窦尔敦的脾气。这窦尔敦这人性情古怪，谈什么事儿都行，就不谈婚事。你说好弟兄在一起什么不说呀？上官元英也试探过几次，但窦尔敦一笑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是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老磕头，这不是外人了。”你们俩多年的交情了，他肯定也得尽力帮忙。哎，你呀，先等一会儿，现在我就跟我兄弟打个招呼。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双钩大将萧定邦在山东也有一号家趁人直啊。他没有男孩子，一共五个姑娘，那四个姑娘都出了阁了，就剩老姑娘在家，就这萧五娘。要怎么叫五娘呢？一个老丫头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五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罢。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她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净练武了。虽然她是个女孩，但是男性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场面，也不管当着什么人，是口快心直的一个女人。所以老头啊脑袋都疼，这女孩家应当含蓄，但五娘则不然。 拿过话来，螳螂就是一句，不管你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为这件事啊，父女二人没少闹个半红脸儿，但这五娘就是不改。要说他们家的身份，倒霉的能少得了吗？要说踢破门槛子，也不算玄乎。但这五娘就是不干。后来爷儿俩为这个事儿又闹半红脸儿。这萧定邦就问他说：“丫头，你跟爹说，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今年20多了，莫非就老到家里不成吗？你提个条件，爹心里好有个数。”这五娘也不隐晦：“爹，那我就说，我要想找的丈夫，第一，人品得端正。我说这个人品端正，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叫得响、拿得出手的人。他得有能耐，没能耐，俩肩膀扛个肉球，羊是三尖大肉棍，胡了八秃大晕头，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嫁给他。再就是吧，人样子也得拿得出手，得够个真正的男子汉，不见我也不愿意。至于穷和富，那倒是小事儿，有两只手，有脑子，能二处。”他就对窦尔敦有了好印象，回到家就跟他爹说了，不分，这不很清楚吗？就是叫他到江湖上闯荡，将来也得成家立业，也得传宗接代。老头点了点头，行，我丫头真聪明，把戏底都摸清了。爹，您别说旁的了，我第一次相中一个人，您想办法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得办成。好好好好好好。老头心说，快给他找个主，离开这家呀，我省老了心了，要不在家净捅娄子。20多岁的人了，再不出阁就得老到家里头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才找到柯特朗。当时呢，赖九成也在座，老头把这意思就说了。柯特朗抚掌大笑说，这是好事儿，我大侄女我见过呀，太好了。咱这么办吧，你回家呢也安排安排，带着丫头，咱们参加5月初5贺号带花的盛会。一呢，把你孩子的事儿办成；二呢，也帮着铁罗汉窦尔敦站脚助威。你也开开眼，进前就问二位哥哥有事儿。俩人换班乐，把窦尔敦乐傻了。二位哥哥，你们笑什么呢？怎么了？难道我办了什么不妥的事儿了吗？不，上官元英说，尔敦呐，跟你谈点事儿啊，这不是公事儿，是私事儿。虽然私事儿，但是特别重要的大事儿。说出来呢，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可别翻脸，你看好吗？窦尔敦一笑，老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在您二位面前什么时候翻过脸呢？不管什么事情，哥哥们都是向着小弟。对呀，你这话算说对了。尔敦呐，方才给你介绍的双钩大将萧定邦，你知道这个人吗？没见过，但是有耳闻。他那个女儿萧五娘，你看怎么样？
2: 还行，
1: 还行啊。这么跟你说吧，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那女孩萧五娘相中你了，打算以身相许，他爹亲自提媒托我们哥俩了，方才把话呀都说到家了。

0: 人家是120个抹不开，那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啊，愿意做这个桥梁。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你表个态，人家还等着回话呢。这窦尔敦一拉长筋儿，这哥俩心就没底了。柯特朗就说：“兄弟，别为难，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呀、啊，你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那意思呢，你先考虑考虑，不急于答复，是不是呢？将来有了时间了，你们两家走动走动，你再考察考察，看看这五娘人品如何，这也行。”这哥俩这么一说，窦尔敦点头了。二位哥哥，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呀、啊。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别以后再考虑，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他们简短的说完了，窦尔敦归座，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请出来，把窦尔敦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多谢，这就可以了，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就能定下来吗？那也未免太草率了。我的意思呢，也让丫头考验考验铜头铁罗汉。仨老头说完全乐了，然后重新归座。这萧五娘真不是个省油灯，他一看呢，他爹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嘀嘀咕咕，就知道谈论自己的婚事，离着远，光看他们指手画脚，又点头又摇头的，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后来一看窦尔敦也出去了，也没听见说些什么，他这心呢跟开了锅差不多少了。好不容易盼他爹回来坐下了，他偷着一拽他爹，老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丫头你怎么这样，什么时候谈不了，你非得这阵儿你凑热闹，有心不动地方不行。他知道女儿的脾气，他背不住当啷一句就说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尴尬呀。老头没办法站起来，带着女儿找到肃静的地方，没等双钩大将张嘴呢，丫头先问上了：爹怎么样？
1: 是这样，该说的话都说了，窦大侠心中也有了数了。
0: 呀，我没问这个，窦尔敦怎么说的？
1: 他说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大事当前呢，5月初5贺号带花大会，不知是吉还是凶，他能不想这事儿吗？至于你们的婚事嘛，人家说的好，过之后然后再加详细考虑，
0: 这不就结了吗？要您说过了5月初5，
1: 是啊，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1: 丫头，你这么多年都等了，这几天就等不及吗？
0: 你怎么太任性了？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要许配给他。我就不相信，凭着我的能耐，凭着我的样子，凭着咱家的一切一切，就配不上他个窦尔敦。
1: 哎，这也不能一厢情愿呐。窦大侠说的好，此事成了皆大欢喜，不成也不要怨恨。 爷俩嘀咕了一会儿，老头就劝丫头千万要稳当啊，你那个野性子收敛收敛。劝完了又归座。可这时候你想一想，这么一谈那么一谈，左一波右一波，就耽误了一个多时辰。上官元英抬头看了看太阳，我兄弟怎么样，该起身了吧？窦尔敦点了点头，该了。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怎么样，歇个不得灵了吧，水也喝透了吧，要没什么事的话咱起身吧。起身起身，六七十号全站起来，出来有专门的人看守马匹和应用之物，愚者的步行登山。这登泰山可不是说着玩的，您到泰山旅游过吧？五千多凳台阶得走几个小时。可这帮人呢都有功底，所以说登山呢不那么吃力。书说简短，到了南天门了，抬头一看，嚯，再看南天门，彩旗飞扬啊，搭着松子牌楼，高悬彩灯。再往下看，几十名出家的和尚，浑身上下一身灰，都是新剃的脑壳皮儿锃明刷亮，站了两大溜是整齐严肃。往正中看，在南天门的前边搭着一座凉棚，是白布的，凉棚下设摆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一块来，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棋子布的披露褂，下边是胖袜云鞋，大肚子往前填填着，就这坨没有三百斤也差不多少。窦尔敦一行刚到近前，旁边出了一个中年的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留步。大家就站住了，这和尚笑呵呵问，请问各位施主是参加盛会的吗？上官元英点点头，对呀，我们是从济南来的，这有请柬。这和尚一眼看之后，哦，您那是上官元英啊，看着这位没，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未来的山东武林界的总头领。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各位侠客，失敬失敬。转回身跟那大胖子和尚说，师父，窦大侠、上官大侠、柯大侠，各位英雄都到了。哦，阿弥陀佛，就这一嗓子跟打雷差不多少。这大和尚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铁罗汉面前，您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吗？窦尔敦看了看他，一瞅这个外表绝非善类啊，不才正是窦尔敦。呵呵，老衲酒后多时了，窦大侠光临泰山，十分荣幸啊，一路上辛苦了吧。窦尔敦说了几句客气的话，嗯，这样吧，窦大侠，您这一来是泰山生辉呀，按照我们的规矩需要敬酒一杯。来人伺候。
2: 是。

您可听清楚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杯酒就是毒药酒。在前文咱都详细说了，五条毒计的头一条，事先人家早准备好了，有个小和尚拖着托盘，里边有一杯酒，满满登登的，他小心翼翼往上一递。大和尚说话：“窦大侠，行饮此酒，这叫欢迎酒。”窦尔敦是一无所知，你想他刚来怎么能知道呢？窦尔敦就一愣。正在这时候，萧五娘过来了。这萧五娘真是个茬子，卖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就是一愣。再看五娘几处是什么意思，方才老衲说过，此乃欢迎酒，应接总头领登山，必饮此酒，是吗？我先看看。你说他多大方，仔细看了半天，请问海清大和尚，这酒里头没零碎吧？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海清这心呢就一翻个，因为贼人胆虚，这酒放了特殊的毒药，人喝完了当时没事儿，过三个时辰之后浑身跟散了架的差不多少，浑身无力，再过几个时辰就要昏睡，头脑一沉要睡觉，神志不清，几天之后是必死无疑呀、啊。今天让人当这一话点到病上的，大和尚身子轻轻一颤，心说不好，究竟窦尔敦能不能喝这杯酒，他心里没底。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来到泰山的南天门，这儿坐着个大和尚，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罗汉，他声称要给窦尔敦敬一杯接风酒，实质上这是五条毒计之一，酒里边有毒药，喝了就完。您说窦尔敦喝还是不喝？实质上铁罗汉窦尔敦并不知道这是毒酒，怎么能想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方想用毒酒把他整死，他想不到这一点。幸亏萧五娘这个女人是有什么说什么，她一心要许配给窦尔敦，尽管这个事儿远远没定下来，但他的心呢已经跟窦尔敦拴在一起了，这一点众位敬请放心。窦尔敦呢觉着心里头不怎么好受，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小五娘太多事，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刨根问底，这显着不雅观，但他也清楚萧五娘是向着自己，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自己不能说，有个人替自己说，这也是好事嘛。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又感激萧五娘。这时候酒已经端到窦尔敦面前了，窦尔敦心说不会有事的，因此探出手来高擎酒杯一饮而尽，咕哒喝下去了。那个说有毒那不完了吗？

大概您没注意听，咱们已经说了，前者有位了不起的英雄，霹雳狂风西昆仑呢，诸葛元老剑客早给换了，那毒酒给倒了，里边变成了好酒。这件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呀，连海清也不知道。在灵酒的时候，超然跟他讲，看着没，这酒封着呢，温丝儿没动，千万叫窦尔敦喝了，只要他一喝他就完。所以那海清一看窦尔敦喝下去了，甭提多高兴，心说话，窦尔敦呐，你白活呀你，你都不如这个女人啊，你觉得你了不起，但是喝了你就完了，不出几个时辰你就废了。哎呀，心里这个得意呀，因此满面堆笑，痛快痛快，阿弥陀佛，窦大侠望你请。窦尔敦点点头，率领各位英雄走进南天门。因为这个大佛寺啊，在岔道上，从南天门往后转，地势开阔，起码得走一个时辰左右才能到达大佛寺。这一路之上，海清陪着走，偷眼观察，一看这窦尔敦神采奕奕，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心琢磨啊，没到时候，到时候你就完了，现在这个毒药啊还没有发作。这时候就到了大佛寺山门的前边了，早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了，超然和尚也听说了窦尔敦喝了鹰风酒，心说完了，去掉千金债呀，反正窦尔敦是要死的人了，临死之前让他高高兴吧。所以率领众人列队迎接，迎接的人呢有六七百号，咱们不能挨个的说，咱们挑那个主要的介绍几位。在超然和尚的背后有山东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江焕，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还有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同时还有活报应夏侯山、红衣女剑穆少秋、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慧，再后的还有普陀山来的绝命老人叶秋和、决心一指叶秋生，还有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毗卢寺的金凤长老等等等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胖的瘦的，能有好几百号。超然是东道主，自然在前面领头了。他一看窦尔敦从远路而来，后边

光。在上吹手正是小老头上官元英，下吹手柯特朗。再往后看，男女老少一个个都是威风凛凛，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超然和尚看罢多时，迈大步迎了上来，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窦大侠又见面了，欢迎啊，欢迎！窦尔敦以礼相欢，老方丈一向可好？窦某来的鲁莽，望其恕罪。哪里哪里，窦大侠，来来来，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身子一闪，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咱就不必细说了。窦尔敦挨个的打过招呼，又介绍了柯特朗、上官元英等人。宾主之间笑语欢声，携手揽腕走进大佛寺。这庙可太大了，转过山门，转过头层殿、二层殿，来到第三层院落。这个院是举行盛典的正地方，庭院宽阔，彩旗飘扬，桌椅全都调摆好了，正中央月台上还有桌案，还有等等设备，香烟飘渺，钟鼓齐鸣，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等窦尔敦众人来了之后，在台下就坐，超然和尚陪着，别提多亲热了。窦尔敦闪目观瞧，不见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窦尔敦就问大师：“少派主到哪里去了？”你问文龙啊？哎呀，山上来的客人太多了，都为你捧场助威，老僧分不开身了。文龙啊，在其他的地方招待朋友的，一会儿就来。哦，原来如此，窦尔敦就信以为真了。实质是那么回事吗？前文书咱说了，化文龙跟超然和尚师徒决裂了，因为超然和尚设的毒计，化文龙一万个不同意，提出坚决反对，就因为这个爷儿俩闹翻了。化文龙是扶气而走啊，已经离开了泰山，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超然和尚能提这事儿吗？所以编了套瞎话，窦尔敦也不便深问了。大家谈了谈离别的情况，然后上官元英就问大师：“但不知这个议事如何举行啊？”对了，我还没详细介绍，按照程序是这样安排的。总首领来了之后，到了南天门，先要敬酒一杯，接风洗尘。进了大佛寺之后，然后全体要向祖师爷献香，也就是敬香。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请总首领升座。第四步，问问大家服从不服从，如果意见一致的话，开始献旗献印，请总首领接印。这第五一项，大家难得一会，要切磋技艺，展示武功，一共就是这么五项。假如进展的顺利，今天一天就能完成，不顺利，那么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0: 可他俩一听，这话里头有话。大师，您指这个顺利和不顺利是什么？
1: 是这样的，
0: 老侠可不要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今天参加的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外省的人也不在少数啊。您说什么人没有？如果提出疑难问题，或者要当场比武，你能拦着吗？人越多越要拖延时间，因此我说顺利的也就今天，不顺利的也就是两三天。
1: 哦，原来如此
0: 啊。是啊，但愿今天能够一帆风顺。大家坐下谈了一会儿，法政和尚过来了。师父，现在到了时辰了。那要实行第二步了。各位，吉时已到啊，要求各位来宾全体起立，净手漱口，向祖师爷敬香。全站起来拜祖师爷。窦尔敦这才发现，在正殿神像的前头供奉的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武林界的始祖啊，像这种会能不朝拜吗？旁边准备了一溜铜盆，都是净水，铜盆也是黄的，金子也是黄的，起个好听的名叫金盆净手。大伙儿按着次序全净了手，漱完了口，让窦尔敦领头，超然和尚陪着，上了月台，来到香案的前边。超然和尚亲自动手，从香案上拿起一股香来，外头用大红纸包着，上面写着几个字儿：总首领专用。转身递给窦尔敦：“大侠，请接香。”窦尔敦点了点头，双手把香恭恭敬敬接过来，把红纸掀开，把香高高举起，在蜡烛上点燃了。别人也点香，那烟呢，远不如窦尔敦这儿。窦尔敦这股香，这烟特别浓啊。点燃之后是香气四溢，香味刺鼻。再看窦尔敦，周围被浓烟所笼罩。超然和尚高兴，心说：“窦尔敦呐，完了，这是第二条毒计。你烧的这香是特制的，充满了毒药啊！闻上这个味儿，走五关通七窍，不消一天的时间，七窍流血，必死无疑，连解药都没有啊！你又喝了酒，再闻上这香味儿，你不死等什么呢？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喽！”说到这儿，咱还得解释一下，那这烟儿叫别人闻着怎么办？人家自己的人全闻了解药了，他们闻上也没事儿。至于窦尔敦带来的人，闻上就倒霉。偏赶今天这个风头啊，还真庇护窦尔敦的人，他是往那边刮，这边没烟儿。所以上官元婴、柯特朗等人根本就没闻这烟味。窦尔敦对这条毒计也不知道，他是个正直的人，高高把香举过头顶，然后举三举插在风魔童的香炉里，往后退了几步，往拜殿上一跪，朝拜祖师爷。在院里的人台上台下跪了一地呀，磕完头之后，大家听。

身站起，等这香也烧个不得灵了，超然和尚宣布：下一项，请总首领就你就是当然的总头领了，千万不要虚伪，千万不要客气，以防他人钻空子。科特朗也说：兄弟，嘁哧咔嚓，让坐就坐。他们也不知道这椅子有消息埋伏。咱说了，这椅子上暗藏着12把尖刀，而且那尖刀都用毒药喂过，只要你往上一坐，椅子承受了压力，黄一蹦，噗噗噗，那刀就蹦出来，那人还好得了吗？非穿糖葫芦不可呀。但窦尔敦是正人君子，没想到这些弯弯药。客气了几句之后，他听上官元婴的话，稳稳当当，大模大样往椅子上一坐。超然一甩脸，心说妥了，现在就变成糖葫芦。但窦尔敦坐下了，他听着什么声音也没有，扭回头一看，消息没散，窦尔敦是安然无恙。超然和尚这心就一翻个，怪哉怪哉呀，消息失灵了，他不能啊，我请的全是高手啊，这些人专门设计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百灵百验呢，试验的时候特好啊，怎么失灵了？他马上预感到不妙，莫非迎风酒方才烧的香全失效了？这可出了鬼了，真要出了毛病甭问，肯定是华文龙干的，就是这兔崽子小冤家呀！我教你这些年的武艺，把你培养成人，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华文龙啊，早晚见着你，我把你撕碎，把你万剐凌迟。把超然恨得不得了，其实真冤枉华文龙了，这事不是他干的，全是老剑客诸葛元干的。单说超然和尚一看窦尔敦坐下了，就得硬着头皮往下进行。现在宣布第四项，请大家发问，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老衲问三遍啊！各位啊，我们请铁罗汉窦尔敦做山东八大处武林的总头领，大家是同意呀，还是反对？问完了，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毫无反应，就像问的木头疙瘩上差不多。超然有点冒汗，心说我请的那么多高人，您怎么不提反对的意见呢？这就得往下进行啊，真要现了印，这事就成了定局了，再想推翻也不可能了。那位说他请这些人怎么都不言语呢？这有原因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就拿叶秋生、叶秋荷来说，一个绝命老人，一个决心一指，那身份太高了，根本眼里的没摆窦尔敦，本来就赞成，你别还是山东的，觉着窦尔敦是个人物，他要统领山东八大处当之无愧，所以这些人也没表态，这下就冷着场了。上官元婴、科太郎一看心中大喜，

0: 他们不说话，咱得说话呀。上官元英站起身来，高声就喊：各位，感谢各位同意我兄弟做山东总头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五月初五，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盛会拉开序幕。这一开始啊，超然就发现太不顺利了，这几条暗设的毒计好像没什么效果，特别是这把椅子是最明显，十二把刀没发挥作用，窦尔敦往上一坐平安无事，他这心呢就乱套了。往下进行争取大家的意见，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说没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窦尔敦是当之无愧的山东八大处总头领。再加新来的兵魁，呵，喊得更凶，同意，赞成，同意。还有一部分人属于中间派，都在旁边观望，一看有人带头喊同意，他们嗓子眼儿也刺痒，同意，对，同意，同意，同意。超然一看坏了，坏了，回头一瞅，请来这几位高人都在身边站着，他狠狠的瞪了四大谋士一眼，什么玄都大法师啊，这几个都在身边，那意思你们怎么不说话呢？你们哑巴了？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还不表态？玄都大法师一看，哦，到时候了，这家把脑子一步了，妈，我反对！就这一嗓子，人们听得清清的。超然和尚好像喝了口水一样，心里那么舒服。总算有人说话了。再看玄都法师，晃着高大的身躯，挤出人群，来到月台上。超然大师，我反对，我不同意窦尔敦做山东的总头领，大家说是不是？那帮人跟刚睡醒差不多。是啊，反对，反对，不同意，不赞成。超然这心呢，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他要求的就是这个。心说我花路费把你们接来的，公吃公喝，像恭敬老祖宗似的，你们再不说话，那么请问大法师，你是海南的，我们是山东的，今天解决的事儿是我们山东自己的事儿，跟大法师何干？你管得着吗？这句话叫人家钻了空子。玄都一笑，老侠客言之谬矣，不错，我是海南的，那为什么请我们来呢？难道说就为看热闹吗？再者一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我们为什么拜祖师爷？毕竟练武的是一家人，那么一家人的事儿，贫僧难道就管不着吗？这一句话把科特朗给问住了。我以为窦尔敦的年岁威望都不配做山东总头领，虽然我是海南的，我深知山东乃是武术之乡，高人辈出啊，随便拉出一个来

0: 个都比窦尔敦强。再者一说，他又不是山东人，他是河间府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统领山东武林界？因此我提出反对。上官元英说话了，我说大师傅，这么说你是不同意我兄弟了？嗨，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反对极了。反对也可以，你凭什么？你觉着我兄弟不够？刨出你说的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还什么理由？我想看看他的功夫如之何。作为总头领，头一条得一压武林，大家说对不对？没能耐饭桶他能当总头领吗？贫僧不才，要当众领教一二，把我胜了，我方才说的话就不算数。刚说到这儿，萧五娘沉不住气了，分人群噌跳到前面来了。他爹一看，哟，这丫头，我怎么嘱咐你来的？遇事沉稳，在这个场合都什么人参加的？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又要给我捅娄子哟！他爹着急，咱先不说，单说萧五娘来到前面打量打量玄都法师。你就是天罡寺的大师啊？啊！玄都法师一看来个女子，长得是光彩照人，也不知道他跟窦尔敦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说的不成？是，当然我有说的了。方才我听你说你不服窦尔敦，意思是说你跟窦大侠要当场比武较量了呗？
1: 对呀、啊、
0: 正是此意。哼，我看用不着窦大侠，我陪你走几趟就足矣。
1: 是吗？
0: 请问夫人，你是哪位？
1: 哪位啊？
0: 我可告诉你，我跟窦尔敦之间也是朋友，我这次来就给他站脚助威来的。凡是拥护他的就是我的朋友，反对他的就是我的敌人。人们听完哇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窦尔敦脸一红，心说这个女人真不是个省油灯，真敢说话呀！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叫人家议论多不好意思。窦尔敦没办法站起来了，哎，这我说几句。他转脸冲着玄都法师，大师，方才您说的话没错，一点挑也没有。我的意思也是说，不光是山东武林界的朋友，就是天下练武的朋友都算。同意也好，不同也好，各抒己见，您代表您。窦某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但是您提到当场比武之事，窦某愿意奉陪。您看我够就够，看不够我土豆搬家滚蛋，这不就得了吗？
1: 哎，
0: 窦大侠说的嘛，尽情尽礼，好吧。既然如此，贫僧我就领教了。超然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心说一开头这事就好办了。别看那几条毒计没好使，比武你是准死不可。想到这儿，超然过来吩咐一声：“来来啊！”把其他的东西撤掉。法正领着和尚七手八脚把香案、拜殿、桌椅、香蜡所有的东西全都搬走，月台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这月台本来就是高，站在下边看得清清楚楚。人们一看要打仗，好啊， 不了解窦尔敦的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啊，长长见识。有很多人是看热闹的，巴不得这伸手呢。月台收拾干净了，就剩下窦尔敦跟玄都法师两个人。这玄都也不客气啊，噌响了个上吹手，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两个人把长大的衣服款掉。就在窦尔敦把外边的僧衣款掉的时候，科特朗过来了，兄弟，大将都后人，干脆找旁人替代你得了。
2: 不不不，老哥哥，人家指名点姓的是我，这玩意儿不能替代，
0: 您那放心得了。
2: 科特朗一看窦尔敦那稳当劲儿，心里也有了底了。
0: 好吧，兄弟，多加谨慎，留着点劲儿，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1: 我明白。
2: 科特朗退归本队，单说窦尔敦站在下吹手，亮开了门户，稳稳当当往那一站。玄都法师二臂齐摇，呼呼刮风，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干嘛呢？先活动活动筋骨。别看他说话横，他心里头也没底呀。他深知这窦尔敦不是好惹的，我来这几天耳朵都灌满了。他自从出事以来，大闹保定府，大闹鹿王台，会过的英雄豪杰不下十几号，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白给，但是都败在窦尔敦手下。因此啊，我得多加谨慎呢。有道是，头一仗打胜了，一帆风顺，开了个好头，我要打败了，以后就不利呀。他想罢多时，围着窦尔敦刷刷直转。他发现窦尔敦站那儿纹丝没动，
0: 嘿，这小子真稳得住架啊！不能光这么转悠，转来转去，转到窦尔敦正面，再看玄都法师。左手一领他的面门，正手一立，使了个力劈花山，嗡这一掌，奔窦尔敦顶梁便击。窦尔敦早就做好准备了，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不管跟什么人交手，十分认真对待，这也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你不能轻敌，轻敌必败呀。窦尔敦全神贯注在这盯着，一看掌下来了，窦尔敦心说，这人坨可不小，使用的是铁砂掌，内含鹰爪力，我跟你对对掌，我看看怎么样，先试试你的功力。所以窦尔敦啪使了个马步，这身子就像长在地上差不多少，扬起正手接他的手，两掌就碰在一块儿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都知道练武最忌讳的就这一招，不能硬碰硬。你知道对方有多深的根基，万一吃了亏怎么办？没想到窦尔敦就敢接他这一掌。玄都法师就觉着单臂发麻，掌心发烫，那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身子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往后退出六七步去，好像没坐地上，就觉着两耳生风，这脑袋是嗡嗡之叫唤。

情一转，又是一掌。窦尔敦心说：“咱呐，来个痛快的。我哥哥方才说的一点不假，今儿个要伸伸手就没个完。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我就站这不动，我再接你一掌。”这家把宣读法师给震的，后脊梁的骨头嘎巴嘎巴直都响啊！哎呦，姓窦的，还真有你的啊！接掌，窦尔敦又接他一掌，书不重续，窦尔敦一共接了他12掌，在最后这一掌，宣读法师乐子大了。双掌相碰，玄都法师哎呀一声，从月台上就摔到月台下头去了。幸亏台下人多呀，大伙赶忙伸手一扶他，玄都法师才没摔着。别看没摔着，蹲在地上半天没说话。有人就问法师如何，法师您感觉怎么样？哎呀，这法师二话没说，在兜囊里一伸手拽出一粒丹药，书中代言叫止血丹，赶紧塞嘴里头了，不吃这东西要吐血。他这感觉两肋发胀，五脏翻个啊，就知道要吐血。哎，吃下去好了。窦尔敦呢，赶紧跳下月台，来到玄都法师近前，把他搀起来。大师，全怪我一时未加留神，大师你可千万原谅。您感觉怎么样？大和尚一琢磨呀，这窦尔敦不错呀，这回我算服了，难怪那么多人推举他做山东的总头领啊！慢说山东啊，就全国由他来做总头领，我看也是当之无愧。超然和尚，你这个反对就没有道理了。别看你把我请来了，不管怎么说，越不过这个礼字去，不服高人有罪。玄都想到这儿，双掌合十，弥陀佛。窦大侠果然武功出众，我这个人说话算数，你把我胜了，我就收回我刚才说的话。现在我当众宣布，你做山东的总头领，我同意。底下是热烈鼓掌啊！这不能说明玄都法师是窝囊废，说明人家明智。窦尔敦万分感激，多谢大师，多谢大师，今后咱还要多亲多近。说完了上台，超然和尚鼻子都歪了，心说哇，这个玄都你可气死我了，见一样你就回呀，眨眼之间你把我给出卖了。哎，到了现在超然和尚没有什么顾虑了，扭回头就问各位，还有想比的没有？有没有？我再请一位。刚说到这儿，海清和尚跳过来，他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咱们说了给窦尔敦敬酒，就是他。就见他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窦尔敦近前，弥勒陀佛。窦大侠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贫僧不才，也想在台前领教，窦大侠肯赏脸否？窦尔敦点了点。

0: 高僧，既然肯赏脸屈尊大驾，窦某没有一甩就转个圈儿，两个巴掌跟蒲扇差不多少，一色都是硬功，打的身上就够呛了。窦尔敦招数一晃，还唰使出他们家祖传的螳螂十六式，那真是战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双掌挂风，是接驾相欢，发招动势又优美又有功夫，台上台下的人聚精会神的看着，连个喘粗气的都没有。科特朗上官元英，凡是自己的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啊，真替窦尔敦捏把汗。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高人没有，窦尔敦一招不慎打败了，就坐不上总首领，能不能一杆子支到底，这玩意儿谁心中都没底呀。你别看他们没身手，比窦尔敦使的劲儿也不小，一个个摇头晃脑，眼睛瞪得一般大，只玩这劲儿，这玩这劲儿，这是发自内心的。可窦尔敦心里头有数，他一看呢，虽然海清高于玄都，但是这个能耐还没到家，发招有点发慌，还不那么老练，因此完全有把握取胜。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
4: 武当后山，道士要自己的徒儿跟赤军红儿展开一场比赛，还说今天的比赛不是比剑，要换一种比法。那他们要怎么比呢？道士笑着对自己的徒弟说，今天呢，咱们比赛跑啊，你们两个谁能先绕山一圈就算谁赢。他话音没落，只见那红儿一声欢乐的嘶鸣，抢先一步奔了出去。这红儿乃是一人一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绕着山跑了一圈。少年虽然借着树梢弹力大为轻省，但内息也几乎耗尽，一奔回来累得几乎虚脱。可红儿却早就等在岩上，见他回来骄傲地嘶笑了一声，似乎在宣布着自己的胜利。少年心下不服啊，这不公平，我是人，我哪里能跑得过马呀？呵呵，只要你起步了，就证明你认同了这场比赛，一切理由在赛前是理由，在赛后，特别是在输掉了的赛后，那就只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了。少年心有不甘的望着得意洋洋的赤军，这是绍兴四年，茫茫世界中唯一的一片净土，却也不能幸免

0: 等到烈日照在了镇的猴酒，常常派遣少年去取。这些猴也学乖了，酒呢藏的是越来越偏，守酒的猴也越来越多，这少年身上的布衣也就越来越破。饭菜很简单，只是山中的果蔬之菇。武当乃道家，虽然不如佛家那么戒律清严，但也讲究清心寡欲，人心广德，所以山居绝不杀生，所吃的呢都是山野禽蔬。少年替师傅倒了一碗酒，自己盛了一碗饭，道：“请师傅吃饭。”道士举碗才欲饮，却又叹了口气：“哎，你入武当已经5年了，现在功夫大成，该是下山历练，将武当派发扬光大的时候了。咱们武当乃是天下第一大派，你可不能损了本派的威名啊。”师父，您常说武当乃是天下第一大派，怎么徒儿走遍整个武当山，只见到师父跟徒儿俩人呢？唉，武当的确乃天下第一大派，咱们武功别出一格，威力极大，那是别派望尘莫及的。到了大宋，一统天下，本派最为壮大，门下弟子几乎占了学武之人的一半，而且人人身怀绝学，将少林、峨眉、丐帮、唐门五毒压得是暗淡无光啊。哎，可也就因为本派太过于盛气凌人，终于激怒了另外六大派，于是六派联手围攻武当，一场大战下来，武当几乎全派覆没，就只剩下师徒你我二人了。道士说着说着，举起碗来喝了一口酒，又说：“所以呢，你就是本派大弟子，我今日就将掌门之位传给你啊！你下山历练，不许丢了我们武当第一大派的脸。”“那可不行啊，师父，我年轻见识短，哪能担当掌门呢？”“
1: 嘿嘿，没事的，反正武当派就咱们俩嘛，
0: 我没意见，那就是全派都没意见。再说了，掌门不就是要照顾门下吗？”忍不住眼眶红了。“
1: 师父，你也要保重。”“
0: 哎，没事，好穿的好，没什么保重的。”“
1: 师父也下山？”“
0: 当然了，要不你跟红儿都走了，为师我穿什么吃什么啊？为师好不容易将你教养大，你下山去竟不带着师父，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俩人背着简单的包裹，回头看着他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小茅屋，道士轻轻的叹道：“
2: 健儿啊，不要再看了啊。红儿喝多了撒酒疯，这座茅屋很快就会被拆干净的。走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0: 茅屋那边传来一阵兴奋的嘶鸣声，通的一声响，正中的柱子断成两截，一缕红影飙射而出，跟着又没入了冲天的烟尘之中。

少年的眼中露出了一丝惋惜之色，接着他转过身，迎着朝阳走了出去。此后所去，便是江湖。这位少年复姓独孤，单名一个剑字，自幼被师父归隐子收养，在山中一住十余年。五年前正式拜入武当门下，学习武当剑法。除了偶尔跟山下猎户交换些盐茶，几乎足不下山。如今忽然让他下山历练，他还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站在武当山下，不禁有些茫然。他习惯地问：“师父，咱们该去哪儿呢？”这话你不该问我。独孤剑不明白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困惑地看着师父。归隐子仰头看天，高深莫测地说：“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号称全知全觉，那就是峨眉山的大觉上人。你有什么事儿应该问他，而不是问我。可我到哪儿找他去呢？”“嗨，咱们这就去找大觉上人。他是我的故友，我这些年未履江湖，也有些不知世事了。师父这也有几处困惑，正好找他推算一下。只是不知道他的先天神算是否还那么准。”独孤剑点了点头，拿出地图来，顺着武当到峨眉画了条线。“师父，去峨眉好远呐。”归隐子没有看地图，只是摇了摇头。“咱们习武之人还怕这点路程吗？师父都一把老骨头了，都没说远。”还的确不远，因为这位大觉上人并没有住在峨眉山上，而住在武当前山。归隐子指点着说：“再过了这座树林，那就是大觉上人的住处了。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两大禁地？”“不知道啊。”“第一禁地，那就是咱们武当派所居的武当后山。这些年你可在后山上见过别人吗？”“没见过吧。”“那就是因为师父威名震武林，无论武功高的还是低的，见了师父都奔走逃窜。久而久之呢，师父归隐的武当后山也就成了武林中的第一禁地了。啊，这第二禁地呢，那就是大觉上人所住的武当前山。大觉上人的先天神术善知前生后世阴云轮回，上体天命，下续民生，最忌打扰，是以其居所周围绝无人烟。江湖人知道他的禁忌，也就不敢造次，所以呢，武当前山也就成了江湖上第二大禁地了。”“说起来呀，啊，大觉上人的禁地乃是江湖人让着他，师父的禁地乃是江湖人怕咱们。同是禁地，那高下还是很分明的啊。”归隐子滔滔不绝地说着，独孤剑闻所未闻，也就唯唯诺诺地听着。师徒二人谈谈说说，走进了这片密林。碧气森森之中，阳光忽然暗了下来，那里舍

不由得大惊失色。那两个人相对跪着，头颅低垂，散开的长发一直披到地上，衣间发髻落满了嫣红的桃花。山间的碧色围绕在两人周围，将这画面衬托得无比宁静闲适，仿佛这两个人是传说中深山对弈的高士。然而那股淡淡的血腥却将这宁静与闲适瞬间化为了阴森鬼气。两人长发披散的头顶都赫然破开了一个血洞，鲜血并没有凝结，还在汩汩流淌，形成了一道游丝般的细流，一直流到他们跪着的土地上，散开了一道暗红的弧圆。俩人是一男一女，虽然已经死去多时，却依旧面目如生。两株绿色的植物分别从两人头顶的血洞蔓延而出，在他们的身上徐徐地攀爬着，勾勒出一道道诡异的图腾。从他们的颈部至肩头，再至胸背腹部，最后沿着蜷曲跪地的双腿，深深地扎入了泥土之中。而那股极细的血流也顺着藤蔓一直沿入土中，猩红的血与翠碧的藤蔓交织出一团触目惊心的纹路，仿佛是炼狱之中浴血怒放的妖莲得到了罪恶的滋润，就要在两具僵硬的身躯上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来。独孤剑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归隐子也禁不住喃喃道：“是谁杀了这两个人呢？为什么还将他们弄成这个样子？”只见这两个人手紧紧地攥在胸前，左边男子的大拇指指向右边的女子，而右边女子的拇指却指向了山出那容色如生的面孔来。那两张脸上似乎还带着笑容，宁静祥和，仿佛濒死那一刻面对的不是无尽的痛苦与恐惧，而是自由与解脱。独孤剑的心禁不住一颤，快步跟上了师傅。可归隐子的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他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似乎看到了什么骇异之事。独孤剑顺着师傅的目光看过去，忍不住一声惊呼。前面不远的路边又现出两具跪倒的尸体，依旧是一男一女，依旧是面目如生，依旧头顶正中破开一个血洞，猩红的血与翠碧的藤蔓从他们的身躯攀援而下，在身上与地上交织出繁复而诡秘的纹路。归隐子愣了愣，终于拔步向前，细细查看。一模一样的死状，两个人双手仍然握在胸前，手中握的是两只青竹，男子的手仍然指向女子，女子的手仍然指向山顶。独孤剑说：“师父，这两位死者握着的似乎是丐帮的打狗棒。”归隐子慢慢点头，咱们上去吧。独孤剑有些犹豫，师父，那上面会不会还有尸体啊？归隐子脸色变了变，没有说话。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天意难违无可回，仙山占卦心更灰，草菅人命多冷血，少年拔剑斩惊雷。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3: 被春风春泥收起，而是浸透了淋漓的鲜血，堆砌在两人的身上。仿佛一阵风吹过，他们就会如敦煌飞天一般漫舞而起。看着这一对尸体，归银子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是明教的弟子，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不同派的弟子呢？他皱眉思索着，忽然仿佛想起了什么。走，咱们快向前去。他拉着独孤剑快步前行，走了81步，又是一对跪着的男女，手中执着一对令牌。再走81步，是另一对尸体，他们身边各自握着一只死鹰。归银子的脚步终于停了下来，他的脸色极其凝重。逍遥派、翠烟派，难道真有人要行此罪大恶极之事吗？独孤剑不明白师父这是在说些什么。归隐子看了他一眼，徒儿，这些人的死状暗合着佛家所说的12因缘，若是有人参透因果，跳出这12因缘，便可顿悟而成大道，超出轮回，视为涅槃。师父，那这涅槃应该是修行啊，为什么要杀这么多的人呢？唉，大觉上人曾对我说过，他必是清修，虽然清净，可却也没有机会经历世事，历尽这12因缘。若是有人替他遍历12因缘，再将修为奉献给他，他便可以超出凡尘，白日飞升。当时我笑话他修行修傻了，哪有修行可以替代之力呢？但现在看来，不是大觉上人自己作恶，那就是有人相信了他的话，用这等残忍的手法将12因缘奉献给大觉。听了这话，独孤剑怒道：师父，

0: 那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咱们冲上去阻止他们吧！
1: 大觉乃我多年之交，看不到茅屋了。眼前一片浓雾徐徐铺开，带着血红的颜色，将山顶整个笼罩了起来。桃林的碧气与红雾相接，交映出鲜艳的光晕，仿佛是一只嗜血的巨兽，静静的蹲伏在山顶，连风都吹不散。两人才到雾边，便闻到了一股腥。突然，雾中传出了一声短促的惨叫，浓雾立即更浓了一些。只听一个淡淡的声音在雾中响起：“大觉，十二因缘已聚其十一，你的占算可有结果呀？”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缓缓的说：“你行此伤天害理之事，就不怕天诛吗？”“呵呵，天诛，我连天命都不信，还说什么天诛？大觉，难道这十二因缘还不能令你顿悟吗？”“别说这十二因缘，纵然是杀尽世人，我也要得我所求。”雾中一片沉默。突然，那苍老的声音又说道：“冤孽呀，冤孽呀！好，我答应你，为你占算。”那个淡淡的声音又说道：“大觉上人果然是仁人仁心，我这就杀了这位峨眉弟子，为你成就十二因缘之力。”
0: 那苍老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不，等等！”砰然一声闷响，好像是冰刃刺入了身体。那淡淡的声音也骤然急了起来：“大觉，你为什么要自杀？”
1: 红雾突然急旋，天地苍茫，渐渐暗淡。那苍老的声音缓缓的说：“这是死战，用我的命来换取一次洞穿因果的目光，这是最后一次，你也不必再杀人了。”他的声音低沉，缓缓如山顶上那亘古不灭的风，吹过苍茫大地。“如所求者，吾已看到；如之迷惘，吾已知悉。”他的声音渐趋闷沉，那血红之物仿佛受到了无形的驱赶，随着这声音缓缓散开。归隐子紧紧拉住了独孤剑的手，不让他动弹。那血雾靠近了他们身边，仿佛有灵石一般绕了开来，循着枝叶沁入了桃林。那桃林立即枯萎，循着山路沁入了那些跪着的尸体。砰的一声轻响，将氤氲的山岚震得微微动荡。那些尸体忽然变得苍老、溃散，最后只剩下了一滩白骨。血雾宛如盛放的孽世之花，瞬间变得夺目至极，而两行鲜血却从血雾中缓缓流出，仿佛沿着一种神秘的轨迹，徐徐流下山谷。那苍老的声音郁闷如雷，猩红的鲜血不住的奔涌，

他仰望苍天，徐徐张开双手，银色的衣袖临风飞扬。想必你也听你师父提过，这个阵法并非完全不可破解。陈随云的脸色一变，显然他也清楚这个阵法的弱点。大觉上人看着，唉，天意难违，你又何必太过执着呢？陈随云轻抚着肩上的檀香兽，依旧仰望天空。良久，他淡淡的笑道：“你的占算结束了，心血干涸。”大觉上人的气息渐渐微弱。是啊，陈随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那你就死吧。他紫色皮毛下的手突然一抬，一道紫光破空而出，直直的插入大觉上人的头顶。一声轻响，嫣红的鲜血轻轻的从苍老的白发间流出。大觉上人脸上的痛苦突然消失，渐渐浮起了解脱的笑意。他勉强抬了抬手指，微弱的声音从喉间传出。天意难违，不过他会给你一次得到所求的机会。他的手正指向陈随云的脚下，陈随云脚下的土地已经被鲜血染红，血泊之中，左边跪着一具死尸，而右边是一个惊恐的女子，紫光透顶而下，大觉上人的身子就此僵住，但是他的手指却仿佛命运轮回的指针，直握，怒喝了一声：“站住！”这女子仓促之中找不到兵器，使劲抓起自己身上的一块玉佩，朝那个人扔了过去。那人身形看似缓慢，却迅捷至极，玉佩落在了地上，而那个人的身影却已经是渐行渐远。玉佩碎裂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他的心没来由的为之一颤，仿佛是铭心刻骨已千年的人就在身前走过，此后便永远如同陌路。陈随云在云中站立，有些怅然，但他这个人向来是一步跨出便绝不会回头，这一次同样不会。浓云遮住了他的身形，银色的璎珞在风中舞出出尘的姿态，他宛如末世的神奇，就要消失在这苍凉的世界。独孤剑突然跨上了一步，也厉声喝道：“站住！”归隐子大吃一惊，一把没有拉住徒弟，独孤剑连人带剑刺进了那团浓云之中。独孤剑握剑的手都因为用力而变得苍白，他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烈的怒意。他不认识这个男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子，但满地的尸骨，满空的血腥，让他极度愤怒。人不应该这样做，人命绝不该这么低贱。

0: 但怒火烧灼着他的心，将刺痛火辣辣地传到他的手上，化作猛烈的内息，再灌注入剑身。一点烈芒隐隐地从剑尖上显现，急速地抽动，带起他的身形，转瞬就刺到了那个人的身后。哪里还来得及，一阵烈痛就在他面门上腾起。只听得陈随云柔声道：“子儿，朗星斗息。”独孤剑惊魂始定，只见那只奇异的小兽全身毛发森竖，直立在那人肩头。它硕长的尾巴诡秘的在空中摆动着，宛如天孙裁下的一段紫云，闪烁着妖异的光辉。难道方才挡住独孤剑这一剑的，就是这么个小东西？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红尘中，
1: 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恩将仇报女娇娥，怒斥昆仑作恶多。心底纯良独孤剑，无心插柳不过错。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独孤剑狂怒之下使出的这一招，却没料到被来人肩头扶着的这个小东西给破解了。独孤剑惊魂始定，只见那只奇异的小兽全身毛发竖起，直立在那个人的肩头。此时在陈随云的安抚之下，檀香兽的长毛缓缓地平复，温驯地趴在他的肩头，双目闭上，再也不看独孤剑一眼。山风呼啸，忽然传来了一阵奇异的香气。传说檀香兽的汗极香，比龙涎还要香上十倍。就在漫天香风之中，那人的身影倏忽不见。独孤剑想要再度追出，却只觉得香气抚育，全身的劲气如同消失了一般，一时提聚不起。他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地上是一片破碎的宝光，美玉破碎，碎成了千万片，落在了结满青苔的石阶上，宛如一颗被风霜摧残的心。独孤剑想捡起玉片，然而良玉已经粉碎，再也凑不成原来的样子。那少女怔怔地望着一地彩光，眼中

流露出痛惜与懊恼。玉佩上的璎珞已经褪色，看来已经随身携带多年了。这少女情急之中已知玉笛，事后定是后悔不已。独孤剑不忍看她的神色，于是将自己身上的一块玉佩解下，交到女子的手上，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少女笑了笑，仿佛忘记了身边满地的尸体。谢谢你，我叫武清威，峨眉派的武清威，你是谁？独孤剑被这少女的笑容感染，也笑了。我叫独孤剑。他刚要往下说，武清威却倒了下去。这两天的遭遇已经令他的心崩溃了，此时一旦放松就再也支持不住。独孤剑急忙抱住他，望着师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归隐子目送陈随云离去，沉默良久。咱们先下山吧。他们纵起了一把火，将大觉上人连同那些尸骨一起焚化，然后下山。师徒二人都是一脸沉重，谁也不说话。武清威在昏睡中仍然紧紧地皱着眉头，仿佛还是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经受的痛苦。独孤剑踏入江湖的这第一日，便注定了不平静。独孤剑烧了一大锅清水，为武清威喝了几口，武清威慢慢的醒了过来。这是武当山边上的一座小山，虽然没有武当那么雄峻，却也景致嫣然，在四月的微风中宛如慵懒的少女。武清威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刚刚死里逃生，轻声赞道：好美啊。他转过头看着独孤剑：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独孤剑一怔，武清威晕倒之前，自己明明已经报过姓名了，或许是他惊吓过度，又已经忘了，只得老老实实的再次说：“我叫独孤剑，武当派的独孤剑。”武清威秀眉突然竖起：“你是武当派的？”独孤剑点了点头。武清威突然拔剑而起，恨声喝道：魔教妖人，姑娘今日定要杀你为武林除害，为同门报仇。独孤剑猝不及防，这道剑光直落在他的肩头。所幸独孤剑在武当这些年来时时刻刻都在习武，一旦受到攻击，体内真气自然而然的起了反应，将那道剑光划开，饶是如此，也划开了一道寸许长的口子。眼见剑光霍霍，武清威身随剑转，又是一道剑光射了过来。独孤剑想要说些什么，可剑光已然将他罩住。他实在不想打这种不明不白的仗，当下身剑合一，纵出了一丈余远。他收剑说：慢慢些。武清威冷笑着说：哼，你这魔教的恶徒，今日撞在我手上，叫你有去无回。独孤剑更加吃惊，什么时候自己成了魔教的恶徒了？他这一怔之际，武清威
娇眼闪过一丝凌厉之色，身子猛地飞了起来。他的一身紫衣散乱在空中，就如同一只飞舞着的紫凤，只是动作实在太快，独孤剑竟然只看到了一团紫影，连他的身形都看不太清楚。那紫影中陡然一亮，武清威又是一剑朝着独孤剑刺了过来。这一剑好快呀，独孤剑几乎是本能的提剑一架，将他隔开。紫影如飞，武清威绝不管这一剑是否刺中，已然滑到了独孤剑的身后，又是闪电般一剑刺下。他身形轻灵，一旦施展开这种上等轻功，简直如神似魅。只见一团紫影围住了独孤剑，不时紫光闪现，向独孤剑刺来。这等快剑连环刺下，独孤剑不由得手忙脚乱。所幸武清威剑势较轻，独孤剑虽然连中了几剑，在他内息运转之下，伤势倒不是很重。再打了一些时候，他干脆不管武清威的剑能否击中自己，全心全意的运转武当剑法，只攻不守。武清威虽然能刺他三剑，但他也能反击武清威一剑了。这样武清威就不敢逼得太近，紫影闪烁，奔走刺击的范围立刻扩大了一倍，而独孤剑的剑势却缩了缩，牢牢守住了自己全身要害，徐图反击。剑光绽放之中，武清威突然收剑，怒指独孤剑道：你这魔教恶徒，这般无赖打法，岂是英雄好汉所为？独孤剑无言，他一身的剑术，可惜武清威的轻功太高，剑法太快，压制的他一点儿都施展不出来。这一战，不但武清威郁闷，他也是憋屈至极。他说：姑娘剑术如此迅捷，我除了手还能怎样？呸！魔教恶徒，惯会强词夺理。请问姑娘，你明明知道我叫独孤剑，几年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师父皱眉，看来此事绝非寻常。那带着檀香兽的白衣男子行事果断残忍，武功深不可测，想必大有来头。如果他真是武当传人，那师父又何必一直要瞒着自己呢？刚才师父一直躲起来不与此人照面，难道是因为怕被他认出来吗？独孤剑是左思右想，可也理不出丝毫头绪来。武清威看着独孤剑思索的样子，微微一审：你们武当早已声名狼藉，成为江湖中人人得而诛之的魔教。要说刚才那魔头不是武当中人，倒是出了奇了。姑娘，我只知道武当历来是名门正派，万万不会和魔教扯上关系的。你难道没听你师父师祖说过，你们当初仗着剑术高强，到处广收弟子，一派中人竟然比另外六大门派还要多。你们人多势众，到处耀武扬威，哪里出了什么恶徒？江湖中人还没得到点风声，你们就几百上千的赶了过去，一顿连老巢都给端了。恶徒们的窖藏珍宝自然也被你们当成战利品，收为囊中之物。最惨的是当时赫赫有名、号称世外高人的北陆林盟主与枪神迎天，他们都自小服食天才地宝，练就了一身通天彻地的功夫，在这世上再无对手。北陆林盟主居北，枪神迎天居南，声名垂几十年不败，搜集了无数的珍宝，无人敢应其锋芒。但是你们武当派一出就是几十位高手，
被绿林盟主与枪神迎天武功再高，

怎能经得住这么多纲手围攻？好在他们两人的修为实在是太高，你们虽能败他，却不能杀他，只是将他们两人的居所洗劫了一次又一次。到后来，被绿林盟主与枪神迎天最后的一点家底都被你们武当派刮走了，最后随身携带的只有黑犬灵血跟烧酒了。 你们笑话他们，说是只有流氓跟无赖才带这种东西，整整笑话了一个月。可怜北陆林盟主跟枪神迎天休得再也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听说一起隐居大雪山，穷得连皮袄都没有一件。你说你们够不够恶，够不够魔？独孤剑是越听越觉得惭愧呀、啊，说这果然有些可恶啊。 这还不是最可恶的呢！你们武当搜山寻海，把所有能打的都打过之后，就扬言四海清平全都是你们的功劳。没恶人打了，就开始四处寻人比试武功，所得宝贝之多，简直冠绝天下。十大长老、十八护法、三十六灵修隐退之后，随便一个终极武当弟子身上就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珍宝。 什么刀枪不入的天蚕宝甲、削铁如泥的玄铁重剑，你们要多少就有多少。本派能用的秘籍武器，你们搜刮；别派的秘籍武器，你们照样搜刮。打得别人没有还手之力，也就还则罢了吧。你们竟然还要混同天下，说什么唐门就变成武当派唐门分舵，峨眉就变成武当派峨眉分舵，不是很好吗？说到这儿。 他踏上一步，晶亮的眼睛盯住了独孤剑。你还不承认武当是魔教吗？独孤剑简直羞惭的无地自容，对着这双如春水如寒冰的铜人，竟然无法仰视。他讷讷的回头对归隐子说：“师傅，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 归隐子微微一笑，呵呵，你跟随师傅这么多年，难道还不知道为师是个谦逊的人吗？这等辉煌事迹，师傅岂能自吹自擂呀？独孤剑跟武清微听了这话，简直都快晕过去了。 归隐子长须飘飘，衣袂临风，望上去简直就跟神仙一样。听到别人说起武当往事，简直是眉飞色舞。他绝非是故意气武清微的。武清微一扬剑，就想劈下。但见归隐子魂不在意，背上长剑古镯显然是名品。 他金子悠然说道：“哈哈，这些话是为师说的。师傅，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哼，师傅想你刚入江湖，又没有什么人知道你，你怎么闯荡啊？所以就故意放出些狠话，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闯出名头啊！你看，这不已经生效了吗？” 独孤剑简直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武清微又使劲瞪了独孤剑一眼，转身就走。独孤剑急忙叫：“哎，慢慢点啊！”武清微眉峰一扬：“干什么？你还想打呀？”独孤剑从怀中取出一个包裹。 在下实在是不知道，上代师祖们竟然一意孤行到这种程度。在下手中有些峨眉派用得着的东西，就送与姑娘，疗补万一。武清微打开包裹，只见里面放着一本残破泛黄的书。武清微撇了撇嘴，这么旧的东西。 你还好意思送人啊？然后武清微一口气儿转了过来，如意秘籍，这是如意秘籍，啊，我真的得到如意秘籍了。他纵身而起，紫色的衣裳在空中散开，宛如。

0: 霞光辉夺目。独孤剑也不由得被他感染了，怔怔地看着他。武清微兴奋地抓着那本书，不住地叫：“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独孤剑叹道：“如果你肯要，那就好了。我只怕你不要再认为我是魔教妖人。你不是魔教妖人，你是好人啊！你还有什么峨眉派的东西，都给我吧。你要这么多干什么？你不是说过了吗？武当派当时搜刮天下宝贝，大大不好吗？武当派搜刮当然不好了，我要把你们通通打败，让宝贝全都归我。”独孤剑无言。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3: 五行大阵修炼奇，八仙过海群贤集，戮力同心为民主，青山碧水风云起。
0: 这只簪子有什么用？但被他连声问着，什么都说不出来，只好连连点头。武清微喜不自胜，一面摸着如意秘籍，一面抚着新插在发髻的宝簪，简直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与其说是武清微要跟着他们，还不如说是他们跟着武清微，因为武清微要修习如意秘籍，所以他们哪儿都去不了。他们要给武清微护法，让武清微可以专心修炼，所以整整一天他们都待在武当山脚下，看着武清微掌分阴阳，气吞天地，修习着这本不知道是高明还是平庸的如意秘籍，守了半天，连只野兔子都没见着。太阳的余晖渐渐消隐，只剩下满天的红霞，在长空中渲染出无边的丽彩奇辉。武清微伸了伸腰，从心无旁骛的休息中解脱出来，只见龟银子与独孤剑一左一右怔怔地看着他。他就说：“你们看着我干什么？饭呢？饿死我了。”龟银子笑了：“你还没醒过梦来，我们怎么会吃饭呢？”武清微也笑了：“算你们有良心，好了，可以吃饭了，上饭吧。”龟银

0: 越小，到后来已经没有了路。等他再奔跑了一些时候，他猛然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迷路了。山外面看上去还是山，风物凄迷，古树森莽，武清威是越看越心惊，哪里还敢上前呢？他知道峨眉清宫自成一家，一旦修习成功，几乎独步天下，无人能及。可他哪里想得到龟隐子竟然有马，而他自己居然迷了路。他越想越是委屈，眼看就快哭出来了。突然之间，一道人影飞纵而下，是独孤剑。独孤剑笑着对他说：“怎么不比试了？”武清威顿足道：“都是你们选的怪地方，我怎么能认识路呢？”独孤剑挽起了他的手，笑着说：“好啦，快回去吧。”独孤剑居武当多年，自然对这里的地势极为熟悉。两人携手跳了起来。什么马？他是火麒麟，上古的火麒麟。天哪，你们竟然骑着火麒麟跟我比赛轻功，你们太没有人性了。独孤剑抚摸着红儿的鬃毛，惊讶地说：“火麒麟，他不是赤骥吗？师父，你不是说他是马吗？”“
1: 哼，什么马？你自打一上山，就将我千辛万苦喂大的火麒麟叫成马。师父为了不打击你幼小的心灵，只好也叫他是马。你可知道为师指麒麟为马的这颗心有多疼啊？你也不想想啊，他要是一匹马，师父为什么天天要你跟他练剑，直到你打得过他了才准你下山呢？啊？”
0: 独孤剑半信半疑地打量着红儿。“
2: 红儿，你真的是麒麟啊？”
0: 红儿高高的扬起头，骄傲地嘶叫了一声，像是在回答。独孤剑喃喃地说：“
2: 我本见你额生脚足有灵，还以为你生病了呢。”
0: 这时候龟隐子插话说：“就算是不病，也得被你们给饿病了。既然已经输了，还不做饭？”
3: 武清威哼了一声：“哼，你们生火，我打野兔去。”
0: 他正要走，却被独孤剑一把抓住。独孤剑仿佛是听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事情一样：“
2: 野兔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他们？野君山叔也很好吃的嘛。”
0: 武清威撇了撇嘴：“
3: 你让我吃草啊？”“
2: 不是吃草，你吃吃就知道了。”
0: 于是独孤剑领着武清威向树林里面走去，一面走一面指点着：“
2: 你看，这是野山菇，肥美多汁，烧汤吃最好了。这是野芹，稍微炒一下，干脆至极。这是猪果。”
0: 两个人谈谈说说，已经采了好大一捆石料，走了回来，那一锅水已然煮得滚了。独孤剑取出行囊中的面来，将猪果去皮碾碎了，跟面和在一起，捏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窝头，混合了几种山菇放入汤中，一面观察着汤色，一面下了盐。接着拿竹篦子将猪果窝头蒸在了上面，待汤急滚之后，盛出窝头，将汤倒出，就着那锅将切好的山芹一炒，热腾腾的就出锅了。武清威也跟着端盘送碗，笑着说：“
3: 可以吃饭了。”
0: 龟隐子跟红儿早就端端正正的坐在临时支起的桌边等着开饭。龟隐子叹道：“

也不知道是你输了呢，还是他输了。一听这话，独孤剑也愣住了。是啊，自己明明难得赢了这么一回，为什么还要做饭呢？武清微拉着他坐下，柔声说：何必算得这么清楚呢？大不了下次算我输好了。归隐子摇着头，看来他已经算定了，就算是武清微再输十次，也一定是独孤剑帮着他做饭。武当山，云峰雾锁，这是武当后山上一处幽静的山谷。四周岩壁陡峭，大片的藤萝上开满了花，将碧绿的山石点染成了一幅绯红丽白的图卷。南面一道飞瀑倾泻而下，卷起万千晶莹的水雾，坠入谷底那深不见底的幽潭中去。陈随云站在瀑布之巅，俯瞰整个山谷，十丈长的银河从他足下飞落，也不能让他的身形有丝毫动摇。山峰扬起他银色的长发和满身璎珞，氤氲银光几乎要与身后的日色融为一体，水花飞溅，却没有一滴能沾上他的身体。在他下方的山谷中，五队人围绕着这湾幽潭扇形排开。五毒教副教主颜无柔、千乌宗三鬼仙、白骨门五阎罗、昆仑任长风、天波杨府后裔杨再兴，分傀儡是主旨所作，比常人还要高大一些，穿着一身鲜亮的战盔，从服色看，应该是大宋从二品武将。傀儡静静的悬在半空中，默然的望着四周，似乎也在等待着什么。不远处飞瀑乱泻，那竹纸扎成的傀儡身周却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五色光晕，所有的水汽都不能加诸其上。那光晕沿着丝线向岸上的五人手中延伸而去，这五队人身周也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影。站在前面的五个人个个屏气凝神，将丝线牵至眉心处，似乎在用自己的神智来操控那淡淡的光影。细细的丝线在空中轻轻的颤动，竟似乎有千斤之重，让这些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也不得不全力以赴才能操控。透过夺目的阳光，甚至能够看到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山谷中的每一丝空气都已凝结，唯有水声宛如钟鼓不断，潺潺流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四周的气息轻轻一颤，一只蓝色的蝴蝶似乎受了那五彩光晕的迷，犹如最沉静的湖水中被投入了一块巨石。颜无柔首先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叫了一声：教主。他有理由高兴，大五行风魔阵在他们这几日的演练之下已经发挥出了极大的威力，连一滴水雾、一片落花、一只彩蝶也不能加诸其上。这样，教主所要保护的人也应该安全了吧？能够

0: 又为教主分忧解难，本是他颜无柔最大的心愿。陈随云俯瞰湖中，脸上渐渐透出一丝微笑，似乎对属下们这些天来的敬意表示嘉许。众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纸质傀儡正是以陈随云要带他们去见的那个人为原型而造，只有当他们能将保护此人的阵法演练得无懈可击之后，陈随云才会带他们下山。他们在武当的这处山谷中已经整整待了三天三夜，总算在陈随云的指导下将这大五行封魔阵演练成熟。此刻久违的疲惫才涌上心头，他们都想放下手中的丝线，好好的歇歇了。可就在此刻，山谷中的空气陡然一滞，漫天银光如天河倒悬，随着那飞泻的水流一起朝着潭中袭来。那道银光并不是很耀眼，却宛如亘古不化的寒冰，瞬间就已经透过了诸人的身体，直刺神髓。眼看着就要将众人每一滴血液凝结，无路可退，无法可想。颜无柔大惊之下猝然抬头，却发现袭向着大五行封魔阵的竟然就是陈随云本人。颜无柔心中的震惊与恐惧瞬时消散，取而代之的却是一分争强好胜之心。教主要亲自试验这法阵的力量，他绝不能让教主失望。他素手一挥，那条赤色的丝线瞬间又已绷紧，其余四组人几乎也同时出手，五色光晕瞬间从众人手中流出，将傀儡整个包裹起来。与此同时，陈随云身化银龙，朝着法阵中心的傀儡击了下来。满空中水花飞落，五道彩光陡然一盛，织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网，朝着那条绞空的银龙罩去。陈随云身形竟凌空一折，朝着湖中横掠而出，那张大网顿时扑了一个空。而陈随云长袖微举，只见他肩头的檀香兽轻轻甩了甩那条硕大的尾巴，漫天紫芒如同流星惊天，竟然避开了五色巨网的笼罩，朝着潭心的傀儡刺了下去。五色巨网想要撤回，却已然不及。只听砰的一声轻响，那张五色巨网竟然如春冰向火，瞬间融化得无影无踪。就在漫天紫芒将要透入傀儡身体的那一瞬，那已经消失的巨网仿佛从傀儡体内迸发而出，转眼之间蓬散开去，将傀儡团团笼罩。噗噗之声连绵不绝，每一根紫芒都刺在了那五色巨网之上。然而那锐利无匹的紫芒竟宛如沾上了极其灼热之物，发出了一阵剧烈的颤抖，随即从头到尾寸寸化为灰烬，散落湖泊之中。陈随云望着动荡的湖泊，微笑收手。众人心中那一块石头这也才落了地儿。颜无柔禁不住笑着说，
1: 这一次教主该放心了吧，天下就算有再高的高手，只怕也及不上教主的八成，连教主都无法突破这五行封魔之阵，看来就算是神仙下凡也取不走那人的性命。
0: 陈随云笑容仍在， 但目光却沉了下去。吴柔，你将我交给你们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还没等颜无柔再争辩什么，只见陈随云轻轻抚了抚檀香兽，他的身影再次凌波而起，又是一片紫芒发出，招式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那紫影当中竟然夹杂了一抹诡异的红光。颜无柔本能地将丝线紧紧握住，在那一片令人窒息的寒意之中，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按照教主的指点，将五行风魔阵运转到。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嬉笑江湖结伴行，老少英雄傲春风，绿林凶险多变数，武当少侠斗降龙。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在陈随云的这第二次进攻当中，他的招式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那紫影当中夹杂了一抹诡异的红光。颜无柔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他握住丝线的手忍不住颤抖了起来。突然，一阵极其强悍的力量狂扫而至，他还没来得及抵抗，手中的丝线竟然砰然断裂，而他的身子如被重击，远远的飞了出去。他似乎是晕眩了片刻，才清醒过来。他试着将内息运转全身，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然而刚才的那种恐惧却依然存在，那是一种仿佛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鲜血流干、经脉俱碎的恐惧。他觉得那道红光只应来自炼狱，绝不应出现在人间。你怎么了？伤得重不重啊？颜无柔豁然抬头，眼前却是任长风那张嬉皮笑脸的面孔。他手中的丝线也已经崩断，看来刚才每个人的经历都和颜无柔一样，只是难得他任长风还能笑得出来。颜无柔厌恶地推开他，朝着陈随云望去。陈随云静静地站在幽潭之中，没有说话。

0: 碧绿的水汽在他身边环绕，他身上长长的璎珞也停止了飞舞，垂落在水面上。他手中捧着那个破碎的傀儡，颜无柔的心沉了下去。这大五行封魔阵，最终还是失败了。 虽然是败在了教主的手中，但陈随云的神色已经说明了也有致命的缺陷吗？陈随云注视着手中的碎片，嘴角浮起一缕笑意。我的师父曾经告诉我，此阵的破法就是另一种极为残忍的法术。 血魔搜魂术，修炼过这种法术的人，能在瞬间激发出强于平时数倍的力量，即可顷刻击杀一位顶绝高手，也可以破坏本来完美无缺的法阵。只是这种法术一旦修炼，就要嗜血为生。 不仅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血魔，还要时时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而这种法术一旦全力运用，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轻则武功全失，重则当场丧命。就算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普天之下也只有极少数人能修成此法。据我所知。 当今世上习过此法的人，只有9个。颜无柔问道：“那教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留在此处，继续演练此阵，而我则要下山去找这些血魔搜魂术的修行者。 或许杀掉他们以绝后患，或者证明他们就算使用此法，也还远远达不到破坏五行封魔阵的程度。颜无柔的眉间透出了一丝担忧。人海茫茫，教主到哪里去找呢？
1: 我能够准确的感知他们每一个人的方位，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每个血魔搜魂术的修习者都会彼此感应。
0: 教主，难道？不错，我也是此术修习者之一。 自从我知道此术是五行封魔阵唯一的破法之后，花了整整2年，才从藏边寻找到血魔搜魂术的最后一脉分支，学得此法。陈随云的目光在颜无柔的脸上扫过，而陈随云脸上的阴霾。 也渐渐消散，重新凝聚出了一片微笑。他这一笑，整个山谷中的寒气顿时一扫而光，阳光仿佛又重新灿烂起来。你不必担心，我修习此法用的是特殊的法门。 只要将功力控制在5成以下，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而且也不需日日饮用鲜血。不知道为什么，颜无柔的脸红了一红，他将话题引开。那教主要找的人，现正在何方呢？陈随云将目光。 移向悠悠青天，他在灵宝山。随着这句话，他手中的碎片轻轻化作一片尘埃，在碧色的水汽中渐渐飘散。

0: 战，再也不见一丝痕迹。武当山脚下，武清威正拖着腮，凝望着碧蓝的天空。今后要到哪儿去，武清威也不知道。他刚下峨眉山，无聊没事做，才来挑战独孤剑。他本以为独孤剑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除之后一举成名，也就不用在江湖上辛苦闯荡了。归隐子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但是武清威却觉得这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像他这样的天才本来就应该一出道就万众欢迎才是。听到归隐子跟独孤剑也没地方去，武清威眼睛亮了，咱们去打擂台好不好？归隐子与独孤剑面面相觑，武清威的眼睛却是更加明亮了。听说各门各派的高手们都会来的，咱们把他们一个个全都击败，自然声名远扬，你说好不好？对此归隐子是不屑一顾。武清威转过头来，又兴奋又乞怜的看着独孤剑。独孤剑挠了挠头，我的武功还不行啊，虽然至阳剑诀已经颇有体会了，可是没有师傅教，我始终领悟不了太乙三清剑的精髓。这时候武清威觉得奇怪了，他不是你的师傅吗？两个人一起望向归隐子，归隐子一怔，怒冲冲地说，
1: 看我干什么呀？我都这么老了，还要我教啊？想学武功，自己领悟去。
0: 话音没落，突然背上一疼，不由得怪叫着跳了起来。武清威冷笑着说，
1: 哼，要有上古火麒麟之助，还有谁能打得过我们？
0: 他笑嘻嘻，得意洋洋地说，
1: 哼，这张符以后就归我了，我先试试看。
0: 他学着归隐子先前的手势，迎风将黄符抖了一抖。归隐子与独孤剑同时大吃一惊，叫道，
1: 不可。
0: 武清威哪里去管他们，一连串手势下来，招妖符上突然发出了一道明亮的黄光。归隐子与独孤剑一声不发，突然转头奔了出去。武清威大怒，
1: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半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吼。武清威转头一看，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的头颅从山顶直伸下来，冷森森的看着他。那头颅满脸都是腐肉，眼眶额头上都露出森森白骨，看上去狰狞可怖至极。武清威吓得一声尖叫，也拔腿就跑。风声飒然，独孤剑一把抢过招妖符，包上一块石头，用力扔了出去，那头颅就追着招妖符而去了。三人一直狂奔了好几里路，这才止住脚步。武清威的心几乎都给吓出来了，一个劲儿的说，太可怕了，好可怕呀。归隐子这时候回过神来，
1: 你怎么能如此妄为？红儿虽然服我们召唤，但只有在他饿了的时候先召唤我们，我们才能召唤他。现在他刚吃饱，正在山上睡觉呢，别说招妖符，你就是天师号令他也一概不遵。你那招妖符上的香气被其他上古异物闻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还指望他帮你打架？我看还不如赔上你自己一条命呢。
0: 武清威情知自己错了，道歉说，
2: 我知道我错了嘛，大不了下次我来做饭就是了。

0: 哎，要说这龟银子，那怒气倒也消退得快。你做饭，嘿嘿嘿，还是算了吧。我晚上还不想拉肚子。我做饭挺好吃的，我会做窝头，哈哈哈哈，红儿都会做窝头。
1: 武清威羞怒交加，狠狠一剑朝着龟银子刺了过去。龟银子一声大叫，急忙躲开。这个时候，只听到有人冷笑说：“哼，魔教就是魔教，连自己的人都杀。”
0: 武清威急忙止步，只见前面小路上一个人背。 那大喝宛如巨锤猛鼓，轰然怒击着三人心头。那人双臂一举，宛如天王托塔一般，那柄巨大的禅杖已然如泰山压顶般砸了下来。帐卫志风声猛恶，刮脸升腾，此人竟然一出手就是辣手。
1: 独孤剑大吃一惊，一剑上撩，朝着那人帐影去，两者风声裁接。独孤剑就觉得内息一沉，浊气生至胸口，竟然无法再吐出。那人帐影如山铺天盖地而来，咔嚓一声响，独孤剑的长剑断为两截。独孤剑一声轻笑，左手突然探出，两指点在了断剑剑戟之上，断剑立时破风撕笑，朝着那人冲了过去。那个人的招数丝毫不变，劲风冲翼将断剑荡开，猛地踏上一步，猛恶的杖风仍然朝着独孤剑当头压下。独孤剑身形一变再变。 那禅杖却如影随形般紧追他不放，独孤剑一上来就失了先手，被这等强猛杖风罩住，想要反击却又如何能及呀？那人的功力却是越聚越强，打定主意要将独孤剑一招毙于帐下。武清威在旁边看得心头大急，猛力摇晃着龟银子。
0: 你快想点办法呀！龟银子被武清威摇晃的是头昏脑胀，皱着眉头说：“哎呀，要想以弱胜强，哪有那么容易呀？除非他有千剑万剑才能破得了这等封魔杖法。”就是这“千剑万剑”四个字，在独孤剑的心中，突然如电光石火般的动了一下。 他手中的令半截剑突然撩上，一触之间已然裂成了万千碎片。独孤剑真气一鼓，那些碎片尽皆被他的内息激动，化作万千流萤急电，朝着那个人冲了过去。那人冷冷一笑：“哼，这些小东西能做得了什么？”只见他如山的杖影将碎剑流芒罩住。 瞬间粉碎，但是散乱光影之中，一枚碎剑却急速冲出，钉在了那人的虎口之上。只听得那人一声大叫，禅杖猛然脱手，咔嚓一声响，将边上一株合抱粗的大树砸为两截。独孤剑微微笑道：“能做的，就是这个。你输了。”
1: 那个人满脸的不信，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输呢？那咱们就继续打呀。说着，独孤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小截断剑，剑诀一引，武当剑法蓄势待发，朝着那个人冲了过去。那个人急忙招手说：“慢点，等我取回兵刃再说呀。”武清威在一旁撇嘴说：“哼。” 刚才怎么不说慢些呀？那个人听了这话反倒笑了，这本是我的战术，不能说是偷袭。他一面说，一面抢过禅杖，一声大喝，身子猝然转过，一丈击下。他这大喝毫无征兆，杖影出手迅捷无比，可是却忽然不见了。

见的影子。那人微微一愣，猛然背后传来一道炽热的火气，瞬间就没入了他的身躯。他满身热血就如同沸腾了一般，双目被极血一冲，刹那之间只觉得天地明亮无比，却又猝然昏暗。他那伟岸的身躯轰然倒地，竟然就此昏了过去。独孤剑翩然从树梢上跃了下来。哎呀，看来我出手太重了。他没有这么不禁打吧？怎么只挨了我一下至阳剑气就晕过去了？这时候归隐子笑了。废话，本派剑术何等神妙，又岂是他能够承受得了的？你过去看看，不要将他打死了。独孤剑也正有此担心，武青薇就说：“慢着。”他先远远伸脚，将那人的禅杖踢到一边，然后拿起来藏到了草丛之中，这才放心的说：“你可以过去看了。”独孤剑修过一些粗浅的医道，试了试这个人的脉搏，看上去不像是受了什么内伤，这才放了一半的心。猛然之间，那人双目睁开，一把将独孤剑推开，身子跃起，跟着就是一声痛哼。原来啊，那人是习惯成自然，大喝之后就是拔禅杖挥杖，但眼下禅杖已经不见了，那人空着一双拳头挥下，用力过猛，拳头狠狠砸在自己的胸口。独孤剑跟归隐子还能忍得住，可武青薇却哈哈大笑起来。那个人怒道：“杖呢？我的杖呢？”红尘中的我看不出。

自古英雄出年少，降霸龙蛇遇虎豹，螳螂捕蝉黄雀赶，今朝会斗飞鸿啸。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这个莽撞的少年，在独孤剑的一记至阳剑气之下晕了过去。过了一会儿，他醒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自己的禅杖。
1: 我的禅杖呢？我的禅杖呢？
0: 武清微笑着说：“你猜猜呀，猜出来了就给你。”那人说：“
1: 恶徒，竟敢抢我的宝杖！我少林降龙绝不放过你们！”
0: 武清微眼睛睁大：“降龙？你就是少林第一少年高手降龙？
1: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武清微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这个少年，他突然伸出手去，在他的头发上一扯，降龙一声怪叫，一丛乱发被武清微硬生生的扯了下来。
1: 你干什么？
0: 你既然是少林寺的，你为什么不是和尚啊？
1: 凭什么少林寺的就都得是和尚啊？他还是武当的呢，怎么不是道士啊？
0: 武清微撇了撇嘴，武当是魔教，你也是魔教？降龙一愣，武清微笑着说：“不过我可以保证他们不是魔教，是好人。”降龙却冷笑了起来：“
1: 哼哼，你这魔女的保证也能信得过？听说你这次下山是因为把掌门师太的玉莲花给打碎了，是不是啊？”
0: 武清微
1: 便相信了你，那你快将少林的金浮屠还给我，

0: 我好回去向方丈复命。什么金浮屠啊？你几天以前夜闯少林寺，将盛放着上代方丈舍利的金浮屠抢走，还留名挑衅，难道你还想抵赖啊？哪有此事啊？怎么没有此事？你一个刚出道的小辈，难道还有人假冒你的名声？你以为你是我降龙啊？ 独孤剑呆住了，他实在是想不到，踏入江湖还不到半天，竟然就蒙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他哭丧着脸问师傅：“师傅。”归隐子淡淡的说：“不是我们做的就不是我们做的嘛，怕他干什么？反正他也打不过你。”
1: 武清微笑着说：“打得过也是死，你这下可忙了。降龙回去，估计十八罗汉就会来找你；罗汉完了就是护法，护法完了就是三大高僧，我就跟着你，那就有数不尽的热闹可以看了。”降龙大喝了一声：“住口！真的不是你？当然不是我了。”
0: 我要你的那个什么金浮屠干什么呀？那好，那你就随我往少林寺走一趟，跟主持解释清楚，那自然就没事了。
1: 独孤剑还没答应呢，武清微大喜道：“你是说你要跟我们一路？”“
0: 那当然了，不但一路，而且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可是刚才你输了。”
0: 那是我大意了，否则我这封魔杖法无坚不摧，岂能让一枚小铁片就给破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你输了。你可知道，我们这儿有个规矩，输了得做饭。做饭又有何难啊？
1: 降龙大笑着左右看了看，突然一头撞在了一株大树上，只听到哗啦啦的一阵响，大树上的枯枝落了一地。武清微赞道：“好个少林铁头功！”只见降龙左手成抓，身随之转，宛如一条青龙般围着树干急上，那树满了水。 降龙抓着盛满清水的大锅，行若无事的跃了过来。他那魁梧的身子竟然轻灵无比。武清微由衷的赞道：“好个少林登瓶渡水功！”降龙将锅架在火上，木耳放到锅里。武清微吸了一口气，有木耳汤喝了。 可是突然一声大喝传来，接着哐啷啷一声响，两人吃了一惊，只见铁锅已经碎成了几半，汤流了一地。降龙，我这封魔杖法乃是以身入魔，由魔成佛，更具有降魔神通。我怎么会你这小小丫头所能揣摩的？只见他。 三绺长须飘然，仙风道骨，气度萧疏。降龙不由得不信呢。他紧接着问：“那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归隐子高深莫测的一笑：“降龙啊，你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降龙摇了摇头，等着他回答。 归隐子昂起头，看着天边的浮云。那就是你太好强，太想降魔，所以你已经入了魔障了。什么时候你能解脱，你就不会再为魔所困了。这句话如同轰雷闪电一般击中了降龙，一瞬之间，他宛若。 呆了一般，我已入魔。对，精进亦是执着，你尽力不着相，却已然着相。

0: 这话在祥龙听来如同醍醐灌顶，他满脸是汗，神色更加敬畏。
1: 却不知道该当如何才能不执着呀。
0: 武清威在一旁笑了，他都是唬你的，你却当了真了。叫我说呀，你打不过独孤剑根本就不是什么降魔入魔的错。听了这话，降龙很高兴。
1: 那是为什么呀？
0: 你把他当成了魔头，所以用狮子吼，用封魔杖法，这对邪魔外道或许极为有效，但问题是他不是魔头啊。说着，他从草丛里将禅杖拿了出来，还到降龙的手中。你这禅杖可真是重，你也不管什么招，一路抡他个风雨不透打过去，保证他连招架之力都，
1: 然后一杖击过去，取敌性命，光明磊落，称雄威猛，这才是男子汉的打法呢。
0: 他说到得意处哈哈大笑，还真有点

船头升起风帆，引导我们渡过了激流险滩，胜利向前。

0: 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西北，胜利完成了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
1: 我赶紧把英子往后拉了一步。刚才的情形，胖子和英子都看到了，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脑子里都想，会不会是野人干的呀？身处野人沟，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野人，可是野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撕开马的肚子吗？也许他是用了武器，不过要是会制作武器的，那就不是野人了。还没等我们想明白，地上的内脏都被扯到了马的尸体底下去了，下面的情况被马的躯体遮挡的完全看不到，得先把马的尸体移开。我点了点自己手中的猎枪，这种枪比起我十几年前在喇嘛沟打人熊用的台牙子可先进多了，不过这种运动气步枪的口径太小了，难以对大型的猛兽形成致命的杀伤，有胜于无啊，毕竟比烧火棍要强多了。有枪有狗，大伙儿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底，于是三个人合力推开了马匹的尸体。我们看到在地上的草丛中，赫然呈现出一个却无可奈何。我用手电向洞里边照，黑洞洞的，不知道有多深。做了3年多工兵的经验，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我看着洞壁上的痕迹，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洞不是人工的，它是某种动物用爪子抓的，而且爪子很锋利，是个挖洞的好手，要不然怎么能一下就能够撕破矮马的肚子呢？但是究竟是什么动物，可就真想不出来了。就连对森林了如指掌的英子也连连摇头，他说对这样的动物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我估计这附近还会有其他的洞口，看来这野人沟好像挺平静的，风景优美，实则是暗藏凶险呢。难怪几十年前来这儿盗墓的那一队人是有

0: 来无还呢、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碰上了这种地下的凶残的怪兽。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不等天明连夜行动，三个人分成两队，我和胖子带着五条猎狗到山谷下面去挖墓，英子带着三只巨鳌在附近寻找袭击我们的怪兽。那家伙再厉害，也不会比三只巨鳌更凶猛。与其消极防御，不如主动出击。如果哪一方有情况发生，就鸣枪通知另一方，尽快赶去支援。单说胖子引着五条大猎犬，我背着工具等应用之物，两个人一前一后，按照先前探好的道路下到了谷底。我取出了两把工兵铲，自己拿了一把，另一把扔给胖子。哎，什么？活干的麻利点啊，这里不宜深葬，落叶层下的古墓不会太深，咱们越早挖到古董越好，然后就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卖了钱给乡亲们修条路。胖子往自己的手上吐了两口唾沫说：
1: 哎呦，你就看胖爷我的吧。
0: 得志的工兵铲上下翻飞，每一下就溅起一大块枯树落叶形成的淤泥。野人沟里虽然没有什么树，但是一刮风就会把周围山上的树叶吹进来。几年累月着实深厚，我们轮番上阵，足挖了六七米深，终于见到了泥土了。我用手抓了一把，那土挺细的，颗粒分明，没有块状的土疙瘩，用舌尖尝了一下，有点发甜，没错，这就叫风土堆，下面四五米那就是墓室。快挖到墓室的时候就得小心了，有些墓里是有防盗机关的。北宋辽金时期的古墓不像唐代以前，唐代以前都是落石、按弩等机关，北宋时期防盗技术相对成熟起来，尤其是一些贵族的墓葬，不可能像帝王墓那么大的工程，动员的人力也有限，那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里面的东西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否则也配不上这块风水宝地。像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活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的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再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风土堆。只要有外力进入，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油见空气就着，把木火。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如果从侧面，胖子骂起来：
1: 墨上墨上，这怎么还有水泥呀、啊、这，哎呦，这早知道咱们带点炸药来呀、啊、哎呦，这他妈怎么挖呀、啊、这个。
0: 我说：炸药，炸药那是粗人用的，这叫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这种土啊是用当时的工程秘方。

0: 配制的，里边含了一些糯米汁儿，还有童子尿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哼，比现在的混凝土啊，那都结实。这个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给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的手里。我把那一大桶醋给搬过来了，我让胖子用大勺子一勺一勺的淋到夯土层的上边，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木墙也就被腐蚀的差不多了。你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配置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到时候你再挖，那就跟挖豆腐差不多了。一法而行，果不其然，眼见墓室就要被挖开了，两个人正得意，忽然砰，林中传来了一声枪响，树上的鸟都飞起来了。胖子说：“我大妹子开的枪。”我拎起了工兵铲和猎枪，咱们看看去。两个人顾不上身体的劳累，甩开了双腿，一步一线的在落叶层上疾跑。我们闻声向林子深处跑，五条大狗紧紧的跟在后边。
1: 死人呐！哎呀，那黑乎乎的都烂了，我开头还没瞅清楚，我以为是野人，我就放了一枪。哎呀，哎呀，最后啊，到底是杀人的尸体啊，我也就没看清楚。
0: 我这才明白，别看这英子虎了吧唧的，原来他也有弱点，他怕死尸。我还以为他在森林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不过在这中蒙边境的深山老林里发现死尸还有窝棚，这本身就够不可思议了。既然盖了窝棚，就说明他们是住在这儿。那么那些死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住在这没有人烟的大山深处呢？还是过去看看呢？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线索。我心里头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和以前在这里失踪的那批盗墓者有关系。英子引领着我们到了他发现的那几个窝棚处，这些窝棚非常粗糙，用泥和稻草混合搭建，还用了少量的木料，都建在树木最密集的地方，颜色也很隐蔽，如果不到近处你就很难发现。我们爬进了其中的一个窝棚，里面有不少兽皮，在角落果然有三具尸体，尸体由于过度的腐烂而呈现黑色，肌肉几乎没了，皮肤干瘪，眼眶和鼻孔里时不时的有蛆虫和蚂蚁爬进爬出。我心想，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野人沟的那些野人吧？胖子凑到跟前看了两眼，对我说：“我说老胡啊，我说这野人沟里见不着野人呢。”感情都老死了，他们是。我点头说：“奇怪的是，这些野人的工具很先进呢。啊，你看他们还穿着衣服，哪有穿衣服的野人呢？我怎么觉得这衣服这么眼熟啊？
2: 死尸身上都穿着呢子大衣

0: 穿的年头多了，估计得有几十年之久，都已经破烂肮脏的不成样子了，但是从款式上看，总让人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发现最里边的那具尸体的衣服领子上似乎有一个金属的东西，我把它摘下来，抹去了上面的污渍。它像是个军服上的领花，但是绝不是中国军队的。这时候胖子也找到了一样东西，从角落里摸到了一把战刀，他使了好大的力气，最后噌的一声才把那刀给抽出来。这刀的钢口极好，隔了这么多年仍然是光可见人，看来主人生前对这把刀非常的爱惜，肯定是时不时的在擦拭。我一看刀啊，一下就明白了。哎，原来传说中的野人呢，就是这几个日本鬼子。胖子想不明白了，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不是都回国了吗？那么这些小鬼子怎么没走啊？我说这不奇怪，你对历史上的事知道的太少，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本质。胖子说，你别废话，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以我的推测，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苏联的机械化大军南下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把号称日本最精锐的百万关东军打的是土崩瓦解，有些鬼子被打散了，流落在森林的深处不敢出去，又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的事情，所以呢就一直躲藏在森林里，直到老死在这儿。有人，但是往北啊，那全是大草原，还有啊大泥淖子，那北边根本就走不出去。往南呢，那就是原始森林，没有狗带着，那最有经验的老猎人你都别想走出去，真是活该。我翻了翻这些死尸的物品，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翻到半截突然想到，哎，40年代末来这儿盗墓的那些人，会不会是碰上日本鬼子被他们给杀害了呀？正想着，我突然从一个军用随行包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写的都是日文，纸张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尚可辨认。不过三个人中没有人懂日语，好在里面有不少汉字。不过日文汉字和中文的意思相去甚远，有些呢意思甚至相反。即使是这样，把这些词连起来还是差不多能看明白一半，再加上一些我们主观的推测，其大概的意思是说，东宁的关东军主力被苏军部队击溃，并木少佐带剩余的一个小队的士兵逃往黑风口的一座秘密地下要塞，准备和要塞中的其余关东军会合，同一个一个的相继死去了。
1: 后边就没了，估计写字儿的人写到这儿的时候他也死了。
0: 我把笔记本扔在了一边，现在没空看这些破烂了。山谷里的木墙已经腐蚀的差不多了，得赶紧回去拿东西走人，不要再管这些日本鬼子了，反正都已经快腐烂的没了。
2: 胖子说，这刀归我了啊。哎，
0: 当年

家里头有好几把左关刀，文革的时候呢都给抄走了，我还想收藏一把呢。我劝胖子说，哎，这可是管制刀具啊，你带不上火车的。等回了北京，到旧货市场看看有没有啊，到时候给你买把新的。我们三个人赶回野人沟的古墓，活儿干的已经差不多了，用工兵铲儿铲了几下，墓墙上就被挖出一个大洞。我用手电照了一下，里面的空间还不小，这个洞距离墓室的地面还有一米多的落差。胖子大喜，他挽起袖子就想进去，我将他一把拉住，不要命了，去抓几只麻雀，先把麻雀装鸟笼子里，放进那里面测测空气质量再说。在林子里麻雀很好抓，不像人口密集的地方麻雀都惊了。我们用最简单的陷阱撒上几粒小米儿，上边把我们做饭的锅倒着支起来，人躲在远处，看见麻雀进到锅下边吃米，一拉绳把支锅的木头拽倒了，锅扣下来，麻雀就抓住了，一次就抓了三只。我先把其中的一只装进了鸟笼子，在笼子上拴了根绳子，扔进下面的墓室深处。我抽了两根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把鸟笼子拉上来。我一看，小麻雀翻着白眼已经不行了。这处墓穴封闭在地下数百年了，里面空气不流通，尸体凡是腐烂之前都必须先膨胀，充满了湿气，然后皮肉内脏才由内，除非配备有防毒面具。在这个环节上半点大意都不行，看来墓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被山风吹进毒气。于是我们回到山坡上吃了些干粮肉干，昨天一宿没睡，今天又干了这么多活，都很疲倦了。但是一想起墓中的行货，那倦意也就一扫而光了。这是我们头一回动手，最好能够整出点值钱的东西。以前我对盗墓的认识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今天这么一实践还真的不算难。当然这也和我们选取的目标有关系，金国女真人在当时属于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建的这处墓穴几乎完全照搬北宋的模式，规模很小，估计也是俘虏来的宋朝的工匠所构建的。毕竟那天宝龙火琉璃顶的工艺是很复杂的，没有高超的手艺那是很难搭出来的，稍有偏差就会把修坟的人烧死在里面。吃完了干粮，看看天色不早，想来那墓中的空气也换得差不多了。我们都担心晚上再被那地下洞穴的怪物袭击，急于早些取了东西，早些走人。于是带上了器械，又重新下到野人沟的山谷。这次仍然是先放了麻雀进去，

0: 见麻雀被取出来之后仍然是活蹦乱跳，看来没问题了。我和胖子两个人喝了几口烧酒，以壮胆色，然后戴上了口罩、手套，脖子上挂了摸金符，怀中揣上了黑驴蹄子和糯米，拿了手电筒，腰里别上了工兵铲，就要动身进入古墓。英子见状，急忙拉住我说：“
1: 我说，带我也进去。”
0: 难耐他非要进去，我一想，反正这荒山野岭也不用人放风啊，让他进去参观参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给英子也找了一副口罩戴上了，嘱咐了他几句。进去之后，千万别把口罩摘下来。第一，里面空气质量不好；第二，活人的气息不能留在里面，不吉利；第三，可不能对着古尸呼气呀、啊，万一要是炸了尸，那可是麻烦的很呢、啊。虽说这都是迷信传说，但是这些规矩那是从几千年前传到今天，不管怎么说，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小心没大过，一切都得按老例儿来，你说呢？胖子早就焦躁起来了。
2: 我说，我胡八一啊，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普？
0: 不由得有些紧张。墓室的面积不大，顶多有30平方，看样子是按照活人宅设计的，有主室、后室，还有2间耳室。我们进来的位置刚好是个耳室，墓主的棺椁就停在主室的正中央，没有木床，主室的中间挖了一个浅坑，黑沉沉的棺椁就放在坑里，半截露在上边。这是个墓中墓，主室的角落里堆着几具骸骨，头骨上凹陷开裂，有明显的钝器敲击的痕迹，可能都是用来殉葬的俘虏或者是妻妾仆从。我们不考古，这些个就不愿去理会了。
1: 哎，英子忽然拉住我的胳膊说：“哎，我操，虎哥呀，你看这墙上还有花儿呢。”
0: 我用手电往英子所说的墙上照过去，果然是用彩绘浮雕着一幅幅的图画，画中人物形貌古朴，栩栩如生，年代虽久，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随着流动的空气进入了墓室，过不了多久，这些壁画就会褪色的。胖子赞叹说：“
2: 我操，我说呀，哎，我说，看来这墓里的死人，这古代可能还是一个画家呢。”
0: 我说：“你别不懂装懂行不行啊？啊，在唐宋年间，王侯的墓里多数都有壁画，用来记述墓主的生平的重大事迹。咱们看看啊，咱们看看这里埋的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壁画一共8幅，我们按照顺序看。”这些画有的画着林中射猎的场景，有的是在殿堂中同朋友饮酒，有的画着出征，有的画着押解俘虏的情形。最后一幅画有封侯的场景，每幅壁画中都有一个头戴狐裘的男子，他应该就是墓中埋的墓主。看来这是一个将军墓，至少

是个万户侯。当年金兵南下灭宋，着实掠夺了大笔的金银财宝，这位金将说不定就把他的一些战利品一并带入了地下。好极了，反正都是我们汉人的宝贝，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三个人在墓室里转了一遭，两处耳室都是些瓷罐、瓦盆之类的器物，后室呢有四具马骨和一些盔甲、兵器，此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看来金人不厚葬，我多少有些失望。在东南角点上了一根蜡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主事的棺椁前。哎，这一回啊，有枣没枣就看这杆子了。墓主的棺椁体积不小，是红木黑漆，上边绘着金色的纹饰，颜色和造型非常的古怪。这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图腾之类有关的图案。我摸了摸棺材板，很厚实，一般穷人用不起这么厚的棺材，能有口薄棺就不错了。混得再次的，就拿草席卷了，随便埋在地里了。棺木中的极品是阴沉木的树印，也就是树心。一棵阴沉木从生长到成材，再埋入地下成形，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阴沉木的树荫里，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呢，就是断红木了，千年柏木，树心越厚越有价值。第一呢，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呢，是不生虫子，能有效的防止蛆虫和蚂蚁的咬噬。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给煮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身让虫子吃，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椁木料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们面前的这具棺椁的木料虽不及皇室宗亲，也算得上是极奢侈了。我们用工兵铲插进了棺板的缝隙，用力的撬动，没想钉得十分的牢固，连加两次力都没有撬开。胖子也抽出了家伙上来帮忙，两个人一起用力，棺椁发出了

0: 反正里边掏出来的东西能换人民币吧？还能换全国粮票是不是？
1: 我故意压低了声音说：“我以前听我祖父给我讲过一段《太平广记》里的故事，里面也是说两个盗墓的，一胖一瘦。他们在古墓里挖出一口大棺材，无论他们使出刀砍斧劈各种办法，那棺材说什么也整不开。其中一个胖盗墓贼会念大悲咒，他就对着棺材念了一段，结果那棺材自动就开了一条缝，从里边伸出了一条长满了绿毛的胳膊。
0: 胖子倒没害怕，可把英子吓得不轻，他一下躲在胖子的后边说：“哎呦，胡哥，别瞎扯了，不看啥地方，想吓死人呢。”
1: 胖子除了有恐高症，他还真是把棺板整个就掀在了地上，棺椁中的事物一览无余。一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躺在里边，他尸体的水分已经蒸发了，只剩下酱紫色的干皮包着骨头架子。隔了将近千年，这已经算是保存的比较完好了。五官虽然塌陷，眼睛鼻子都变成了黑色的洞，但是面目仍然是依稀可辨。他约有四五十岁，头戴朝天冠，身穿红色镶蓝边的金丝袖袍，脚穿踏云靴，他的双手放在胸前。英子从胖子的身后伸出头往里边看了一眼，惊叫了一声：“哎呀妈呀，老吓人了！”然后赶紧把视线移开，不敢再看了。 英子这么一叫，我这头皮也跟着发麻了。但是棺椁都打开了，还能扭头跑出去吗？
0: 你硬着头皮上吧。
1: 棺椁打开了，我双手合十，对棺中的古尸拜了三拜。
0: 我们缺一首诗，迫不得已
1: 借几件行货换些小钱用度，
0: 得罪
1: 勿怪了，反正您已经该上天上天，该入地入地，该去哪儿您去哪儿了，尘归尘，土归土，钱财珠宝皆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留下这些财物也没什么用，我们道亦有道，取走之后必定我们要将大部分用于 我还有半段词儿没来得及说，胖子就早已经按耐不住了，他伸手进去在棺中乱摸，我赶紧提醴他说：“
0: 反，你他娘的下手轻点儿，你别把尸身碰坏喽。”
1: 胖子哪里肯听？自打进了墓室，他就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几个破旧的坛坛罐罐，就是陪葬的人畜的遗骸了，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啊！现在就看墓主的棺椁中有没有好东西了。我见劝他也没用，干脆我也别费。

0: 蛇了，跟他一起翻看棺中的物品。古尸身边放的仍然是一些瓷器。我当时对古玩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瓷器，只见过几件北宋的青花瓷，对于瓷器的价值、工艺、历史等一概不懂。我只知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门心思的想找几块古玉出来。我顺手呢，就把瓷器都扔在了一边。天见可怜呐、总算在古尸的手里找出来两块玉璧，颜色翠绿，雕成了两只像蝴蝶又非蝴蝶的蛾子形状。我们把这对玉璧看了半天，也说不出这是个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可能是翡翠的，北宋以前的东西应该是件好东西啊，要不然墓主怎么临死还把它攥在手里头呢？估计怎么着也能值几万吧，那可真不少了。当时全国也没几个万元户啊，具体值多少钱，那回去还得让大金牙这个行家给鉴定鉴定啊，连了过什么港商啊、台胞啊什么的给卖出去。胖子觉得不太满意，他想去掰那个古尸的嘴，看看有没有金牙。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咱别把事做得太绝，给人家留点。”我们又把棺中的瓷器挑了几件好看的取出来，把那些没颜色图案的又都给放回来。
1: 干什么？
0: 英子想吹口哨。招呼猎狗们进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
1: 别怕，还不到那时候呢啊！再说这狗也没法咬鬼啊。”
0: 胖子走过去，敲了敲地上的蜡烛，回头问我：“
2: 我说老胡。”不是你买这蜡烛多少钱一支啊？
0: 蜡烛是我在北京带来的呀，价钱，哎呦，我买东西的时候还真是没太在意，可能是二分钱一根。
2: 胖子抱怨说：“哎呦，我说你就不会买五分钱一根，
0: 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手的这么几件东西，现在要全都给放回去。”哎呀，我和胖子这心里都不太情愿，那不成了汤圆不是汤圆，整个就是一个白玩了吗？
1: 胖子呢，魂不吝，认为就算是真有鬼出来啊，使一顿铲子也能拍得他满地的找牙。
0: 这几件东西胖爷今儿全收了，想要放回去，除非出来个鬼把胖爷给练趴下，否则门儿没有。
1: 英子觉得呢，还是把东西全放回去比较好，咱们几个都不会那个降妖捉鬼的法术，不是吗？万一要真惹出鬼怪来，咱们仨有一个算一个，那谁都甭想活着从这墓里出去啊。
0: 我还没说话呢，他们俩就先争起来了，最后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折中的办法，重新把蜡烛点上，随便放几件瓷器回去，看蜡烛还灭不灭，如果还灭，咱们就再放一件回去，要实在不行，咱们就只取走那两块玉，别的瓷器全都留下。也许刚才那蜡烛熄灭，那就是因为墓室外的山风灌进来吹灭的。要是不带点东西出去，别说对不住咱们这一番辛苦，那面子上也有点挂不住。

胖子一拍大腿，成，成，我看成，就这么着了。我呀，先放个小件瓷器回去。老胡，你把这蜡烛点上啊，要是再灭了，咱就只当是看不见了，是吧？和墓主讨价还价，这种事儿，可能是我第一个发明的。如果前朝的摸金校尉们地下有知，非气得从墓里爬出来掐死我不成，真是愧对祖师爷了。我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开脱，一边取出火柴，把墙角的蜡烛给点亮了。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一件三彩水纹的瓷瓶放在了棺椁的上边，他图省事，懒得再搬开棺材盖子，直接呢就给摆到了棺板上。他走回来对我说：“这回没问题了啊！你看这蜡烛不是没灭吗？啊，哎，你看这。”这蜡烛的火苗盖子猛地嵌进了有道袍的上，焉有命在呀。前曾经听说过僵尸会长白毛黑毛，称为白熊黑熊，还听传说里说有带毒的尸妖是长绿毛的，可这在里面会遇到红毛大粽子。我们的猎枪没带进来，挖开的盗洞也被堵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招呼大狗下来帮忙。猎犬和猎枪是我们在森林中一若长城的防身之物，如今却只能凭借着手中的德式工兵铲和黑驴蹄子跟他斗上一斗了。只见那红吼就连脸上也生出了红毛，更是辨不清面目，火杂杂的，如同一只红色的大猿猴。他两臂一震，从棺椁中跳出来，一跳就是两米多远。他无声无息的来去如风，两三下就跳到了我的面前，伸出了十根钢针似的利爪。我们只觉得手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虎口发麻，再也拿捏不住工兵铲。众人失去了器械，如今只能设法避开红猴的攻击，向摆放盔甲马骨的后室跑过去。墓室中本无灯光，全凭着手电筒照明，这一跑起来更是看不清脚下了。就在离后室门前几步远的地方，胖子不小心踩到了墙边的罐子，哎呦一声扑倒在地。那红猴已经如影随形地扑了上来了，他发出了一声像野猫子啼哭般的怪叫，扑向了胖子。这凄厉的叫声在狭窄的墓室中回荡，说不出来的恐怖刺耳，听得人心烦意乱，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过誓，绝不让我的任何一个战友死在我前边。此刻见胖子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我哪儿还管得了什么危险？我飞起了一脚，正踢中了红口的胸口。这一脚，我就好像踢在了钢板上，疼得我直吸凉气儿，我那腿骨差点就没折了。红猴受到了攻击，便丢下了胖子不管，随即他恶狠狠地伸出了怪爪，插向了我的脑袋。

0: 午夜，
1: 红猴受到了攻击，便丢下胖子不管，随即恶狠狠地探出了怪爪，插向我的脑袋。我把手中的电筒迎面掷向了红猴，一个前滚翻，从他的腋下滚过去，避开了他的利爪。这个时候，我身处的位置是个死角，墙角和背对着我的红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把我堵在了中间。如果给他机会让他再转过身来扑我，那就万万难以抵挡了。玩命的勾当，我这辈子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越是面临绝境，越需要冷静。这个红毛大粽子有形有质，无非就是一身的蛮力，刀枪不入，是只野兽，又不是鬼，我怕他个球，反而被他甩的是头昏眼花，眼前金星乱冒。我心里想，不好，要是再甩两下，我就先掉下去了。黑暗中忽然眼前灯光一闪，我以为是眼睛花了，定睛再看，原来是胖子和英子两个人嘴里头叼着手电筒在照着明，手中抬着一只从后室取出来的大狼牙棒冲过来了。他们这是想硬碰硬啊！我急忙从红口的背上跳下来，这狼牙棒重达数十斤，在冷兵器时代属于超重型的单兵武器。刚进入古墓的时候，我们在后世见过它和其余的一些兵器、盔甲、马骨都堆在地上，估计都是墓主生前上阵所用的。红猴给撞翻在地了，两个人这一下用力过度，累得大口的喘着，棒猛撞红猴。没想到这次没能得手，正好红猴向前一跳，反倒把那狼牙棒撞得飞进了后室。胖子呢也被掀了个屁股墩儿，他双手的虎口震裂，全都是鲜血，疼得哇哇大叫。我心里一动，工兵铲儿都插到顶棚上去了，要是想打开被棺材盖子封堵的木门，正好可以用狼牙棒撞击呀。先去后室把狼牙棒取回来，引开红口，打破棺板冲出去。外边空间广大，又有猎枪猎狗，怎么折腾都行，留在这狭窄的墓室里怎么能施展得开。我拉起坐在地上的胖子，三个人逃入了古墓的后室。后室是配室，比起主室还要低出一块。我们下去之后，用电筒四下里一照，只见那狼牙棒被红猴的巨大的力量甩出去，把后室的木墙撞出好大的一个洞。怎么会是洞而不是坑呢？难道这后边还有空间？曾经听说过有些古墓里面有隐藏的墓室，莫非此间就是一处密室？这回可真是看走眼了。墓墙上被狼牙，这一下墙壁上破裂的窟窿更大了，此时无路可走，我们只得退进了木墙后边的密室，竖起了狼牙棒，准备接着再斗。红猴却不再追赶了，他只是在后室中转圈。我长出了一口气，用手电筒照了照胖子和英子的脸。除了胖子的手震破了之外，他们都没受什么伤。回想刚才在末世

0: 之中的一连串的恶斗，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那真可以说是在鬼门关里转两圈。不是，只有一墙之隔，再向里边偏半米，早就把古墓给挖开了。若不是狼牙棒被猛撞到木墙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这座深深隐藏在地下的军池要塞。尚未来得及细看，古墓后室和要塞相隔的那一面墙轰然倒塌。红猴已经从墓室的破墙里跳出来了。胖子大骂：
1: 哎呦，哎呦，这狗皮膏药的还粘上了。
0: 他说罢了，抓起了狼牙棒就想冲过去。我急忙拦住他说：
2: 别跟他死磕，先找路跑出去，再想办法。
0: 三个人往里就跑。地下要塞的通路极宽广，地面都是水泥的，完全可以走装甲车。只是这条通路又长又宽，没辙没拦。那红猴来的又极快，顷刻已经跳至众人的身后了。我想把黑驴蹄子扔出去阻他一阻，伸手就在身上乱摸，忽然摸到口袋里还有不少糯米。听说古代摸金校尉们进古墓都要带上糯米，如果中了湿气可以用来拔毒，现在可以当作暗器砸他一砸。只觉得身后阴风阵阵，恶臭扑鼻，我从兜里头抓了一把糯米，反手撒向了红猴。这一大把糯米呀，就如同天女散花一般，尽数的落在了他的脸上。他浑然不觉，只是停了一停，便径直又跳进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跑到了地下要塞的通道的尽头，格纳库半开着大铁门就在面前。想是那些关东军撤退的非常匆忙，铁门都没有来得及上锁，但是30几年没有开关了，轴承都快锈死了。我们三个跑进了仓库，各自咬牙瞪眼，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终于赶在红口进来之前把这道厚重的铁门给关起来了。红口就算真的是铜头铁臂，他也进不来，就连他的撞门的声音在里面都听不到。这种军事设施的仓库大门都是防爆炸冲击波的设计，在铁板钢板之间还加了两层棉被，可以吸收冲击力。当年日本鬼子让美国空军炸成了惊弓之鸟了，就连地下要塞也都建成了抵御大型航空炸弹的构造了。那怪兽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美军的高爆破炸弹的威力大呀。我们在这儿总算是暂时安全，不过怎么出去呢？这还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儿啊。我坐在地上喘了几口气儿，用手电筒照了照周围。这个仓库着实不小，各种物资堆积如山，这么大的空间怎么在外边一点痕迹都没有发现呢？我按刚才跑动的方向和距离推算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野人沟西侧的山丘里面整个都被掏空建成地下要塞了。越想越觉得没错，日本对满洲的经营可以说是清净的国力，维持整个战局的重型工业基地几乎都设在了满洲了。尤其是日本本土遭到美军空袭之后，满洲更成了日本

的战略大后方。为了巩固防御，特别是针对北边的苏联，关东军在满洲修建了无数的地下要塞，都是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内蒙，但是当年也是日军的占领区。日本高层认为守满不守蒙，如同守河不守滩，在中蒙边界建立满洲的外围防御设施，那也是理所当然。黑风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苏联的大军从草原攻过来，这里是必经之地。不过最后苏联人还是选择从满洲方向进攻了，这座苦心经营的地下要塞也就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了。想必是要塞中的守军在电台里收到了天皇的告全体国民书之后，知道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军心涣散，自杀的自杀，跑路的跑路了。胖子站起来揉了揉屁股，在墓室里摔得着实不轻，从衣服上扯了两块布，让英子帮他把手上的伤口给包扎上。胖子全身都疼，他破口大骂外边的红喉。胖子摸出从古尸手中抠出来的两块玉璧，说：我就不还他，想要回去行，拿20000块钱，哎，没钱啊，粮票也行。我说，老胡，你看这玉是怎么回事啊？我接过来一看，原本翠绿色的玉璧，现在却已经变成了淡黄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才感到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前一段时间还有点自我膨胀，现在看起来还得继续学习。不过这件东西我们拿都已经拿了，怕也没用了。我站起来招呼他们两个行动。咱们呢到里边再去看看。格纳库里边通道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为了避免迷路，我们溜着墙边向前寻找着出口。地下要塞的通道和格纳库都是圆弧的顶子，很高。这是一种防渗水的构造，用电筒向上照，可以看到上边安装着一盏盏的应急灯和一道道的管线。如果能找到发电机的话，应该可以想办法让这些灯亮起来。没走多远，就看到墙壁上有一幅要塞的平面地图，上面标注了一些主要的通道、交通壕、仓库、藏兵洞、淋浴室、兵舍、休息室、排水管、发电所等辅助设施。至于炮位、通气孔、反击孔、观察孔、作战指挥室、隐蔽部等重要的位置，则并未注明。在山丘的内部，要塞还分为了三层，其结构之复杂，规模之庞大，可见当年关东军对这处军事基地的重视程度了。我把地图从墙上取下来，以我当工程兵在昆仑山修建过山丘下的要塞连成了一体。我们从金国将军古墓中破墙而入的地下，被一只地下洞穴的怪物撕破了肚子。那洞穴难道就是一个要塞的通风口吗？又被那不知面目的怪物用爪子将洞挖大了，借以栖身。
如果那

0: 这洞真的是通风口的话，那就别指望从那儿爬出去了，太窄。而且也可以断定，那怪物并不是我们刚才碰到的那种庞大的红猴。我把想法对胖子和英子说了，让他们参谋参谋，下一步怎么出去。胖子说。哎呀，老胡啊，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袭击咱马匹的怪物啊，可能把这地下要塞当老窝了。咱们这么在里边瞎转，搞不好能碰上他啊！我说，咱们得想办法找几件武器防身呢。我说没错，有备无患。如果万一出口被毁，咱们还得从古墓盗洞再重新爬出去，那就得再跟那个红猴再一次正面冲突了。格纳库中应该有一个区域是放武器装备的，咱们去看看有没有顺手的家伙啊！每个人拿上几样，最好能够找到日军的甜瓜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保质期很长，威力也不小。机械的木箱子。没有机枪，一水的都是有板式步枪，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三八大盖或者是三八式。墙边还有几门60炮，但是附近一发炮弹都没有。胖子撬开了一个装步枪的木箱子，抓起了其中的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拉开了枪栓，用手电筒往枪栓里照了照，对我说
1: ：“哎呦，老魏！”这枪还能使？哎，都是没拆封的新枪，这机械部分上着油呢，还没装过子弹呢。
0: 我和英子也各自拿了一把枪，我把油板式步枪举起来瞄了瞄，又扔回去。小日本这种破枪啊，只有5发的容弹量。非自动枪机回转式，上膛太慢，后坐力还特别大，我可是用不惯。英子问我说：“哎，小鬼子这枪多好啊，贼有劲儿啊！以前我大伯刚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时候啊，就用这种事儿的枪。胡哥，你咋还不喜欢使呢？”
2: 我还没回答，胖子就插嘴说：“甭搭理他。”他在部队天天都玩自动的步枪，都惯出毛病来了。这种过时的枪，他当然看不上眼了。等会儿万一再碰上什么鬼呀怪的，咱俩呀就在他身后站着，哎，好好看看他空手套白狼的手段。
0: 边说，边从最下层找出了一只弹药箱。咔啦，熟练的压进了步枪，顺手一扣枪栓，举起来就冲我瞄准。我赶紧把他的枪口推开了。
1: 喂，我，你干什么？
0: 上了膛的枪，你别瞎瞄准。枪口不是用来对着自己的同志的，是有叛徒的枪口才朝着自己人。我跟你说，我不喜欢用这种枪，是因为这种三八式根本不适合近战。子弹的穿透力太大，30米之内的距离，一枪可以射穿3、4个人。除非是上了刺刀做白刃战，否则呢，很容易伤着自己人。再加上地下要塞里边有很多钢铁设施，一旦子弹射中钢铁铁板，就会产生毫不规则的跳弹，搞不好没打到敌人，倒先把自己人给料理了。胖子拍了拍胸脯，自信的对我说：“
2: 对啊，就咱这枪法，哎，咱还不是吹，哎，就这么多年了，你应该知道，那就是百步穿杨，哎，骑马打灯那都跟人玩似的。我怎么可能打偏了？我打到钢板上呢？不信，哎，不信，一会儿在你脑袋上咱们摆个鸡子儿，咱们试试啊！”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越说越没谱了。”
0: 我长个脑袋容易吗？我这个脑袋是用来思考人生的，我不是用。

0: 来摆个鸡蛋让你打靶子的，咱别逗闷子的行不行？哎，咱们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武器可以用。我们把架子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撬开，想找几枚甜瓜手榴弹，没想到在一个绘有高耀旗的木箱子中翻出了十几把冲锋枪。枪的造型很怪，有几分像英国的斯坦恩冲锋枪，弹匣子横插在枪身的左侧。与英式斯坦恩不同的区别在于，这些枪的弹匣子是弯的，后边多了个木质的枪托。英子问我：“
1: 胡哥，这是啥枪啊？咋这造型呢？是歪把子吧？”
0: 我拉了拉冲锋枪的枪栓，又把弹匣子拔下来看了看。我说：“这可能是日本人造的百式冲锋枪，这是战争后期才装备部队的，生产量比较小，所以呢并不多见，可能是为了对付苏军呢才装备的。这个枪大可比38式好使多了，尤其适合近战，就算是发生故障也顶多就是卡壳，不会走后门和走火。哎，你跟胖子别用步枪了啊，拿把冲锋枪防身。”英子没用过冲锋枪，不知道怎么摆弄，在旁边打着两把手电筒给我们照明。胖子找了一箱冲锋枪子弹，我和他一起往梭子里装填子弹。我哼着小曲儿，把子弹一发一发地压进了弹匣。现在我的心情挺好，这回算他娘的发了誓了啊！自打离开部队，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冲锋枪。想起在部队用5、6式的感觉啊，那手心都痒痒。我正在得意的时候，英子忽然一拍我的肩膀，低声说：“
1: 胡哥，
0: 一照。”身后是一条丁字形的通路，一片漆黑，安静的出奇，哪有半个小孩的踪影啊？我问英子：“
1: 哪有什么小孩啊？啊，哪有？你糊了吧唧的，你是不是眼花了？”
0: 英子虽然胆大，但毕竟是山里的姑娘，他封建迷信的意识很强，此刻他吓得脸色都变了。
1: 我真没瞎咧呀，真的，那是有个小孩从你身后的通道就跑过去了，我不可能看错，没有脚步声，我只瞅见个小孩的身影老快了，嗖就跑过去了，是不是有鬼呀？
0: 我追问英子详情。下要塞是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几十年都没人进来过了，谁知道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事已经把我们

0: 前，那不是你的作风啊！怎么今天让英子看见个小孩跑过去？
1: 实事求是的说，我现在的确变得有些婆婆妈妈了。啊，做什么事都免不了瞻前顾后。难道岁月的流逝真的带走了我的勇气和胆量吗？我对胖子说，现在啊，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对不对啊？比不得从前了。咱当红卫兵那些年，确实好勇斗狠，看谁不顺眼就揍他，可那是个荒唐的年代啊。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可悲，不是吗？胖子说，
2: 可是至少在那个年代里啊，你战斗过呀，你冲锋过呀。
0: 我就是看不得你现在这种瞎瞎唧唧的这个样。
1: 英子见我们俩说个没完，也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他就等得不耐烦了，打断我们的话说，说啥呀你们呢，还整得劲儿劲儿的，你们说还有完没完了，现在时候啥时候了啊，不管从哪条路走咱们就该走啊，得走啊啊，你们俩愿意说都出去再说行不啊。
0: 胖子拎起了百式冲锋枪，腰里插了四五个弹匣子，表情坚毅，他挥挥手，一指前方，同志们，胜利就在前方，跟我来。
1: 于是，胖子带头走在前边，英子居中，我殿后，三个人成一路纵队，走向了英子说看见小孩跑过去的那条通道。这是一条微微倾斜的向上的路，走出100多米之后又变成了向上的台阶儿。看样子已经是惨，
0: 往回跑。
1: 他好像在前面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连声调都变了，刚才的那番豪情壮志烟消云散。胖子叫喊着让我们转身逃命，我隔着前面的两个人，手电的照明范围有限，只见到前边四五个阶梯上释出很大的空间，也不晓得胖子究竟看到了什么，不过胖子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便准备向后倒退。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感到后背上被几十根阴寒的钢针刺中，寒气透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要说话却又作声不得。如果说是无意中碰到了漏电的电线，那应该是全身发麻呀，怎么会有这种从骨髓里往外冷的感觉呢？万幸的是，三支上了膛的冲锋枪没有在慌乱中走火。我们躺在地上，手中的手电筒还开着，借着三支手电筒的光线一看，我这才知道胖子为什么转身要跑。原来这是一间半天然半人工的巨大的石室，到处都是绿苔，潮湿的石壁和头顶上倒挂着无数只巨大的蝙蝠，这种蝙蝠的体型远远大过平常见到的普通的蝙蝠，他们抱着双翅密密麻麻地挂在壁上，他们被我们这三个入侵者惊动了，纷纷地从睡梦中醒过来，都露出了满口的白森森的獠牙。

喊的人头皮发麻。蝙蝠的脸长得很怪，两只菱形的大耳直挺挺的，圆头圆脑的，鼻子也是圆的，前肢十分发达，上臂、前臂、掌骨、指骨都格外的长，牙齿尖利。我在昆仑山当工程兵的时候，曾经见过这种大蝙蝠，它们的学名叫做叶口明齿蝠，又名猪脸大蝙蝠。其生性最是嗜血，也嗜肉，是蝙蝠中罕见的最凶恶的品种。它们喜欢生活在牧区草原的地下的洞穴里，夜间出没捕食牛羊等牲畜，特别是在外蒙草原，曾经一度成灾。近十年，这种动物已经很少见了，还以为它们绝种了，想不到这么夜明砂本是极珍贵的一味中药，常人要是能得一二两已经是十分不易了，但是此刻却让人感到有说不出的厌恶。我放弃了从地上爬起来的念头，我手指扣动了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我一开枪，另外两个人也反应过来了，三支冲锋枪交叉射击，哒哒哒哒哒哒，枪口喷吐的火焰，子弹的夜光，把整个石洞照的是忽明忽暗，枪声、退弹声、弹壳落地声混合在一起。我扣动扳机，用百式冲锋枪向飞过来的猪脸大蝙蝠扫射，枪声、退弹声、弹壳的落地声混合在一起，上千只猪脸大蝙蝠都被惊动起来了。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最是怕火怕光，除了被子弹射中的掉在了地上，其余的如同一团团的黑云，有些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也有的顺着通风孔向上逃窜。冲锋枪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根本就来不及换子弹，猪脸大蝙蝠嗖嗖嗖地从我的身上掠过，我们的衣服被他们的利爪和獠牙撕成一条一条的。好在衣服穿得比较厚，有几下虽然伤到了皮肉，倒也伤得不深。这时候心理上的恐惧更加要命，我怕伤了眼睛就不敢睁眼。我用一只手护住头脸，我用另一只手抡着冲锋枪当作棍子一样的凭空乱打，我的两条腿拼命地蹬着踹着，驱赶那些扑向自己的猪脸大蝙蝠。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洞中渐渐地安静下来了，想是那些猪脸大蝙蝠都跑没了吧。我摸到了掉落在地上的手电筒，我刚要出声问胖子他们有没有受伤，忽然眼前一黑，一只最大的猪脸大蝙蝠悄声息地朝我的头顶扑过来了。他可能是这洞里头这些蝙蝠的首领，他隐藏在石洞的最深处，这个时候后发制人。我的手里只有一把空枪和手电筒，我难以抵挡，他距离我近在咫尺，他猪一样的脸上层层的皱褶，硬毛獠牙这个时候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眼看就要被他咬到了。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从身旁传来一串冲锋枪的射击声，一串子弹全都钉在这个猪脸大蝙蝠的身上了。大蝙蝠掉在地上扑棱了几下，当即所不停地在咒骂着，老子当年在

0: 前线，内仗打的，枪林弹雨，都没蹭破半点皮儿，今天倒让这几个畜生在身上抓破了这么多口子，还挺疼。胖子问：“老虎，哎，我刚才让你们往回跑，你怎么反倒把我们给推进来了呀？”我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只说是后背可能碰到了裸露的电线，触了电，没敢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因为这事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让英子看了看我的后背，有没有电弧了。英子扒开我后背的衣服，用手电筒一照，哎呀妈呀，胡哥，这咋整的呀？不像是电的呀。胖子也凑到我的身后看了一眼，
1: 这被电着了。
0: 你这后背是个黑闪道呢，不过我背后却有那个小孩的手印儿，却不能不让人起鸡皮疙瘩。胖子说是看见个男孩，英子却说在格纳库里看见了个小女孩，究竟是谁用深红色的油漆醒目的写着四个大字，礼入禁止。胖子指着铁门上的字念了一遍，礼入禁止，然后又对我们说，
2: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啊，不能站着进去，您要想进去您就得躺着进去。这里指定就是停尸房，要不然就是焚尸炉。
0: 英子听了胖子的讲解说，
3: 啥？躺着进去？哎呀，那原来是装死人的呀。听屯子里上岁数的人说过，这小鬼子整的啥焚尸炉，要不这铁门里八成就是焚尸炉。
0: 我用手指的关节在铁门上敲了两下，感觉门很厚重。我说，胖子，你别不懂装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禁止入内。我虽然不懂日语，但是军事设施我是很熟的。你们看，这门下边啊，有个很大的凹槽，里边有内六角形的螺纹，这应该是有转盘的。想开启这扇铁门，需要转动转盘。门下边的孔是排气槽，这是一扇气密门。关闭铁门的时候，排气孔呢就会自动的抽出室内的空气，在里边就形成了半真空的环境。这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方。我军的军事基地里也有同样的设施。气密门的转盘早就被拆卸掉了。如果没有相应的工具，想打开这道铁门，那是难于上青天的。至于密室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可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是装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之类的，这种可能性最大。为了防止化学武器泄露出现事故，通常那都是存放在这种封闭的密室里的。日本人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虽然一向臭名昭著，但是威力可不容小觑啊。即使是放在自然的环境里，时隔多年也照样能够致人死命。我对着这扇门里的东西，不感兴趣，还是看看地图，快点找到出口才是正经事。

0: 胖子则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特别是听我说有可能存放什么贵重品的话之后，他更是心痒难耐。他和英子两个人一起在门上一会儿敲两下，一会儿又踢上门两脚，大有不进去看看就不消停的架势。两个人嘴里还在叨咕着：“哎呀，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啊？哎呀！” 看不着，挺闹心是吧？什么呀这是？我不再去理会他们俩，我自己对照着地图上的出口位置，在这曾经被珠脸大蝙蝠盘踞的石洞中寻找着出口。按地图上绘制的地形来看，就在这石洞中应该有一条小型的通道连接着山顶的出口。 可是照过来找过去，只在石洞的一端发现了大片的崩塌的山石，和之前料想的一样，日军撤退的时候把要塞的出口都炸塌了。现在所处的位置，头顶上大概正好是我们在野人沟山坡上扎帐篷的所在地。 用手电筒可以照到石洞的壁顶上有几个大洞，这些大型的通风孔不是直上直下的，为了防止从外边攻击，通风孔都是修得弯弯曲曲的。蝙蝠呢，就是从这些洞口飞到外边去的。可惜我们没有翅膀啊，在下边干瞪着眼，上不去。 就算上去了也没用，成年人的身体刚好比这些通风孔要大一圈儿。哎呀，这个小日本啊，他真是精明啊！怕敌人从通风孔爬进要塞，特意把洞口挖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把胖子、英子叫过来，告诉他们。 出口没了，咱们要不就去再找别的出口，你要不就直接拿着冲锋枪回古墓那边把那个红口干掉，不能就在这么干耗。咱们身上没带干粮啊，也没发现鬼子的要塞里有食品，再这么瞎转悠下去，等到饿得爬都爬不动了，就只能等死了。
1: 英子用脚一踢地上的大蝙蝠的尸体，说：“实在不行了，还能吃这个玩意儿呢吗？它全是肉哎！”胖子连忙摇头：“哎呀呀呀呀呀！要吃你吃，我可饿死都不吃。它太恶心了。哎呦，我估计这肉啊都是臭的，要不就是酸的，好吃不了。对了，老胡啊，你说啊，这个铁门里头。” 它会不会就是出口啊？应该有这种可能吧？要不咱们想办法把它打开，咱们看看。我想了想说：“这种可能性确实也有，因为地图上没有标出这间密室，只会有一条连接出口的通道，不过很难精确定位，并不能肯定这门后就是通道。”
0: 其实要打开这道门不难，我在格纳库里看见有工具，咱们可以去找个大小合适的六角扳子。英子在旁边说：“回格纳库那旮瘩啊，正好还可能换点衣服啊！你看呢？你看，咱仨人身上这个埋汰劲儿，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 经英子这么一提醒，我才发现，三个人脏的都不像样了，全身、衣服上、头发上、脸上、手上，都沾满了蝙蝠粪、血、泥，臭气熏天。我们又返回了下层的格纳库，先找了几件关东军的衣服和大衣穿上了。 把脸上的泥污、 血渍，胡乱的抹了抹。每个人，说错，我应该说，我看见英子穿着军装，拿着枪的这小造型啊，我就想到那首诗了啊。中华儿女夺其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啊。我在旁边笑着说，这胖子都快成诗人了啊，动不动就要还朗诵上两句。说着话，我在一个存放汽油桶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把六角扳手。这回齐活了，该拿的都拿了，抓紧时间行动。三个人穿着关东军的军装，扛着百式冲锋枪，送原路返回。我依然殿后，这次胖子他们却再也没有说见到什么小孩的影子了。我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捕风捉影，免不了有些疑神疑鬼。我心里暗想，胖子说这个小孩跑进了铁门里边，那么这个小鬼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是不是想给我们指明出路？能有这种便宜事吗？还是他另有图谋？娘的，老子这儿刚好还剩一点糯米，听说鬼怕糯米，准备抛洒，并且让胖子端着冲锋枪瞄准，要是门里头有什么东西，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干了他再说。另外我还嘱咐胖子，跟我配合起来，轮流射击，不留下装填弹匣的间隙。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将冲锋枪背在了肩上，把六角扳手扣住门上的螺纹，我用力的转动。这道门几十年没开启过了，螺纹锈的是死死的，我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扳手差点都被我给撅折了。我终于听到了这一通响声之后，门下的三排气槽气密门内填进了空气，铁门咯嘣慢慢的开了，气密门中的气槽注满了空气，厚重的铁门应声而开。我急忙向后退了两步，我端起了冲锋枪和手电筒对准了门口，然而门内静悄悄的，毫无动静。情况出人意料，只见门内黑沉沉的，暗不变物，手电筒的光线照进去便被里面的黑暗吞没了。我对英子打了个手势，英子会把手中的一大把糯米天女散花一样的抛进了密室，然而密室中仍然没有半点动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防毒面具中自己的粗重的呼吸声。看来我们是多虑了，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还没怎么着呢，自己先把自己吓得半死了。最后胖子终于按耐不住了，他一马当先进了密室，我和英子紧随其后鱼贯而入。

0: 词儿里
1: 唱流水啊，
0: 里有金鱼儿
1: 和银鱼儿啊，
0: 金银鱼儿啊
1: 成双配对儿，
0: 后边跟着
1: 小年鱼儿啊，丫鬟生来好淘气儿，貌样是喜端头子儿，照着金鱼儿往下打，
0: 金鱼儿怕打砖子，
1: 爷。

0: 呢。
1: 那干啥呀，大姑？
0: 你看这马爷子花草开得多好啊！这回大姑给你出出花名，看你能不能答上。
1: 你出花名，我答。
0: 对呀。
1: 那你出吧，大姑。
0: 那就猜起来呀。
1: 是荷花。
0: 大姑的嘴什么花啊？
1: 大姑的嘴是樱桃花。
0: 你往大姑耳朵上看，大姑耳朵什么花啊？
1: 我往大姑的耳朵上看，大姑的耳朵圆包。

国王到狐狸腰上看，

0: 同父子，
1: 二郎在上，
0: 敢太阳，
1: 三气周瑜
0: 坐着了，
1: 四姐李盘妹夫郎，五子胥打马杀将故，
0: 六
1: 川庙六国齐始皇，
0: 七
1: 匹牛郎会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羊，
0: 九
1: 九里山前数海星，
0: 十
1: 年埋伏。闪出啊，
0: 闪出花八掌啊，
1: 有一个小孩
0: 儿，海边儿荡。

0: 驴子，
1: 那孔融让你美名扬，
0: 有个小孩骑驴，
1: 喜庆有一放一张，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个驼子他扛铁棒，
1: 金眼猫随到奔忙啊，
0: 一帮驼子在玩耍，
1: 小儿国里小儿郎啊，
0: 有个驼子街上走啊，
1: 像真神呀，
0: 武大郎卖豆腐燃球换又能，
1: 墙的
0: 那墙，
1: 那墙闪出过
0: 一张秃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啊！
0: 我再给你出一个，
1: 说嘛，
0: 大嘴巴，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哎，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被媳妇得意洋洋啊！我说一个，
0: 猪八。
1: 哎，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打不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不是阴阳老话吗？
0: 我们家的东山墙贴着画一张啊，
1: 妈妈这座墙啊。

0: 猪脑袋。
1: 嗯，
0: 老妹儿怎么那么能找呢？
1: 你猜到底是啥？
0: 哎，猪八戒的儿子小柯郎。
1: 好，谢谢。

0: 小哥俩呢，摆一段小戏儿，奉献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1: 对，
0: 一段什么呢？一段猪八戒拱地的一小部分，奉献给全场的好朋友。有请我们的乐队。
1: 预备，走。

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儿呀儿呀，他逼我走上取经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

到底啥心情，他若是接接传传还得罢了，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容。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草地插上了金箍棒，变成一座新坟墙，把头一压。

猪八戒把眼睁，两只耳朵紧不愣，伸伸懒腰，忙爬起瞅瞅，西来望望东，我孙子声音送二木，原来是个女儿。

这屠燕上去飞了。

二人转大赛越办越红火，二人转艺术千秋万代，一辈一辈。

穿在我们眼眼呐，来得好快，话言不言面前催啊。花园门上一副对儿，官马上联下联看地字儿，上一联春天有雨花开早，下一联秋后无霜紫叶新，横批贴写四个字儿，门来关一关两位大闺女，小丫鬟上前打开三黄锁，走进族谱两个人儿。

地儿，花场好比父母老人，影背前边爬山虎，影背后边有我哥那养鱼盆，养鱼池边站一站，看见了金鱼又和小爷爷鱼儿啊。你看这金鱼咬到银鱼尾，后边跟到大肚面鱼儿，小丫和我生来呀我这好淘气儿，外呀私起钻头子，我照着金鱼鱼儿打下去，下地鲶鱼儿钻紫泥儿，完了。

你看这地院人院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的他们两粒分儿。你要打他想一想，你我二人没有小女。

他要来了正大嫂，他也不来看他遭殃，见到他的面啊，眼不得的你却了他五经四书好文章。他要打仗边动手，摇来就死这文章，他要把官司手拉手手拉手儿在风上，他就把官家争夺，我们这边就遭帮，单等大老爷做恐会上单，家一列两行大一道官，一手一手一宝说公堂，他一喝酒，一瓶盖当喝醉，咱就说

0: 我陪你，
1: 你陪我，
0: 我陪你。

0: 你来个什么？
1: 完事了，这回呢，
0: 给朋友们来点才艺表演。
1: 行，没问题，这回我先来一个吧。
0: 我问朋友们说，你们今天来着了？
1: 嗯。
0: 她也就是我们河门大学第一才女呀、啊。
1: 那。

0: 表演一支才艺，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给朋友们来一首歌。Let's go， 拿着。
1: 注意了，一回头看看像不像十八九岁的清纯的小少女啊？哎呦我的妈！那配出好像寡妇。

0: 过去，命运握在你手里。
1: 太恐怖了，是哪个老爷们敢要你了？
0: 抹去你眼中的泪滴。
1: 好瘦啊，还是奶瘦啊？

0: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三，逼上梁山人物评析，主讲人段启明。
1: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2: 连边收兵，
1: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解读《水浒传》，敬请关注。108条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劫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故事。他们是怎样走上梁山的？身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为何也会落草？武松是怎样一步步走上梁山的？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怎么也会选择梁山？忠义之士宋江一心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
3: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1: 作者采取了什么手法来写108人被逼上梁山的？
3: 我给他起个名字，这是一种牵引的写法。
1: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敬请关注。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大家知道水浒中的英雄形象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读者们可能很少去分析逼上梁山人物形象，他们上梁山的前因后果以及类型是不尽相同的。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段启明先生，专门为我们评析水浒中的被逼上梁山的人物形象，大家欢迎。
3: 那么《水浒》所写的啊，比如他这写的这108将啊，他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可以从表面上看，可以简单的说说写的就是是个强盗的故事。这108将可不是吗？啊，这个打家劫舍啊，杀人越货啊，这事都干。就是强人嘛，绿林好汉嘛，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它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啊。更具体的讲，《水浒传》说它是发生在北宋末年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因此呢，那么这样的他的这种行为啊，《水浒传》所写的这个故事，这108将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放在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考察。说《水浒传》是农民起义也好，有的说是流民暴动也好，有的说是市民反抗也好，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

0: 啊，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一种民众的啊，人民大众反抗朝廷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作为反抗封建社会封建统治啊，这究竟应该怎么看呢？就涉及到逼上梁山的问题。一方面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来讲，它是创造了了不起的灿烂文化的，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包括一系列的上层建筑，它是有很多违反人性的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呢，那么人民啊，你是农民也好，你是市民也好，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东西表示抗争，表示反抗，这个是应该歌颂的。这个108将啊，他们都是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啊，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啊，走到了水泊梁山的。所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逼上梁山这些问题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些人物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啊，聚会的那个地方。因为水浒传呢一开始就写的一个人物，在写108将以前写的一个人物是谁呀？是高俅啊，就那个高俅啊。这个金圣叹呢，在评点水浒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为什么写108将，首先写高俅呢？写108将以前要写高俅呢？啊，他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乱字，
1: 太尉要看我新进买的这口宝刀。
2: 一派胡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白虎节堂。
2: 白虎节堂又是何处？
1: 是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
2: 好，你既然知道是本太尉商量军机的要地，今日你手持钢刀刺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
0: 白人他的地方，二龙山、桃花山啊，这个清风山啊，白虎山啊，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逼上梁山，其实也就包括的那些逼上二龙山、逼上桃花山啊，这个逼上清风山，也包括这些。总之就是一个在乱字上座的前提下，大家没有办法了，那么只有到山寨去啊，聚会在一起来反抗朝廷。但另一方面呢，这个逼上梁山呢，它也有确指水泊梁山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指向啊，它就是指着水泊梁山啊。因为这个也是水浒传告诉我们，因为到后来那一些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等等的这些地方，实际上最后都聚会到水泊梁山来。这里呢，我们可以大体分成这么几种情况来分别的来讨论一下。一种情况，
2: 今日你手持钢刀刺闯白虎节堂，分明是要刺杀本官。
1: 太尉，你可不能诬陷林冲啊。
2: 给我拿下。太尉，
3: 走，
2: 太尉，
4: 我们已经拿了高太尉的银钱，
5: 可是我们俩不了解你，回去高俅太尉那儿我们也不好交差呀。
4: 林教头，您可别怨我们呢啊。
1: 高俅老贼。
0: 明代的一些评点家呀，这个包括金圣叹呐、怀林呐、有一些人的评点说，这个林冲这个人物啊，有两个字，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狠。金圣叹说这人简直不得了，太可怕了。这忍也很非常令人可怕，就是说那个高俅啊、高衙内那么样的欺负他啊，那么样的侮辱他啊，那么样的坑害他。

0: 但是他都可以忍下来啊，忍下来，到最后把他弄到这个草料场，他还是在忍着，他总是想我将来能够啊，还是回到东京去，还怎么样，还能维持那种正常人的这种生活。忍耐，这个林冲的忍实在是惊人，大家可以仔细读读啊，一步一步的他都忍得下去，只有到最后了啊，到了火烧草料场以后了，这个他这几个仇人还要来杀他，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这时候这林冲才起来了，而这一起来就不得了，就狠。上山啊，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到了山上也是一开始也是忍那个王伦呢 那个心胸狭隘的这个王伦呢 那对林冲也是很不客气的，林冲忍，但是到最后到晁盖他们上来了上梁山了，这个王伦还不接受的时候，林冲狠。
1: 这阴险肚能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2: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1: 这人不杀，有他何用？
3: 大哥，王头领。
0: 其实这种除了林冲以外，其他有些人也有这样的一种一种意义，一种。比如就武松来讲，其实也有这样的意思。当武松首先是上二龙山了，上二龙山了。因为武松即使到了杀手以后，杀了西门庆以后，
3: 我哥哥命来，
0: 大家注意他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他去自首
1: 吧。哥哥报仇雪恨，
0: 他去自首啊，自己去了。
1: 任凭大人发落，虽死无怨。
0: 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朝廷法律还是主要的。那么但是到最后这张都监一家这样来要害他，最后逼着他一步一步的只有走上二龙山。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属于是自己主动的选择要上梁山的，跟林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这种类型上梁山的最主要的最突出的就是晁盖、吴用和三阮阮小二、阮小五人，就是他们这些人
2: 拨云见天，
0: 因为他们结了生辰纲取得了这一大笔不义之财，而且已经被运城县已经知道了，
3: 也奈何不得呀。
0: 那么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选择到梁山。那么这些人物里面，就这一种类型上走上梁山的人物还很多了，就包括这个黑旋风李逵，他也是主动上梁山的啊。他上梁山，他是要跟着宋江，跟着这个他最崇拜的这个宋公明上梁山啊。这确实有这么一类，108将里有很多这样的类型，他们自己主动的要上梁山来。第三种类型呢，那是属于一些就是在江湖上能够求生能够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些人比如他自己有什么事犯了什么事，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到梁山了就在江湖上为了能够求生存而走上梁山的。大家注意《水浒传》很重要的一回，就是第40回第40回，就那个白。

0: 啊，礼节法场救了宋江以后，聚会了那么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里面的话，有很多就是啊，无法生存下去了，只有上梁山。特别是像有一些，包括比如说他犯了法的，比如像杨雄、石秀，这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1: 娘子，我直问，你与那如海和尚到底有无此事？问问他在替谁流泪。
2: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1: 呀！哥哥做得好。与我两条人命，有家难回，何处藏身？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贤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
0: 他们杀了人了，怎么办呢？杀人了，那么也就只有到梁山去生存，到梁山去生存。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孙立呀、孙新、顾大嫂啊，什么那一拨人，那么他们是为了解救这个谢珍、谢宝，解救他们的亲戚，怎么办呢？自己的力量又不够，那只有求助梁山的力量，那也得上梁山去。就是说，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处境，那么自己的要这种求生的这种必要，那么走上梁山的。
3: 朝廷众将花荣、呼延灼为何会投靠梁山？卢俊义、徐宁是怎么上的梁山？忠义之士宋江已经报效朝廷，为何还会投奔梁山和朝廷对抗？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段启明评析逼上梁山人物，请继续关注。
0: 第四一种类型呢，我觉得梁山里面有很多人呢，是属于这种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上梁山的人。这个类型呢，主要是指着那些原来是朝廷的这种这个将领，他们本来是去攻打梁山的，但是最后呢，反而这个在梁山落草了。这一部分人呢，这一部分人在《水浒传》这个四十回以后，那是写的是很多的，这样人是很多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花荣什么黄信秦明呼延灼这些人这些人都是本来是朝廷的将领，后来成了梁山好汉，这又是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人上梁山呢，就很值得我们这个考思考。
4: 请求将军杀我，我呼延家世代忠臣，从无叛逆。
5: 将军此言差矣，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1: 若放将军回去，必被他害了性命啊！到那时，将军拿什么去尽忠报国呀？
0: 他们后来，投降到了这个归附。

0: 到了这个水泊梁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呢，当然他们确实是败兵之将了，跟梁山较量了一番，他们都打败了，没有办法啊。败兵之将，那当然只有归附了，所以这些人归顺了朝廷。还有一点这里很注意的，就是这个宋江的啊那种所谓这种他的道义上的那种魅力吧，对吧？啊，大家这宋公明啊，看捉到谁以后，他是亲解其绑啊，赶紧就是下跪磕头啊，啊，这个那种所谓义，这个也是一种道义上的一种感染。所以这几个原因反映造成了这种很多朝廷的大将，最后都成了水浒的英雄啊。那么第五一种呢，啊，那是很有意思的，是所谓的被转上梁山的啊，就把他哄骗上来了。大家看水浒传里有那么几回，你比如56回，汤龙啊，汤龙转徐宁上山，把徐宁转上山了啊。61回就是吴用至钻玉麒麟，玉麒麟卢俊义了啊。还有比如说是64回，这个呼延灼月夜钻关胜啊。所以看来确实是有一些，有这么几个人，自己当然没有上梁山的这种要求了，他也没有奉命来打梁山，但是因为那个呼延灼呢，不搞那个连环马呀啊。这个梁山伯没办法，那么只有就把这徐宁会使那个钩镰枪，这钩镰枪来破这个呼延灼，那怎么办呢？就把他给骗上来。
1: 哥哥，多日不见，你寻什么这般性急呢？
2: 啊，昨晚我那金圈雁翎甲被贼给偷了。
1: 我说见那羊皮侠的这般眼熟，
2: 此人呐刚走不久，我与哥哥沿路去访，一定能追上他。那好，事不宜迟，就有劳兄弟了
3: 啊。我给客官去准备车马。
2: 好。哎，兄弟，你如何不吃
4: 啊？吃。
5: 将军息怒，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此，礼数不周枉多担待。
0: 梁山事业需要他啊，所以就把徐宁就转上山来了。嗯，还有那个玉麒麟卢俊义也是，就是他们听说这卢俊义这个还非常有名啊，是北京的这个啊最有名的人物啊，武艺又高强啊，哎，就想把他转到梁山上来，所以就派这个吴用啊这个下去转啊，给他算卦呀、然后做了种种巧妙的安排，最后把卢俊义弄到山上来了。
6: 君子问灾不问福，卢某正要先生指点迷津啊。
7: 员外者命，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死于刀剑之下呀。
6: 卢某愿听先生指教，先生直言便是。
7: 哦，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贵造有4句挂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上梁山就是为了等待招安的。

0: 这里当然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宋江了。那么宋江这个人物他既是一个江湖义士啊，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这个义士啊。那大家一听到山东及时雨，那简直都不得了啊，疏财仗义啊，这是有名的。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胸怀忠义的这么一个吏，郓城县的一个小吏，又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说他是矛盾的。他既是梁山伯上的一个领袖，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因为梁山伯上确实是宋江四十回以后，宋江到了梁山以后啊，那么梁山的事业才发展起来了啊，攻城略地啊，
1: 历朝历代的江山都
0: 是，这个
1: 是
0: 三打祝家庄等等，这些都是宋江的指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义军的领袖，但是他同时呢，他又是把这一支很强大的这一支反抗的队伍啊，这个又引领着这支队伍归顺朝廷，最后全部的毁灭。

0: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李卓武啊，李治啊，在这个他这个写这个《忠义水浒传》的序里面，他就讲啊，他说这个当时写这个宋朝的这个《水浒传》写这个故事，那是一个官旅盗师的时代，这个帽子和鞋啊都搞颠倒了，啊，是一个啊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这个时代，贤啊贤啊。就是好人处在低下的地位，那种不肖的人啊，那种奸臣啊，那种啊，这个像高俅这样的人，他们却处上，他是一个颠倒了的社会，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不能够啊，不能够接受这种啊。违反常情、违背常情的这样一个现实，所以他们要反抗。各种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道路走上梁山。
1: 108所好汉齐聚梁山，上演了一幕幕官逼民反结合。
0: 因为《水浒传》，它毕竟是一部小说，小说。文学它就必然有它的审美的追求，一种手法呢，它就是用写这个一个人物的本传的这样的手法来写他上梁山，本传就是写他的一个小一个传，他上梁山是他这个传当中的一个环节，是用这种形式来写的。比如说我们举的林冲的例子，那么那十回都是写的林冲的故事，那么实际上就构成了林冲的一个传，那么他上梁山的过程呢，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传主，就这个主人公的他的经历，这种写法的。写武松也是这样的，把武松也写成了一个武松的传，然后他这个上二龙山，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传里面的

0: 部分啊，这种写法。像水浒传呢，水浒传就深受这种啊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纪传体的影响，一个一个的传啊，一个一个的传记。所以在这里面，这个逼上梁山前，大家看他这个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啊，他这个故事发展过程当中，就是宋江本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啊牵引出很多英雄，由他来推荐或者是跟着他最后走上梁山的。这个金圣叹多次讲，就是说《水浒传》这个章法不得了啊，这都是他的这种结构法。写一个宋江的故事，然后就牵引出很多很多的英雄跟着走上梁山了。这种写法啊是很高明的，因为他老是这样写，写完了林冲，写武松，写完了武松再写花荣，写完花荣再写秦明，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写的话，那就成了啊，那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啊，就不是一部文学作品了。而他呢，把它组织起来啊，由宋江的故事啊，牵引出这样的一些人物，以不同的形式走上梁山。所以这是啊写逼上梁山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手法。比如说李逵呢啊这个又见到了杨林，由杨林呢又引出了杨雄和石秀，哎，这又是一串是由李逵的这个故事上梁山的啊。所以他是采取这样的一种，大家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既写一个一个人上梁山个体的行为，同时他也写一些群体的行为，就是这种被逼上梁山走上梁山呢啊，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他也是群体行为，就是大家最后归顺的。这大家看这个《水浒传》里面写到的啊，清风山啊，就是这个燕顺呐、啊，王矮虎这个矮脚虎王英啊啊，这样一个是啊，这个对影山啊，黄门山，包括银马川啊，二龙山、白虎山、少华山、芒砀山。我这个不完全统计，他是写了八个第三头啊，写八个山头。这些人呢都后来都啊和这个梁山汇集在一起啊，和梁山汇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反抗朝廷的这个力量。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水浒传》里面写这个逼上梁山呢，这是写的是啊非常的丰富色多彩的。这是谈谈我的一点看法啊，很不成熟啊，耽误大家的时间。
1: 最后让我们感谢段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
2: 黑宋江，教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宋江是水浒中绰号最多的一个，是阴险奸诈还是忠义两全，是道貌岸然还是江湖好汉，宋江构成了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先生与您一起品读《水浒传》，话说及时雨宋江。
3: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五》，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主讲人周先胜。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4: 连兵收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水浒传刻画的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何以

0: 堕草上山。
1: 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
0: 作者通过什么笔法实现了林冲由忍气吞声到手起刀落性格的转变？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他为何还能忍下？
1: 他虽然是一个80万金兵教主，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
0: 本期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敬请关注。
2: 我们一提到封林教头封雪山神庙，活脱脱的一个林冲形象便如在目前。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慎教授，请他为我们从林冲谈《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大家欢迎。
1: 大家知道这个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啊，就是人物形象啊。这个小说有情节有构思，但是你的情节再生动，再曲折，再吸引人，但是你的人物写得不好啊，没有血肉，苍白干瘪，那么这个作品是不能算成功的。我们这个古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啊，都是栩栩如生的刻画了人物形象啊，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里边的一些主要人物，这是家喻户晓，长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当中。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啊，是这个小说艺术成功的关键。那么中国古典小说这个现实主义艺术啊，所谓现实主义艺术，就是怎么样反映这个现实生活啊，怎么样把生活反映得更加真实，更加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就这么一个艺术啊。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啊，也跟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开。所以我想先谈第一点啊，以这个林冲为例，谈这个《水浒》的这个现实主义的在人物塑造上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它的特点就是和从生活出发，从生活里面来，人物有什么性格特点啊？有什么性格特点啊？这个特点是后来有什么变化，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啊，都是。由他的出身、生活遭遇啊，他的生活的具体环境这些产生的，有根有据啊，所以就令人信服。大家知道，大家看了《水浒》以后，林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性格特点是什么？能忍

0: 良家妇女，该当何罪？
1: 吓我一跳！我叫谁呢？是林家的
2: 吗？官人。
3: 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2: 走，
4: 你想想看，一个80万禁军教头的这么一个军官，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调戏，奇耻大辱啊，不能忍耐的，不能忍受的。所以他非常非常气愤的又去，去了以后，他把这个人，把这个调戏他妻子的人，把他肩胛的小字写肩胛搬过来啊。这个地方有一句描写非常精彩，怎么写的呢？就是当时林冲搬将过来，搬他的肩胛搬过来，确认的是本官高衙，本管高衙内啊，先至手软了。先至手软了这五个字非常值得注意啊，这不是简单的一般这个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而是一下子挖掘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小说写林冲怒气未消，知道以后搬过来就先至手软了，但是怒气未消，一双眼斟酌瞅那高衙内，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打，他忍下了这口气，他忍下了这口气啊。结果这个事儿就写，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啊。这个是因为刚刚认识鲁智深，大家都是好武而且讲义气的，新认识的结义兄弟，鲁智深就带着一帮薄皮来帮他打，帮他厮打。就鲁智深来以后呢，他把这个高衙内放走了。
1: 哎，等等，哪去了？
0: 大哥，人呢？啊，没事。为什么放他走啊？
5: 他是我的本管殿帅府高太尉的干儿子，不认得夫人，误会了。
0: 误会个屁！你不打出他的实调来，竟然放他走了。
5: 本代要痛打那厮一顿，只是碍着高太尉的面子，就饶了他这次。
0: 大哥，你怕惹了上司，我不怕，我替你出这口恶气。
5: 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4: 但是鲁智深就不买账。鲁智深怎么说呢？有一段话是响当当的，跟这个林冲形成鲜明的对比啊。他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圣啊，我不怕啊。”他说：“安若撞见那雏鸟时，且叫他吃洒家300残障去了啊。”你看，一个是忍辱怕事，一个是嫉恶如仇，一个是自己受侮辱受压迫不敢反抗，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受压迫就不能忍受，这个两个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水浒不只是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有生活的依据，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矛盾的发展，他的性格要产生发展变化。水浒写林冲的性格转变写得非常出色啊，写得非常出色，有根有据。他为什么要变化啊？什么时候变化都是从生活出发的，这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林冲上山的过程就是从能忍到不能忍啊，就是能看这是能忍啊，忍辱负重，能忍到不能忍，从懦弱到坚强，从屈辱到反抗，这么一个转变过程。所谓上山就是造反的意思，就是反叛统治阶级，就是敢于起来抗争。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啊，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这个水浒传写，大家我在这儿提一句，大家注意，就是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性格啊，上山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啊，这个不同的道路是跟他性格有关系的，这个性格又是跟他的生活。

0: 生活，他的家庭出身，他的这个生活境遇有关系的，这个写的非常好的，啊，你看，李逵是最痛快的，伤痕最痛快的，啊，宋江是最曲折的，宋江最曲折，那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去看，很曲折，啊，这个鲁智深是最爽朗的，爽朗跟痛快不完全一样，啊。李逵是最痛快，鲁智深非常爽朗啊，一点都没有瞻前顾后啊，凄凄惨惨戚戚的那种情绪一点没有，非常爽朗啊。我见义勇为啊，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的向统帅一起出击啊。那么不行了，和尚当不成，军官当不成就当和尚，和尚当不成就上山啊，非常爽朗啊。那么但是林冲走的道路是非常艰苦，林冲走了一个很漫长的很艰苦的这个道路，这在写林冲的转变，他有很多伏笔，还有很多伏笔，大家不要忽略了啊。比如说他和陆谦是好朋友，金义兄弟啊，金义兄弟，但后来陆谦害他了啊。那么他就曾经跟陆谦讲过他的心里话啊，他说贤弟不知啊，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民主，屈臣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肮脏的气。也就是说，就是他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啊，压迫之下满腔不平之气，这个满腔不平之气就是林冲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实现最后实现的思想的转变，造反上山这个基础。所以你看小说写得很好，他虽然是一个80万精兵教头，是一个中级军官嘛，但是他一出场就是被压迫的，一出场就被压迫，所以虽然是统治阶级里边的人物，但是他的地位，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这是他能够转变的一个基础。
1: 作者是如何表现林冲善良重义？高衙内再次调戏其妻时，林冲却为何只找陆谦算账？野猪林林冲险遭不测，他却为何求鲁智深饶恕想杀他的两位公差？
0: 这第一类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这么换的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谈从林冲砍《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
0: 林冲能忍啊，宽容了压迫他、侮辱他的人，但是他的对手可没有放过他。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啊，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他非常不满的啊，胸中有一腔不平之气的那个对立面啊，那个社会的黑暗势力、罪恶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啊，所以接着就写啊，他想苟安，忍啊，苟安呐，啊，想苟安也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啊，想忍也忍不下去。所以小说接着就写啊，接着就写这个高衙内又收买了陆谦，就是那个林冲的金玉兄弟收买了陆谦，让陆谦。把林冲的妻子骗到他的家，骗到陆谦的家里面，
2: 楼上客厅，
0: 要想强暴，
2: 栽倒了，肯定不行。
3: 官人，官人，
4: 娘子，
3: 你要干什么？
4: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
3: 娘子，
4: 你跑啊！
5: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3: 怪人，
0: 时候有一段描写 小说有这样描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值得注意的。就是林冲拿了一把解碗尖刀，大家注意这个解碗尖刀很有文章的啊，拿了一把解碗尖刀，径直奔到樊楼前去找陆虞候，找陆谦去了。他拿起这个解碗尖刀，不是去找高衙内，而是去找陆谦。
5: 你不娘子先回去，我找陆谦告贼算账去。陆谦呢？
6: 他走了。
0: 注意啊，这个地方写的非常准确，非常精彩。也就是说，林冲已经开始反抗了，但是他反抗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你算账嘛，应该找高衙内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找陆谦呢？这里边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我觉得大家要体会。第一个意思，还是怕高衙内，还是怕本管啊，斥责他的禽兽，不敢理他。前面说了，全体让绕饶他这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他有忍让了，又让了，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就是写林冲重义。林冲重义，就通过这个情节啊，他还有弦外之音呢，还有潜台词，就说陆谦你是我的金玉兄弟，背信弃义，背信弃义不讲义气的人，林冲是最痛恨的。注意，讲义气是林冲性格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能够转变，而且转变以后革命性非常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到了以后，他发派于沧州以后，又有一次的点示，作者又一次点示我们林冲好义。这是什么呢？大家读过很熟悉的《烽雪山怎么样》，他到了沧州以后，正好有个卖酒的李小二，李小二称林冲是恩人，而且报告他这个陆谦，高俅他们，高衙内他们派人到这个。派陆谦到这个沧州要来杀害他。
7: 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
8: 啊。小二，你是个好人，我记下了。
7: 那草料场地旷人稀，豺狼虎豹动不动就伤人呐。
8: 哎呀，小二，我知道了，去切肉吧，去吧。
0: 那么李小二为什么要给他报告呢？因为这个还是冒险的，冒生命危险的，就是因为过去林冲救过他啊，他吃了官司以后，他帮助了他，而且给了他钱，所以他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这样也就揭示出来啊，梁山起义事业为什么会逐渐壮大发展，就很多人都要投奔梁山。梁山势力怎么壮大？就是因为逼上梁山了，逼上梁山在林冲的身上体现的最鲜明、最突出，走投无路了。走了路了，然后再上山。但是林冲到这个时候发配沧州以后，还是能忍服众。你看小说写的非常精彩啊，他临走之前他写了一封休书。
8: 娘子青春年少，不能为了我误了前程，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与旁人无关。众位高龄在此作证，我林冲立一纸休书，愿从娘子改嫁，寻个安稳的去处。
0: 这纸休书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就写出这个林冲的善良，

0: 他替妻子考虑得很周到，啊，林冲的善良。另一方面也写出他能忍的性格，也天真也幼稚。你以为写了一纸休书以后高衙内就不来了？啊，照样来。啊，所以这些地方，一方面写出来善良，引起都在对他的同情，啊，这样的话，就对于迫害他的罪恶势力，这个都宰就更加憎恨。啊，你看我们看过看那个读过那个大老爷朱琳啊，就记得这个情节，就一路上押解他的是董超、薛霸两个这个差人，一路上对他是真是非常的厉害啊，虐待他，那个水也很烫的水让他洗脚了，烫的非常厉害的。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点。
2: 有了二位工人费心。
1: 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
2: 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 来。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那么后来走到什么地方？走到野猪林啊，就是烟雾雾锁的啊，就笼罩的烟雾的那个野猪林。这个时候就是受到高俅、高衙内之托付要杀害林冲的地方到了。到这个时候了，一点都没想到可能要杀他，你要捆就捆嘛。
1: 让我们把你绑在这棵树上。啊，我不会绑得太紧。啊，绑住你，我们心里就踏实些了。啊，
2: 那好吧，
1: 委屈你了啊。要绑就绑吧。
0: 所以你想换成另外的人啊，另外的人像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这种情景下绝不会这样说，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不同的人物会说不同的话啊，这个很多的啊，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武松打虎之前在酒店里面吃喝酒，喝了很多酒，那个店老板就希望叫他说你不要上山，因为山上有老虎，这有这个政府的文告。他不信，他说你是开黑店的，想留在我这晚上害我。他走了，他而且说的是就是有虎，老子也不怕，他真是豪言壮语。但是走到山上，走到快上山的时候，看见这个小说写的很准确，看见硬性绑文。他在路上看见两次这个公告，一次是这个只有白纸没有盖章的，第二次看见硬性绑文。这个小说写得很准确啊，就是政府盖了官印的，这个是真的了。这个时候这个就写武松他有思想斗争。
4: 阳谷县师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果真有虎。我若回去被他们笑话不是好汉。
0: 这个武松是非常好面子的，在生死关头啊，生死关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上山，但这个面子还是要的。大家想想，如果是李逵和鲁智深，那就痛快得多啊，不怕就上去，要怕就回去，没有那么多讲究。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啊，在特定情景之下，特定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的，不能换的，这就性格化的描写。然后这个时候一路保护他的鲁智深、大老爷朱琳这样跳出来了，跳出来以后就把想杀害他的两个工人要干掉。你看，这个时候林冲又出来跟他说好话，
5: 让我杀了他们两个狗东西。
2: 师兄。不关他们的事，是高俅狗贼要置我于死地，你就是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呀。
6: 林家都说得对呀，
5: 冤屈个鬼，先杀了他们，回去再提高俅的狗头。
6: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大夫，
1: 师兄，别。
2: 这个林冲的这个能忍的性格啊，我们读者都不能忍，就对他这种性格不能忍。你这种把你迫害成这样，马上要就把你杀掉了，你还跟替他们说好话，这种能忍的性格，这真是无以复加，简直叫我们读《水浒传》的人都不能忍啊！但是他写的这种情况，这是不断的写他这种能忍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他善良的一面。一直到后来，这个到草料场啊，到草料场去，到让他到草料场也是一个阴谋诡计啊，就要放火烧死他的。他不知道，他以为给他一个好的一个差事，到那儿去过得比较安稳。结果去了以后，最后火烧草料场，他在三人庙里边听见陆谦他们三个人亲耳听见了，说要把林冲的骨头烧死了以后，把他骨头捡回去，到高俅那儿去礼赏。
0: 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一片火海了。走，庙里歇歇。
3: 就在这盯着，等火熄了再说。
0: 管，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我把四周的草堆全点着了，除非他是神仙。在这等着，捡他的骨头。回东京给太监交差吧。
1: 你好放心。

0: 由此就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啊！你看，林冲转变以后，从火并王伦开始到以后，以后这个反对赵王也是很坚决的。林冲啊，反对赵王也很坚决。这个潘有两人，但是这种性格的巨大的转变，是一步一步写出来的，有生活的依据，这为依据，令人信服啊，令人信服，这才是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1: 风雪山神庙，林冲杀死了追杀他的陆谦等人，实现了性格的彻底转变。作家是怎样描写这精彩一幕的？
2: 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他的动作，他的心思，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大型系列节目《品读水浒传》，本期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生。
0: 谈从林冲砍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请继续关注。第二点呢，我想讲一讲这个水浒传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细节，这个让他到草料场去管这个草料场，我刚才讲啊，他以为是个好差事，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把他放到那儿去以后，准备烧死他。 他去了以后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是外边下着大雪，下着大雪。进屋以后，他就拿起这个柴炭点火，点火升起焰火来，但是这个草棚啊已经崩坏了，风都可以刮进来，很冷。所以林冲当时写林冲啊，怎么想呢？他说这么一种情况啊，怎么过冬呢？他就想。 等到天暖和以后啊，待雪晴了，停了以后呢，到城里边去要换一个泥水匠来把它修好。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啊，对不对啊？不是凑合啊，想把这个雪停了以后把这个草棚修好啊。然后就写他写，就烤一回火，烤了一回火以后还是冷，就想到这个前面那个老君啊，就只是他的就五里之外有一个卖酒的地方可以去买酒喝，他就。 因为太冷啊，就想到了去买酒。走以前，你看写这个林冲。

0: 性格非常精细啊，把这个火炭盖了啊，取这个簪笠子戴上啊，拿了钥匙，信步投东。注意啊，他锁门，前后两次戏他锁门，这个门有什么好锁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都破了，他还锁，很谨慎啊，林冲这个人。然后在半路上经过一个古庙，就是山神庙，他还怎么呢？还进去顶礼膜拜，求这个神来保佑他。保佑什么呢？就是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都走到这步田地，简直是走投无路了，他还是这种心思打算啊。然后喝完酒以后，又买了一葫芦酒，这个包了两块牛肉，迎着风又回到他的草料场。结果一看呢，雪下的越来越大，把这个草厅啊压倒了。他这个时候想，这个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枪，注意这个花枪啊，花枪葫芦放在这个雪地里边，生怕这个炭盆啊那个火没有灭，就伸只手从那个破败的墙壁伸进去摸一摸，摸到这个雪水啊，已经把这个火啊已经完全浸灭了，他才放心。然后抱着一床破棉絮，挑着他的那只枪，挑着他的酒葫芦，然后到山神庙去。这个金圣叹读水浒啊，我劝大家好好去看看，他有的批语很精彩的。他这个地方读得很细，他就批了一句啊，他说只拿一条破絮被，说明过一夜，第二天还要回来。他读得很细啊，那就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暂时过不下去了，我到山里面躲一个晚上，我还是回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够忍受，还是要想平平安安的在这个地方过日子。所以通过这个风雪山神庙啊，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细腻的细节描写，揭示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啊，内心世界。好端端的一个80万禁军交头，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被高俅高衙内迫害到这种凄凄惨惨的这种地步，还没有想到要反抗啊，还没有想到要反抗，还要想到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你们看，还是到作者是到无以复加之处，还要加一笔，一直到火草料场火起了，他听到哔哔哔那个声音，火起的声音响起来了。一般的人之常情，想到这种情况，我是看草料场的，现在草料场火起了，赶快逃跑啊，对不对？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去救火。你说这个林冲忍受到什么程度啊？善良到什么程度？他想到要去救火，一直到听到我刚才讲的，就听到门外陆谦他们亲耳听见陆谦他们说，这次把林冲烧死了，我要捡他的骨头回去清场。一下子怒气总爆发出来以后，打开门出去报仇，这才最后走向转变。所以这个细节描写，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他的动作啊，他的心思啊，他这个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下边就是写林冲最后打开这个庙门出来杀人了。这个林冲出来以后，先是举手咔嚓的一枪，先把这个差拨，就是那个差役啊，先把他杀死。周载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林冲杀陆谦是写得很细的，比那两个人要细啊。这就说明他不是为写杀人而写杀人，而是通过杀人写林冲思想性格的转变，写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写这个啊。所以他满腔的怒火，满腔的怨愤，满腔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啊，爆发出来是要痛痛快快的报仇啊，痛痛快快的报仇。所以他对付了这两个人以后，他就来对付陆谦，他就大声的喝道：好贼，你带哪里去，往哪儿逃啊？披胸子一提，你把他提起来，然后丢翻在雪地上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小说写这个林冲杀这个陆谦啊，写得很有讲究。他这个人不用花枪了，他把他枪拿了插在雪地上啊，雪地上脚踏在这个陆谦的胸口上，踩在胸口上， 然后从身边取出一口刀来。我前面讲你们要注意这个解挽尖刀啊，这个时候取出来解挽尖刀，在陆谦的脸上割着，先不杀他，然后发表了一篇革命的宣言。
1: 陆谦，你我朋友多年，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加害于我？是你无奈我害你，我就没好日子过。高太尉，我只能选一个。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想想，刚到东京流落街头，那个时候怎么不晓得加害于我啊？是我看在同乡的份上收留了你，见你进了太尉府，当上了虞侯，你马上反转身往我的心口上捅刀子，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我林冲不死，你就活不下去。天底下哪有你这种黑心浪费的鸟人？不愿杀人，也不想杀人，逼我杀的。
0: 所以作者写林冲杀人不是一般的杀人，是写他革命造反的革命性和正义性。他杀人杀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写出一个英雄人物，写出一个英雄人物。所以这里写林冲杀人啊，是写得很有讲究的，很有讲究的。有这么几点啊。第一，他能分清主次，主要敌人是陆谦，我先不对付你，我先把两个次要的解决了啊，然后集中力量来收拾主要的仇人陆谦啊，这是一点，能分清主次。第二，不是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杀死，而是先问罪谴责，就刚才我讲的杀得光明磊落，理直气壮，革命宣言啊，我刚才讲是啊，那段话我为什么要杀你啊，你太坏了，背信弃义啊。第三点就是写他杀三个人，杀法是不一样的，用的武器不一样，杀法也不一样，详略也不一样啊。所以总体来说，林冲杀人杀得有身份，什么叫有身份呢？80万精兵教头，武艺高强，有斗争的经验，有性格，他很精细，很讲究策略，啊，很精细，很讲究策略，啊，有性格，有思想，那就是为正义而杀人，不是不明不白的随随便便的就去杀一个人，啊，有思想，有章法。有章法是吗？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主次详略都要搞清楚啊，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哪个详，哪个略，很有章法，先杀谁后杀谁啊，很有章法啊。大家想想看，如果换成李逵报仇，是一种什么杀法？显然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水浒》写人物啊，完全是性格化的啊，完全是性格化的啊，写得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再说一说《水浒》对一些小的物件的处理也是非常精细的，很值得我们注意。那么前面我提到了那个挑酒葫芦的花枪，不断的写，不是随便的，不断。
2: 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3: 百家讲坛品读《水浒传》六，《水浒传》与《水浒戏》，主讲人刘银柏。
2: 绿林英雄的传奇，众说纷纭的历史，
4: 天地受兵，
2: 读传奇品历史。水浒专家品读《水浒传》，敬请关注。一部大宋宣和仪式，勾画了水浒英雄的轮廓；一个个元代剧作家，丰富了水浒英雄的血肉。 一步步名传奇，

0: 歌颂了水浒英雄的忠义之举，众多经典京剧片段渲染了水浒英雄的个性魅力，水浒戏与水浒传交相呼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为同根生，花开是两枝。
1: 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又演成这个大宋天子的遗史。那么元代的杂剧，我认为它就吸收了宋代的这些传说。
0: 元杂剧中的水浒戏，
1: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吧，还有草寇性质，而且他多次提到是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夜黑提刀去杀人。
0: 名传奇中的水浒戏，
1: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
0: 京剧中的水浒戏，
1: 那么京剧呢，它呢大量的改编了这个水浒戏，把水浒故事改编成京剧。
0: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先有戏还是先有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2: 水浒传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之所以变得家喻户晓，与广泛流传的不同版本样式的水浒戏是密切相关的。有很多目不识丁的人，一说起水浒中的人物故事，都能娓娓道来，说得头头是道。那么水浒戏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水浒传又牵引出了多少不同版本的水浒戏？今天呢，我请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银柏先生，为我们专门讲水浒传与水浒戏，大家欢迎。
1: 水浒传和水浒戏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呢，水浒传和早期的水浒戏、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关系不大。而水浒传呢，它吸取过元杂剧中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后来基本上是独立。我觉得这个水浒传这部小说本身，它是把那个讲史的那个英雄传奇和唐宋以来这个剑侠的神异传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了，形成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长篇，是吧？还有这个李直的黄宋十朝纲要，这里他提到过说宋江投降以后争过方腊。那么在当时那个宋代文人，比如说像这洪迈的夷坚已至卷六上，叫蔡侍郎叫蔡居后这个人，那么从这个里头记载，好像水泊梁山等人这个降了以后全被他杀了啊，全被杀了，下场极惨啊，全部被杀了。所以那个他那当然有带有小说性质，说那蔡居后后来这个突然得病死了，然后那个他的亲信王生写那个请来道士，是吧，来那个见，后来见到他灵魂，他告诉说让他转告他老婆，说他现在下狱受罪了。他老婆就说，我就不让他那杀梁山泊那人，500个人投降，他都给杀了。另外，我们从宋史像那个蒲宗梦传，这个人是王安石新党最得力的一个人。那么他是这个对梁山那个这个所谓惩处最狠的一个人，说他在被迁徙到运州当官的时候，他凡是逮着那个这个水泊梁山人都是酷刑，甚至连小偷都挑断那个脚筋，把那个脚筋都给挑断了，那个人特别狠，这种手法。那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吃新法，就是忠于王安石的这伙人。所以后来在这个陆游，在那个元代人陆游在这个提那个巩开那个宋江36人画赞里，他就提到，他说一夕西宁全盛日，百年曾为石干阁，江南宰相变法度，

0: 不叙人言，心尽多。蔡氏精鞭出门下，手乱中原请大厦。咱不说那个王安石好，而是我们看那个在那个邵伯这个《邵氏文卷后录》里，他提到这个有人那个献媚于王安石，说是水泊梁山这么大，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湖水给填平了，那个变成良田种庄稼，这多好，这样你那个政策就更那个能推行了。王安石想了想说，这个那么大的湖泊给填平了，那水搁到哪儿去？旁边有一个大臣叫刘公富的，笑着跟他说你可以在旁边再挖一个那么大的湖。后来王安石笑了，他说不大可能，是吧？另外我们从那个钱敏的前世，是吧，这个家训里那也提到说，那个许深翁到那京城的时候见到蔡京，蔡京说那个河北贼刚刚平定，就是宋江那伙人，说这回天下可太平了。那许深翁笑着跟他说不会的，他说上天正派下很多魔君来作坏人间。这个蔡京说那如何识得，他怎么能找着这些人知道谁是？这许深翁笑着说太师就是魔君里头的，是吧？也就是说你就是这个破坏那个社会的人。那从这里笑话中可以看到，就当时关于这种的传说已经很多了啊，传说很多了，以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像那个大宋宣和遗事这样的书啊。这种书的出现呢，跟那个当时民间的这些传说有关啊。那么这些资料后来就演成这个大宋宣和。
1: 成为书会才人，在元代社会中就流传着有关水浒的故事，这些书会才人以民间故事为素材加以整理，然后开始翻演杂剧。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0多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0几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铲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
0: 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吧，还有草寇戏。
1: 水浒传、水浒戏、水乳交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刘银柏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0: 元杂剧中我们目前存在的有名姓的不太多，一个是那个李文蔚写的叫从乐院，燕青博鱼，赌博拿鱼作为赌博啊，不是用钱赌博，用鱼来赌博。这个从乐院燕青博鱼里，他这个在第一折里有一个六国潮的曲子里有这么两句，这两句呢非常重要，写出了元代人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说我不是吧，梁山坡寻东路，我则拖着你去开封府的南衙。那就是社会只有两条路，或者走上像梁山坡好汉一样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或者呢希望出现像包公那样清官，能平雪冤狱，能够使百姓的冤屈得到昭雪，就这样两条路。实际第二条路是幻想，哪有那么多清官啊？哪有那么多清官，是吧？那没有办法，就用扑刀赶棒来洗雪胸中的仇和怨。因为元代呢，它突然受到异族统治，所以呢，中原的这个很多百姓他都有不忿。因此水浒戏呢大量的出现。另外呢，他这个在元代这个水浒戏中嘛，还有草寇性质。像李逵下山的时候，那宋江有时候叮嘱他说那个别去劫道，别去乱杀人。那个水浒传中就没有这劫道了，那劫道都有点草寇行径了。而且他多次提到是

这个风高能放连天火，是吧？夜黑提刀去杀人，是吧？他在那个每个那个剧中都有这句，可见他草寇性质还是比较能。因为那个元代的这些作者吧，都是下层文人，跟明代不一样，明代都士大夫、正统知识分子，元代都下层文人，没饭吃了，给那些那个当那个这个书会的才人，靠写点这个剧本来维持自己生活，很少有谁当官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有九儒十丐之称，说这个儒吧，甚至都在那个乞丐都在妓女之下，他地位如此之低啊，如此之低。那么这些文人呢，所以他就不忌讳这些，而且他打破了有些传统的概念。元杂剧中几乎所有的戏中都有李逵，而且李逵啊还不是光粗鲁，有时候还很幽默，就是李逵这形象我觉得在元杂剧中似乎比这个水浒传中吧还丰富，水浒传中仿佛比较单一，他那个在元杂剧中他特别丰富，因为现存的几乎的元杂剧中都有这个李逵，叫山儿李逵，也叫黑旋风李逵，是梁山好汉呢第十三个头领啊，就第十三名。那么这个高文秀这个人呢是东平人，离那个水泊梁山比较近，山东人，外号叫小汉卿，是关汉卿的好友，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剧本很多。他那个黑旋风李逵那个双线宫呢，就是写到这是郓城县的这个孔目这个孙荣要去泰安去这个烧香，这个人呢跟那个宋江有交情，宋江就跟李逵说你保他去泰安，老祖给要倒了，把那孙荣救走了，他觉得还不解气，于是他又化妆成家人混入白衙内府中，把白衙内跟郭娘儿都杀了，然后把他交给梁山，叫双线宫啊。这个剧呢在那个元杂剧中呢是比较突出一个，这是那个高文秀写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康进之，也有的那个路鬼部中写他叫康退之，他写的是梁山李逵负荆请罪，这个后来在京剧中老演，就是李逵到了王林的酒店，看到王林的这个女儿满堂娇被人家说是实际上不是宋江和鲁智深，是一个叫做宋刚和鲁智恩的啊，把他给骗走了，所以他就大闹忠义堂，最后发现是假的啊，是假的，最后把这俩人逮捕了，是吧？把他们捉住了，然后把这俩人杀掉了，把王林的这个女儿这个满堂娇救回来了。这个京剧中有时候也叫丁甲山，也叫杏花村，好像袁世凯常演这个，是吧？他那里有一段嘛，真宋江假宋江，真假的宋江叫我李逵遭殃，是吧？有那么一段那道白，是吧？

0: 我都不能饶过他，是吧？但是一听说他最器重的大哥竟然做出这种事情，他大怒返回去，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那么最后等到闹清楚了，因为赌的是人头，他又不愿意死，于是他就说东说西的说瞎话，编瞎话。这个李逵编瞎话吧，漏洞百出，但是又很幽默，他把那个李逵的形象写得很生动。
1: 从明代中叶开始，传奇的创作便进入了黄金时期。在当时，从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已取代了北杂剧，成为最流行的戏曲形式，因而水浒题材也被传奇作家所采用，编写了一些有关梁山故事的传奇本。较为著名的有李开先的宝剑记、许自昌的水浒记、沈景的义侠记。

0: 由于朱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明代文人的政治思想较元代更为强化，而这些必然会反映到士大夫们所撰写的传奇杂剧中去。特别是从明初开始，哎，为您精彩讲述《水浒传》与《水浒戏》。
1: 明代呢，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把水浒英雄人物都纳入了这个忠义、道德、天理这个规范。因为明代的作家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人啊，都是士大夫阶层，都是在明朝政府当官的，所以他不能让这个梁山好汉这草寇习惯太多了，所以他要把他纳入这里才能歌颂他。你要不纳入这里，那不就歌颂草寇了吗？明代最丰富的就是传奇。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李开先、李中禄，这人当过官，太常寺少卿啊，那么是明朝的官吏，真正的士大夫。那么他在这宝剑记主要写的林冲，那么他这个笔下的林冲就不是水浒传中那林冲，而是名不讲青史标，为家国总徒劳，一下子就上头掉下来了。那高俅当然不会饶过他，马上就报复他啊！马上听说他有一宝剑，就给他引入白虎节堂，然后想杀死他，但是后来呢刺配沧州了。那么在他刺配沧州的途中呢，他把那个高俅的儿子喜欢林冲的妻子搁在后头了，是林冲的妻子真娘到庙里去烧香，希望她丈夫能够神佛能保佑她丈夫时，被高鹏看见了，高鹏要把他得到手，这才派陆谦去到那儿去杀林冲，并且把林冲的母亲逼死了。那么林冲的妻子真娘呢，在王婆的帮助下逃出京城，他又把史进连上了。你看《水浒传》中有史进，教头史进被这个高俅逼走的。

0: 按龙泉
1: 是宝剑了，
0: 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心奔水浒，他又回首望天朝，不甘心，其实就成草寇了，他不甘心这个，他急走芒朝啊，顾不得忠和孝，他说这时我顾不得这些了。而且他有一段那个诗，就后来我们常说，他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伤心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急急忙忙逃了，所以林冲夜奔这个是吧，常常上演，尤其在昆曲中，这个林冲夜奔用昆曲唱啊，他那个唱词也很漂亮，因为是明代是文人写的，正统文人写，他跟那个元杂剧中不一样，也跟那个京剧中不一样，明代这个剧本中文学水平特别高啊，文学水平，你看他提到这个林冲想到自己本来可以做万里封侯的班超，却做了背国的洪金，叛主的黄超，他心里不甘心，他希望能有出现像孔子那样诛杀邵正谋，希望有陶尧那样的清官能平血他的冤狱啊，能平血他的冤狱，他说我此一去要博得啊，斗转天回，须叫他海佛山摇啊，他充满了怒气去走，想到自己的老母妻子都没有依靠，自己生死难料啊，他打到汴京，那么宋朝呢赦死这个林冲无罪，把那个高俅父子送到那个军前，结果呢林冲把他们杀了，归顺朝廷了。然后归顺朝廷，有一天他去散步的时候走到一个泥庵，哎，忽然发现他家传那口宝剑了，一进去和他妻子团圆了，所以叫宝剑记，他叫宝剑记，是吧。这个明代还有第二个这个水浒传中有名的那个传奇，就是沈璟的啊，沈璟的，这叫义侠记，义侠记。这个呢他取水浒传中23回到32回这10回之间，叫50回

啊，这十回之间内容写的主要是武松，主要写的武松。那么他这笔下武松跟水浒传中武松也不一样，这武松一直想封侯当官，是吧？就是说那士大夫那个劲头比较浓，草莽英雄的劲头倒稍微差一点。那么他因为这个佩服宋江，就去找宋江，路过这个景阳冈，阳谷县的景阳冈，结果打虎当了都头。他当都头的时候，他还说，他说今日当都头，他日列封侯，还想这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门庆的介入，他哥哥被杀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不能把办事的清白一念差额。他说不，我不上梁山，他还不去，是吧？那么到那以后，因为这个施恩对他好，那他就报答施恩，就打了蒋门神，最后那伙人陷害他，是吧？在那个飞云浦，他断锁败家，杀了几个那个谢差，但是之后呢，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个作者要突出这，那这个是那个后来这个武松，是吧？因为这之后呢，那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后来就到梁山了。那么这个义侠记呢，后来呢被这个周祥玉邹金生编那个忠义玄图里，就是清代宫廷大戏，把它收入进去了，全部收入进去了。我们从明代这些传奇中来看，它突出忠义，突出天理，是吧？把它纳入那封建那社会的那个道义的轨道来写。所以梁山好汉在不是那随便杀人放火，像那个元杂剧中那样啊，而是做的尽量的合乎规范，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无奈的情况下才杀人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走这条路，而且即使走了这条路以后，也不是轻易归水浒，就那么甘心就去，是吧？而是还期望别的，而特别最后都写到希望能听到那个朝廷的声音，重新招安他们，所以他都有嘛，这报果心，天作证，斩窃是吧？隐遁窃偷生，听取金鸡天上音，就希望能够得到上面宽恕啊，得到宽恕。所以这一点呢，是这个明传奇是吧和这个元杂剧的一个思想上的特别大的区别。另外那个这些剧本吧，明代的剧本它都改编了水浒传，但是改编中就存在一个问题，一部经典著作不是轻易能改编的，那么它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结果，每一步每一点都很合乎情理的，如果你一旦要改它一部分，就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也可能毁坏它整个的结构。比如像这个沈自昌的水浒传水浒记中，他写到这个晁盖劫了生辰纲以后，他觉得水浒传中让这个白胜让人逮捕了然后告出来，这不有点叛徒行径吗？结果他就改为就是晁盖让这个白胜去自首，说这事儿是我们几个人干的，然后他又做好了逃跑的准备，都做好充分的逃跑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宋江得到消息通知他，这个紧张气氛就没有了，尽管宋江通知，实际人家全都做好准备，就是你要不通知人家也不会遇难。这样像水浒传中冒着那样的关系去救他们，这个气氛没有了，所以你一改动的话往往不是那么好改动的。包括很多人现在改动，像改动这个三国演义这些改动方法，最后结果都不是很好，是吧？一部这个伟大的名著，它能够被人承认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不是偶然的，它一定是

0: 每个环节都注意的。所以我们发现明代人在改编的时候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都不是很好，不如忠实于人家原著。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2: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饥饿。

阎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0: 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眼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眼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啊，
0: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1: 啊，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
1: 啊，
0: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谢谢。
1: 你不招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哎哎哎，在哪呢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1: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1: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
1: 嗯，
0: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1: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0: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书。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幼本。
1: 什么叫幼本？
0: 幼儿园本科毕业。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嗯，介绍介绍吧。
0: 我叫香香。
1: 香香。
0: 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有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

0: 既然说哥哥底下掌声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不？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你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1: 像螺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1: 哦露丝。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拉的说话呢，你
1: 就
0: 先回
1: 避
0: 啊。啊，哦杰克。
1: 哦露丝。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啊，把大家给我掐去。我们得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0: 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1: 露丝，
0: 是自己来的吗？
1: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2: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3: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4: 是。
3: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4: 嗯。
3: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4: 民歌唱得好。
3: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4: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3: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

0: 想起来了。
1: 牡丹牡丹大牡丹。
0: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大白有啥呀？
1: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0: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1: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0: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1: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0: 太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1: 小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怼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是吗？
1: 谢谢灰兔哥哥，
0: 多文明啊。
1: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还这么蹦呢？
1: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斜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0: 又迷路了，
1: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哦，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0: 多可怜呢。
1: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0: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1: 我这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0: 太执着了。
1: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0: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1: 都流氓兔吗？
0: 什么流氓兔啊？
1: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0: 想开了。
1: 怼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还真告诉他了。
1: 谢谢灰兔哥哥。小兔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0: 真不容易啊。
1: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0: 啥问题呀？不知道。
1: 那你想知道吗？
0: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1: 怼一下。

学生，我的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那是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玄天落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大顺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

0: 马乾隆走国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的我记得全，十八路日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三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啊。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最耀眼。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河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健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展现出您独特特技，赛马的高峰宽，纵贯东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传万代，盛况暖人间，走上台说了一段我今年历史大钢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就让他乐翻天，你就来这乐吧。
1: 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2: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1: 啊！啊，没小孩啊？
2: 别，那叫孩子，慢点，慢点啊！

0: 朵拉，
1: 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0: 这都皮毛。
1: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看看，那个郭爸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0: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1: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

0: 峰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能不能不来悬呢？
1: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是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0: 你再说一遍，
1: 珠穆朗玛峰。
0: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1: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0: 是啊。
1: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0: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1: 连影都没了。
0: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1: 行了，咱俩你看谁来了？
0: 谁来了？哎，郭小平。
1: 你
0: 不是他俩干啥来了？
1: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0: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1: 那对了。
0: 哎。

0: 你让朋友们看瞅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皮，
1: 他不行啊，那
2: 想呀，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2: 长得就不敢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2: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2: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0: 长得太困难了，
2: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0: 是吗？
2: 我说我这辈活的，他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哎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0: 自虚心挺
2: 强。自杀。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
0: 啊，
2: 我脖儿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0: 你想想，
2: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0: 过来啊，好好的啊。
2: 想想，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0: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2: 哎，安装演员呐。
0: 对。
2: 不好干。
0: 嗯。
2: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0: 是吗？
2: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
0: 啊，
2: 哎，挤装1000多人，应该差不多。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4: 宋江和徐宁。指挥勾连枪拐子队大破铁甲连环马，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哎，勾连枪拐子